0: 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口中乡里的工作既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意义？
1: 厂里面也一样啊，我以前也和同事们解决过各种工作上的难题。其实德香哥的事情一开始我也很头疼该怎么办。还好后来我去请教了王大师。啊？
2: 当当当当，就是这位王凯王大师，请不要给我取奇怪的外号。
3: 失敬失敬，原来高人在这儿呀。王凯，你这个智囊还真是称职啊。
2: 我不过是识人牙会罢了。嗯，
1: 什么意思？
2: 我教子端的方法都是下乡村在脱贫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也是去下乡村参加党建活动时 听下乡村的老支书介绍的，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帮扶工作也不能机械单一。当初我们把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分为几种，然后组建了不同的帮扶小组，分别以帮助出工出力、提供技术支持、予以借款或承担贷款担保等不同方针，
1: 有针对性的解决贫困户的根本困难。怎么了，思纯？没什么，老师，我就是有点羡慕王凯和丰子端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充满热情的同事，经验老道的前辈，遇到问题还可以彼此商量商量。你一会儿羡慕郑老师，一会儿羡慕我和王凯，索性别纠结了，
0: 就来我们酒厂入职吧。哼，
4: 不行，休想三言两语改变我的想法。
0: 我们酒厂有什么不好的呀？不会像你的前公司一样随便解雇员工的。我誓言了，以卓思纯的工作能力，肯定是他把前公司的老板解雇了，对吧，王凯？是啊，显而易见。
5: 这还差不多。什么？经理，你为什么把这个节日活动策划给否掉了？
3: 思纯呐，我知道你工作很有热情，但这个活动做起来比较麻烦，大家会比较辛苦。我知道，但这个活动做得好的话， 肯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分公司的影响力。
5: 那又怎么样？总部派下来的任务应付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不嫌累，我嫌累啊！算了，
3: 思纯，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一起努力？
6: 住口！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3: 好吧，
5: 我不干了。你这是什么态度？卓思纯，你给我站住！
3: 既然是回来散心的，就别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了。嗯，您说的对，老师。白鹤，快看，白鹤！哇，这种鸟杭州很多。
7: 有一次我看到过有上百只在一起，没什么好稀奇的。你说的那是白鹭，不是白鹤。哎，区别很大吗？拜托学姐，白鹤可是被称为鸟类活化石的，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白鹭完全不是一个种类的。白鹤全世界加起来就只有几千只，
3: 原来白鹤这么珍惜啊。
6: 话说你这小朋友懂得也不少啊，别被他唬住了。小顺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了这些知识。前几天儿童之家组织去森林公园郊游，正好遇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考察，那天我们也见到了两只白鹤。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顺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 白鹤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千岛湖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珍稀的白鹤才会来到这里。
3: 是啊，我每次回来都能感到家乡的生态环境。

0: 了就好了。
1: 那当然了，政府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可是下了大功夫，不仅完成了千岛湖林湖整治，将农业、林业、生活和工业污染防治一起抓，还设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我和王凯啊，现在还是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成员，经常去呼吁种植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共同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哦。
2: 我们白马村也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了涵养水源的措施，不仅确保了湖区的水质，还提升了村里农作物的品质。
3: 嗯，话说，平时去下乡村需要开这么久的车吗？
0: 不等了吧，小顺子，和学姐待在一起，你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所以你才觉得时间过得慢。
3: 和我学习啊，学姐。
4: 别骂了，你俩别骂了。
1: 没事了，时间来得及。
5: 是啊，正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
2: 确实是正好，反正都到这儿了，索性再往前开一段吧。
0: 再往前。
2: 这个抹茶庄园也是咱们大夏江的明星企业之一，生产着只有大夏江的水土才能种出来的好茶。其实正是因为环境好了，咱们大夏江的产业才得以升级，抹茶庄园这样的企业才会出现。
0: 产业升级？
2: 是的，除了产出的抹茶产品之外，茶园还开展茶文化体验、游乐园、民宿等文旅方面的项目。可以说抹茶庄园不仅仅是好看，它也确实的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啊，
0: 在这里工作肯定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和共享酒厂不太一样的风格。
2: 是啊，
0: 倒是和我恬静美好的气质很搭。
2: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总之，如今的大夏江真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
1: 所以思辰，你就留在家乡发展吧，给家乡的企业一个机会。
2: 就是说，
6: 疯子盾
7: 抓不着，
6: 谁让你把我的心理活动做出来？不是，谁让你瞎给我配音的？
0: 王凯，真是难得看到你这么吃瘪的样子呀！不过，真的谢谢你，你的想法我已经看穿了。
6: 看穿了？
0: 是啊，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你知道我的想法？
1: 嗯，其实你是想是想让我多看看家乡的喜宴，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
2: 对，没错。
1: 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对了，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王凯，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
0: 我可不是什么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
1: 这样啊，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0: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哦，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
3: 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夏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
1: 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0: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成立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
1: 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
0: 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爸妈，我回来了。
4: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0: 啊，还没呢，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4: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0: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
5: 我去了，书记还问你来着。
0: 他们没为难您吧？
5: 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有个大买家急着加货，你去送货了，书记也就没再说什么了。这次的会议书记特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0: 爸，没事儿，不是说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
5: 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0: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5: 镇上和大夏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
6: 这个好，
5: 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4: 儿子，快来吃。

好，爸，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李书记，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
1: 啊，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0: 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2: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1: 好，
2: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小凯，在忙啊？
1: 哦，李书记，进来坐吧。找我有事吗？
0: 是啊，还是联银公司的事儿呗。小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联银公司。小凯，联银公司可以更好地依托下江村的品牌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不但可以保护咱们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1: 李书记，您看，
2: 这是用传统农家手艺做的地瓜干，口感很好，但是工艺粗糙，产能低下，
1: 做出来的地瓜干品相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不干净混有杂质的情况。
0: 是啊，你说的没错。
1: 再看这个，这是机器制作的地瓜干，产量高，品相好，干净又卫生，可是口感却不行了，太硬了。
0: 是啊，两种工艺各有缺陷，这也是咱们村地瓜干正面对的瓶颈。
1: 所以我从毕业后开始就一直研究在用机器取保产量的同时如何改良地瓜干的口感，最后这是如今我们家生产的地瓜干。
0: 味道很好，甚至比农家自己做的更好。所以说呀，小凯，你要是加盟的话，联银公司地瓜干的品质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李书记，您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花了我多少心血吗？
0: 这
1: 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把它轻易的分享给别人吗？
0: 哎，小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联银公司，
1: 李书记，成立联银公司能帮助到很多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支持的，至于加盟的事我会再考虑的。
0: 哎，好吧。
3: 其实只要给的条件够好，把地瓜干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1: 是啊，可我那时私心重，除了担心既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耽误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4: 当时他们家的地瓜干不仅口碑好，还供不应求，所以这小子是膨胀了吧。
3: 哦，那你后来又加入了联银公司，是因为扛不住村里的压力吗？
1: 不，我最初想要加入联银公司是怀着报恩的想法。
3: 报恩？
1: 对，当时我报名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食品加工技术的短训班，于是家里的地瓜干生意就暂时交给我爸打理，
5: 绝对有保证。
1: 没想到我爸在市场上遇到两个骗子，被他们用假钞骗去了上千斤的地瓜干。我爸发现被骗后一着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
6: 老头子，

0: 怕点危机性。怎么了，爸？儿子，我没事。哎，这次多亏了李书记及时派车把你爸送来医院。医生说了，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爸就危险了。李书记，张总。
1: 哎，老王，你别动，你刚恢复，还要好好静养。
2: 李书记，张总，你们快坐。
3: 大嫂，您坐。王凯，王大哥，你们放心，警察接到我们报警后非常重视。刚才，一个联合体来了电话，说那两个流窜的骗子已被抓到，一定会把你们的损失追回来的。张总，李书记，我没事儿，小凯，好好照顾你爸。谢谢，谢谢二位。
2: 王凯，你同意加入联营公司了？是啊，小凯他同意了。王凯，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若不是村里的大家，我爸这次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回报一下大家，把我们家的地瓜干制作工艺分享出来。这样吧。
3: 王凯，你先别把你的制作工艺分享出来，联营公司希望大家加入，是因为这真的能帮大家提高收入。这里并不是靠打感情牌来占大家便宜的地方。等你发自内心的认可联营公司了，再说分享制作工艺的事吧。加入联营公司之后，和联合体的工作交集多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联营公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4: 什么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大夏江联合体党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统筹，联合体理事会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以及大夏江范围内近200多个企业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村社、群众和市场的联动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一个村带富一片村的美好愿望了。
5: 哦，对了。 那你之后把自家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了吗？有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影响了自己的收入和发展？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庭给我回忆的。

0: 声讨就多一点危险。
1: 我爱他，等我去世。
2: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0: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4: 他是坏物，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8: 多满意呢吗？
9: 有啊，有啊。
7: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10: 江山不好，
11: 梁公公就讲了，我一个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软。
7: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6: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6: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7: 哦，邵军长。
6: 刘老将军。韩军长。
2: 邵军长。
6: 赵司令。
3: 你好。
6: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7: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6: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7: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8: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

0: 就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1: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2: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3: 包围了，会移开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南先生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好。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

0: 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少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包围着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0: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4: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4: 为什么？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4: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3: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
5: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4: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5: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

0: 英雄了，
1: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的太简单了。小罗，
1: 嗯，
2: 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1: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0: 哎，可别忘了我呀。
1: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1: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
4: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0: 军长
4: 你好。
2: 军长，
4: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5: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
4: 你家住在
6: 杨树浦平凉路。
4: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了。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4: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1: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1: 那
4: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1: 哎，对了，
4: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7: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0: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7: 欢迎你，将军阁下。
8: 欢迎你，
7: 请。
0: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7: 哦。
0: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7: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0: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7: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7: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7: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握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
1: 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
10: 晚上睡不好。
9: 夜多小便人疲劳，
10: 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4: 温肾壮腰。
1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4: 温肾壮腰。
1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4: 养心安神。
1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

0: 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办。

0: 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3: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3: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呈现。
1: 这个组合，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
2: 哎，我们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学小事麻烦你中
2: 学。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给带回去。
9: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年之计在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常熟地，可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有我们

0: 一种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1: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2: 这我同意。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哦，
3: 老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2: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3: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1: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3: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1: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的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3: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0: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3: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0: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1: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0: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1: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这军装，让粗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他妈的，给我快点！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哼，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破产才能保产，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折返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它。
1: 我相信，在。

共产党。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令，我为啥关你个家族啊，唐司令，我为啥？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
2: 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3: 你到站了，
4: 妈的，想造反？
2: 不准动！
5: 不准动！不准动！
2: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4: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6: 什么命令？
3: 连长，这有一封信。
6: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4: 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4: 温肾壮腰。
1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4: 温肾壮腰。
1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4: 养心安神。
1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

0: 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

0: 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9: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2: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2: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1: 我爱他，但我不是。
14: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5: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6: 没关系，没关系。
15: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7: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3: 杀人灭口，
15: 有内鬼。
17: 他是怀我，
13: 赶快离开。
18: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8: 金骨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9: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20: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9: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0: 好，来来，快请坐。
19: 老张，
1: 这就

0: 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1: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啊、
2: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哎，
0: 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2: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1: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2: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3: 站住，干什么？
4: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啊，弟兄们，
3: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4: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5: 干什么的？
4: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5: 你们是？
4: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3: 站住！
6: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5: 小兄弟，
6: 别动！
4: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5: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4: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5: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4: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3: 站住！
6: 站住！
3: 我该开枪了。
4: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7: 怎么回事？
4: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7: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5: 干什么？
3: 不动，
6: 不动，
3: 别动，
6: 站
3: 住！
6: 是。
4: 哼，去他妈的！
7: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包分组，
1: 票，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
1: 你们想，
0: 连长，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2: 火力掩护，
0: 班长，
2: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永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 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
4: 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5: 副司令。 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6: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

0: 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

0: 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吃36味生津丸。
5: 君禄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这君禄堂36味参津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津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津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津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津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吃36味参津丸。
5: 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 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涨价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是坏我，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AI 守护以虫治虫，
8: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7: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9: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7: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1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2: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1: 吃一样调两样。
1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1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10: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6: 对，
17: 就怕出问题。
1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10: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9: 怪不得总没了，还看不清了。

0: 专利认可，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1: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2: 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2: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2: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明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目《捉舌头》。

0: 哎呀，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李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连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来！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再加两根儿，
1: 再加了，
0: 哎，前面还亮。

0: 里拦？你怎么老吃？哎，
1: 谁？干什么的？没八军武师的。
0: 事儿真多，有烟枪，你坐这边。你别起来，
2: 哎，我那
1: 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师的。
3: 美八军武师的，
1: 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0: 这做了一半
1: 怎么
5: 办？
1: 哎，
5: 灭了，
1: 有点事儿。
5: 好嘛，
1: 辛苦了。
5: 没办法。
6: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6: 啊，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7: 上
6: 快！
1: 哎呀，走吧，快上
0: 上上上！怎么搞？
6: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0: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连长，
0: 我掩护你，你快走。
2: 你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把他架走。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架走。
4: 走。
0: 走。
5: 走。
0: 慢着，
6: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1: 你想干什么？
6: 你同共产军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1: 出去！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提示出来。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0: 走。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

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0: 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7: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8: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9: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10: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1: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2: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3: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4: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5: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7: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8: 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19: 咱们研究一下吧。
18: 好吧，坐吧。
19: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8: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9: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0: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8: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0: 好，我走了。
19: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8: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地神戒备很严呐。别的官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0: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烧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2: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吉普，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班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

0: 九制蜜炼成丸，三晋全才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6: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9: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0: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加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

0: 堂36味参丁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丁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丁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丁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鹿堂36味参丁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丁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丁丸。
1: 菌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4: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3: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5: 保证完成任务，
3: 开始行动吧。
4: 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院里有人吗？哎呦，老乡，有人吗？给口吃的呀！哎呦，行行好啊！哎呦，
1: 你们
0: 哎
1: 是哪儿
0: 呦，
1: 的人啊？
0: 哎呦，咋了？我们是保定农村的。
1: 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哎，鬼子扫荡啊，杀害了他娘，烧了我们的房子。全村的300多口的人呢，都给杀光了。我们一路乞讨难呐。
1: 大康，拿几个饼子过来。
2: 英子，你去给大爷拿。
0: 哎呀，还是高家庄人的心好啊！谢谢你们一家人。
1: 别乱说。
2: 嗨，都是穷苦人，谢啥嘛？
3: 大爷别哭了，给吃饱肚子，好打鬼子报仇。
0: 哎呦，谢谢这小妹妹啊！谢谢，
2: 谢谢小
3: 不用
2: 妹妹
3: 谢
2: 啊！
3: 了，
1: 你们要是愿意的话。就留在我们村吧。
0: 哎呦，谢谢。
4: 娘，
5: 哎，
4: 你看看谁来了？
5: 娘，哎，娘，这，你不认识我了，娘，我是小新。
6: 小新。小心，
5: 孩子，你受伤了。
6: 我没事儿。你
5: 怎么就变成了个女孩呢？这不挺好的吗？你又多了一个闺女，好，好，闺女。
7: 你小子腿不发软了？
8: 哎，不软了。怪不得黄军他们。怪不得日本人他们老栽在这儿。你说这的人多好，咱们上哪家药饭都没白要吧？就连小孩都给咱吃的。我啊，都不太想回去了。
7: 你小想反水啊？
8: 没有没有没有啊，谭哥，
7: 叫爹，你想到这儿？
8: 我
7: 再出幺蛾子，不然咱俩的命都搭进去。
8: 爹，有人吗？有人没人呀？可怜可怜我们吧。
9: 可怜可怜我们爷俩吧，
8: 给口吃的吧。
5: 来，
8: 哎呦，爸爸，
5: 来吃吧，来吃吧啊！不够了呀，俺再去给你们做啊。
9: 哎呦，老早吧，我们爷俩真是遇到贵人了。
5: 哎呀，可别这么说，都是受苦人嘛啊。俺再去给你们盛点汤，哎，你们吃吧。
9: 老早，您歇会儿吧。
8: 谢谢大爷，
9: 您别忙活了。
7: 别管故事，看看后边是什么。

0: 哟，你们还真能吃啊！我们家还有好几口子人没吃呢。
1: 嗨，你就让他俩吃吧。他们大老远讨饭过来，这一路上还不定遭了多少罪呢。来，俺这儿呀没啥好吃的，可是呀能管饱。啊，
2: 老早吧，我们爷儿俩今生今世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呀。
0: 哎，等等，先帮我把下面的土拉上来再吃。
3: 哎，好好好。
0: 把那根绳子拉起来。
3: 啊，好。
1: 妮儿，你让他们吃完了再干嘛？
0: 娘，你别管，俩大老爷们儿身体棒棒的，不打鬼子却要饭，那哪行？
3: 哎，
4: 你们这里的地窖咋那么深呢？这得装多少粮食啊？
0: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快把土拉上来啊！
3: 哎哎，好好，看，
0: 哎，你咋把土倒在这儿？
4: 啊？那到哪儿啊？
0: 那边车上啊。
3: 哦哦，哎，大宝，快快快，赶紧把土给除起来。
0: 给，
3: 快，
1: 嗨，
3: 快快点。
1: 你也得让他们把饭吃完了再干呀。
0: 娘，你就别管了。哎，弄干净点啊。
4: 哎，你们村的地窖咋跟俺村不一样呢？
0: 你们那儿要跟我们一样，你们俩就不会出来要饭了。
2: 哦，我明白了，感情高家庄有那么多的粮食，回去以后啊，咱们也把这个地窖挖深挖大点，省得让小鬼子再把粮食给抢走了。
1: 嗨，你这光挖深挖大呀也不行，这关键呀得把这窖口伪装好，不然小鬼子来了一眼就发现了。
2: 哦，是是是，哎，怪不得刚才小妹妹说让把这地窖口的土呢都给除干净。哦，原来是不让鬼子发现。
1: 那可不。
2: 哎，咱们得高家庄啊得多住几天啊，好好的向人家学习学习。
1: 那好啊，改明啊让俺儿子船本好好教教你们，他可是俺村游击队的队长，你们学会了呀也照这样的挖，保证啊以后让鬼子找不着一粒粮食，伤不着咱们一个人。
2: 嗯，对。
5: 娘。
0: 哥，你回来了。
5: 啊，
0: 咱爹呢？
5: 妮子。
0: 嗯。
5: 他们是。
3: 动。
6: 哎，听着听着。好。哎哎，好。啊。哎，慢点，慢点。
0: 小心。
6: 淘气儿。
7: 哎，老周叔。
6: 哎，怎么样啊？
7: 好多了。
6: 哎，好。
0: 淘气儿。
7: 妮儿，我在这儿呢。
0: 淘气，
7: 妮儿。
8: 哎，爹。
6: 哎，
8: 人家来了两个要饭的。
6: 来两个要饭的。
8: 对啊。
6: 啥时候来？
8: 下午。
6: 林翔。
8: 啊。
6: 咱们村儿来两个要饭的，你知道吗？
8: 我知道。咋了，叔？
6: 这个时候来两个要饭的。
9: 他娘啊！就这样惨死在小鬼子刺刀下，要不是我们爷俩跑得快啊，我恐怕，哎，我们爷俩一路要饭，一路躲小鬼子，在路上就听说高家庄人啊，不但心肠好，还跟鬼子对着干。我们就一路打听，一路找来了。幸好呢，碰上老嫂子这样的好心人。哎，
2: 老嫂子，大兄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5: 你说。
9: 我们爷儿俩呢，从今天起呢，能不能留在村里头跟你们一起挖地窖？
5: 这个挖地窖的事儿呢？
1: 宝啊，他们爷儿俩大老远逃到这儿来不容易，要是他们那儿也能跟咱们村一样家家挖地窖，也不至于让小鬼子逼到讨饭的份上。你就带着他们干吧，让他们也学会怎么用地窖对付鬼子。
5: 那好吧。
3: 哎呦，那就太谢谢大嫂了，大兄弟了。哎，现在我们就去挖地窖啊！
5: 不用了啊，这两天你们也很辛苦，过几天再说，好好休息休息啊。哎，
1: 你们就先留下，待会儿我把西屋收拾一下，你们就先住下吧。
3: 哎，好，快快谢谢谢谢谢谢老谢谢大兄弟，谢谢谢谢谢谢您。哎呦。

0: 小青，哎，我可以进去吗？你自己看着办。你是不是？我是不是什么？你以前那股劲儿呢？
1: 我以前什么劲儿？你说什么劲儿？
0: 我把汤放外边了，你要是想喝，自己来拿。我去挖地窖。
1: 哎，宝哥，你进来呗。
0: 算了，不进了。
1: 你要不进来，我就不喝汤。

0: 说，你以前进屋的时候也没问可不可以。
1: 以前不是不知道。
0: 不知道我是女的。你这人真没劲。
1: 没劲就不说了，把汤喝了，养伤最重要。我去挖地窖去。
0: 哎，宝哥，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等我伤好了以后，带着我一起去打工。
1: 不行，打仗带女人不方便。没商量。

0: 哥，来，哥干活，你回去睡觉去啊！
1: 小琴睡了吗？你老提他干啥呀你？哼，我看也只有小琴能治你这坏脾气。
2: 哎，
0: 宁儿，
2: 我问你，
0: 那两个要犯呢，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吧，他们挺可怜的，但仔细想想，也挺可恨。
0: 为啥可恨？你说两个大男人家里人被鬼子杀了，不打鬼子却出来要饭，这种人还叫男人吗？嗯，
2: 对，妮儿，以后啊，对他俩多注意点，别老啥话都跟他们说啊。
1: 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是好人啊？
2: 是不是好人得看行动。
1: 嗯，
2: 知道吗？
0: 知道了。
2: 嗯，好了，赶紧回去睡觉吧啊。
1: 嗯。
3: 小子咋没记性呢？啊！爹，这里是高家庄游击队长的家，我怎么觉得到处都有眼睛在盯着咱呢？你瞅你小子他妈的熊样，没出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娘，咱们找对了地方了，在这里啊，就不愁找不到八路游击队的下落。
4: 意外发现了地窖，咱就等着回去领赏吧。可我这心里总是发慌，尤其是看到那个高川宝，
3: 看来啊，那个老太婆和那两个黄毛丫头好对付，那爷俩不是善茬，咱们得格外小心。
4: 来那几个什么人，你都记了吗？啊，
3: 记了。都记上，哎，还有地窖，当时你没让记这个，
4: 他不说一切情况吗？记，都记上。
3: 下一步就是八路的伤员了。
5: 他爹回来了。孙娘，孩子们睡了。心儿睡了。啊，妮儿呢？
6: 跟宝修地窖呢。
5: 哦。哎。哎。花子娘，到咱们家，那俩要饭的，你可得留点神啊！这兵荒马乱的，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6: 俺们就是看着他。

0: 都怪我这不争气的伤啊！淘气，咱八路军啊，就是鱼，你们就是水，没有你们，就没有咱八路军生存的空间。换成你是我，也会这么做的。别难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可是，咬都给我了。
2: 淘气，小王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2: 我手难受。

0: 小婉。林佳姐，现在连消毒的酒精都没有了，有些绷带也是重复使用，消毒不好的话很容易交叉感染的，还有防止破伤风的药一点都没有了，怎么办呀？
1: 小王，你先别急，你拉个采购清单，明天我就安排人进城去买。
2: 星儿，吃饭了？
3: 哎，哎娘，我爹呢？
2: 他呀有个习惯，每天一大早就到村里溜达，这不他又去关帝庙看伤员了。别看他整天嘴上说啥都不管，其实是啥都不放心。
3: 娘，宝哥呢？
2: 一早林村长就把他叫走了，你先吃吧，我去叫他爷俩。
3: 哎，好嘞。
1: 看来只有进城去找苗旺旺了。
4: 那我去吧。小时候他跟我最好，我以前找过他买过药。
5: 你这样，大康，你带上牛娃，快去快回，好吧？
4: 嗯。

0: 想干啥？
1: 你不是叫我进去打探消息吗？
0: 傻蛋，像个熊似的，探都探到了，一看就不像好人。
1: 咱们本来也就不是好人。
0: 他娘的，你想让老塞子告诉状是不是？啊？你想断了老子财路是不是？哎，我告诉你啊，我们能住进高队长的家里，谁还能怀疑咱啊？就得光明正大的走进去，啊！探头探脑，缩头缩脑的，像个他妈憋死的。

0: 谢谢谢谢，喝点水喝点水。哎呀，
1: 哎呦，大人，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以后再挖土啊，您放在院子里的，由我们爷俩给包了。
0: 谢谢了，真谢谢了，你们大老远的落难来咱们村儿，不容易，还帮着咱们推土，你让我怎么谢你啊？
1: 哎呦，大人，您说这话就见外了，啊，高家庄能收留我们爷俩，就是我们的福分，啊，这大恩大德呀，下辈子也报答不了啊！
0: 严重了吧？严重了。你来到高家庄，你就知道高家庄的人啊，最厚道，最好客。
1: 哎，对小鬼子可不能客气啊！
0: 这句话可说对了。说起这大鬼子啊，咱们村的人可不含糊。就说咱们挖地窖吧，男女老少都一起动起来，大家都在挖呢。
2: 大爷，那就是说家家户户都在挖了，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呦，我们村要是早是这样，也少遭小鬼子祸害了。
0: 可不是。
1: 哎，大爷，能不能看看您家的地窖是咋挖的？
0: 行行啊，走啊
1: 走。
0: 哎。哎呀，喝点水，喝点水，忙活了半天了。哎呀，
1: 哎呀，
0: 对，
1: 哎，不错，不错呀。
2: 爹，我也下去看看。
1: 哎，去吧，去看看去。哎呀，
3: 等我们回去以后啊，也挖这样的地窖，这样呢，小鬼子就不敢来了。
0: 这还差着远着呢。
1: 这不是很好吗？
0: 这下边啊，还得挖这么一个弯道啊，这样一来啊，就不怕鬼子的小天罐了。另外啊，这地道口一定要伪装好，不能让他们找着。
1: 哎呦，大叔啊，您想的可真周到，这不仅能藏粮食，还能藏人，不错不错呀。
0: 哎，你爷俩不是跟船宝住在一块儿吗？回头你去问问他们。我们这些还是他教的呢。
1: 哎，大叔啊，你们村的家家户户都这么藏粮食？
0: 当然了，要不吃什么呀？鬼子到哪儿不是烧光、杀光、抢光啊？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你说什么？
1: 啊，大叔，我是说呀，我回去以后啊，我们村啊也挖这样的地窖，这样呢，军粮就不会被小鬼子抢走了。
0: 对。这军粮一定要藏好啊！我们村的军粮啊，船包的点子多哦。我们藏在那个假墙里头。
1: 哎，大叔啊，那个假墙里也能藏粮食？
0: 能能啊！
1: 哦，哎，大叔，您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啊？我们也好好学习学习。
0: 那有什么好看的？那些粮食啊。前些日子我们老早把他送到咱们队伍上去了。
1: 哦，哎呀，大叔，您先歇着吧啊啊！我们爷俩先出土去啊，
0: 去吧，
2: 去儿子，
0: 哎，去吧，
2: 走了，
0: 去吧，
1: 您先歇着啊，
0: 哎，去吧，
1: 哎，好，好，好，走走走走，
0: 谢谢了啊，
1: 哎，太客气了。

0: 刘大夫，刘大夫，啊，大康，这兵荒马乱的，你们怎么来了？您这儿没外人吧？
1: 没有，没有。
0: 刘大夫，咱村小淘气儿你还记得吗？淘气儿？哦，就是咱们高家庄。 我姥姥家后面的那个陶庆儿啊，就是他。啊，上次鬼子扫荡，把他腿打伤了，化脓了，伤口到现在还不好，人都快不行了。这次我们来啊，就是想请您帮我弄点药。
1: 哎呀，大康啊，最近鬼子对药品控制可严呢。你看，我从。

0: 小又是在高家庄长大，都是乡里乡亲的。淘气儿的骨头碍事吗？
1: 啊，骨头没事儿。
0: 哦，就怕是。

0: 其他的人还有没有受伤的？
1: 哎呀，多了，前阵子鬼子扫荡，村内伤了好几十口子呢。
0: 啊，这可就不好办了。哎，大康啊，以前啊这些药我这里都有，自打鬼子扫荡以后，这些药就只能到日本人的药店里去买了。你看，你们要是要一点点还可以，这量又要的这么大，这谁到他们那里去买，谁都会被怀疑的。大康啊，你是知道的，我在县城里好歹过得也是平安无事，是不是？你看你们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净给我添乱，这是。
2: 苗大夫，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眼看着淘气儿还有那么多乡亲们，他苗大夫，这个事儿只有你能帮上我们忙了。
1: 苗大哥，你就想想办法吧。
0: 好吧，就让我壮着胆子试试吧。谁让咱们是乡亲呢？
2: 哎，好。
3: 谢谢你帮我拉土啊！屋里喝口水吧。
4: 啊，不了，嫂子，您回去吧。啊，别客气。
5: 都看清楚没有？
6: 哥，爹，这里可是每家每户都有地窖，这日本人要来，可真得遭殃了。
5: 管他遭殃不遭殃呢，咱摸清情况，能拿到赏银就行了。哎，对了，那几家的地窖的位置都摸清了吗？

0: 哟，哎，苗大夫，哎，这是你要抓点什么药啊？
1: 哦，是这样的，最近啊，在我那看病的不少啊。这是我要抓的药。
0: 哦，行，我看看啊。哎，行，你稍等会儿啊。
1: 好。

0: 我是您的老客户了，最近在我那里划伤、摔伤的客户比较多。
1: 你得不要解释了。我看这样吧，你让那些临时需要包扎的患者到我的归完药店来吧。
2: 谢谢你了。哎，哎，哎！哟，你们爷儿俩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啊，
2: 快歇会儿吧。
3: 哎呦，老嫂子，不累不累，我正想下地挖地窖呢。
2: 啊，也算是为抗日出点力吧。啊，快别忙活了。啊，咱们老百姓呀，都像你们爷儿俩该多好。要是再没有那些汉奸，那鬼子呀就别想在咱们中国站住脚。
3: 哎呦，老嫂子，不怕您笑话，俺们爷儿俩啊，照着船宝他们爷儿俩啊，那差大发愣的。嘿，他们爷儿俩啊，一个直书。
2: 一个游击队长，多威风啊！啊，我们爷儿俩呢，就是个叫花子、臭要饭的。
4: 哎呀，可不能那么说。光靠他们爷儿俩呀也不行，那得靠组织。有了组织，那啥事儿都好办。哎，
2: 俺们村啊，要有那个啥八路组织的，也不至于叫小鬼子都给杀了。
1: 那叫支部组织。你们村要是有了支部组织，那起码能把乡亲们给组织起来呀。
2: 哎，老嫂子，你说这个支部组织得几个人呢？

0: 你看看俺爷俩行不？
1: 那咋不行呢？
2: 俺们也像高家庄人一样，回去啊，跟鬼子对着干。
0: 哎，老嫂子，那您说得几个人的组织啊？
1: 嗨，几个人都行。俺们高家庄支部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三五个，那有时候还十来个呢。哦，
3: 这次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4: 苗大夫。那总不能看着活人等死吧？我俩咋回去啊？
5: 苗大夫，难道一点也弄不到吗？不行，这弄不到，我们就不走了。空着手回去看着乡亲们等死，还不如在这待着呢。眼不见心不烦。
3: 你们不能在这里，得走。
5: 走，回去，往哪回啊？回去看着他们等死啊？哼，
3: 你们先回去再说吧，啊，容我先想想办法，行吧？啊，你们先回去，行不？
4: 苗大哥，不管咋样，你都得想点办法，哪怕先少弄点都行。
3: 哎，就那么一点点。你们先回去应急啊，剩下的我再配点中药。不过呢，这中药啊需要时间，你们五天以后再来，这样总可以了吧？哎，啊，
4: 杨大夫，我知道，确实难为你了。五天后我俩再来。
3: 好，回去吧。
4: 走吧，牛。

0: 情况就是这样，看来百万王真是被难住了。
1: 芦苇荡环境潮湿，伤员们的伤口很容易复发，还有淘气和小星也有不同程度上的感染。
2: 那赶紧抓紧时间搞药。
3: 不行了，要跟其他同仁用吧。别动，别动！
4: 小王，怎么样了？伤员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如果再没有药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5: 哥，小王姐姐，小心昏过去了啊！邱连长，你在这看一下，林将军，我回去看一下，快去吧。
6: 小心点，小心点。
0: 小鬼子，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破破小鬼子规矩。
6: 咋破？抢！好，真不愧是爷俩，想法都一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县城里到处都是鬼子和伪军，真要是闹出点动静来，跑都跑不了啊。
6: 总会有办法的。
7: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00巴。 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8: 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9: 女人看多，男人看屌，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
10: 精准，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 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8: 哇！
10: 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8: 对，
10: 平时啊要卖到2600巴士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 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 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入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10: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0: 没错。
7: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5: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

0: 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8: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17: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8: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7: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19: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7: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哎呀，受不了了！那肚子疼啊？这儿，哎呀，哎呀，哎呀！老板，老板，啊！快给我开点药，快！
1: 肚子疼？
0: 哎呦，受不了了！
1: 你的肚子是怎么个疼痛？
0: 老板，老板，他脚的疼，特别特别疼。
1: 脚的疼？
0: 哎，
1: 来，我得给你看看。

0: 不行啊！哎呀，大夫，不行，不行，大夫，你脚腕，你看看啊！
1: 你先不要着急，怎么？把裤子压上聊聊。哦，
0: 问题不大，你在那边坐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2: 大夫，大夫，大夫，
0: 大夫，快点给我开个药。
1: 你的早餐吃了什么食物？
0: 我都记不得了。啊，
1: 我都记不得了，大夫。
0: 我给你看看。哎呀，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大夫，
1: 我要上趟茅房啊！
0: 上趟茅房，
1: 这里都不行。
0: 这里都不行，大夫，在哪儿啊？大夫，快点看看吧。后面，后面的干活，
1: 流了好多血，大夫。啊，哎呦，您这是伤口，得先包扎一下啊！来，
0: 我得处理。
1: 哎，厕所在这儿。哎，这不是厕所，这是库房。哎，那边，那边，那边。那边了。

0: 你干嘛呀？
1: 我得歇会儿啊。
0: 你就不挖了？
1: 我上来不是有歇会儿吗？太累了。
0: 我说你成天说我像猪一样的懒，我看你比猪还懒。
1: 你，
2: 哎，宝子，你咋说话呢？宝子，你咋能这么跟你爹说话呢？这叫大不敬。那多亏你爹脾气好，要是碰上床宝他爹呀，那还不赶着孩子满院的跑啊！
3: 哎呦，老头子，都怪我，从小啊没戳他一手指头，说话

0: 没大没小的，嘿，哎，老嫂子，我寻摸着我也出来这么多天了，也不知道啊家里咋样了，想回去看看。
1: 虽说几间破屋吧，也没人了，可它毕竟是个家呀。行，行，要是你们庄上不安稳。
2: 没得吃啥的，就再回来。这儿无非是多两双筷子嘛。哎呦，
3: 老嫂子，谢谢谢谢啊！哎，别客气啊。大娘，你真好。
1: 看这孩子。
3: 你看啊，仓库呢？
4: 在东厢房，没有窗户，大门呢是羊铁皮，很难弄。最讨厌的就是有狼狗把门，所以一定要小心。西厢房呢是小鬼的住，东西厢房相隔20步远。你说一下外围的情况。东厢房的后墙临街，没有门头，是个大楼高。白天就很少有人走动，如果到了晚上，估计就更不会有人走了。
1: 宝子，这是两件衣服和干粮，带着路上吃吧，省得你们在东要西要的。哎呦，
4: 谢谢老嫂子，谢谢。
1: 客气啥？大娘，我真的不想走了。宝子，这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家里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呀。
5: 回去看看吧，要是想这儿了，就再回来。宝儿，走吧，走吧，走，走，走，走。
6: 宝子他爹，听说你们要走了呀？我这儿里没别的东西，有包旱烟，你把它带上，路上臭，劲儿大。
7: 哟，老哥哥，谢谢，谢谢了。
6: 孩子，咱把这几个鸡蛋装上，咱路上吃啊！
8: 再遇到鬼子，你们就回来。到时候咱可以穿帮打游击。
6: 哎呦，谢谢大哥大嫂子们，我们爷儿俩永远也忘不了高家庄人的大恩大德呀！
9: 别这么说，咱们都是穷苦人家，我们不帮谁帮你们呢？
6: 哎呦，谢谢谢谢，宝儿，走吧啊！
1: 走吧，走吧，
6: 走，走，哎，走。
1: 路上小心啊！

0: 猛地一走，这心里还空落落的。
1: 山田队长，高家庄地窖的所有坐标都显示在这张图上了。这高家庄的土八路啊，实在是厉害，哎，尤其是那高传宝家。那就是说，你对高传宝家里的地窖非常清楚了？
2: 对，是啊。
1: 我们一去啊，就住在他家里头。哎呦喂，咳嗽什么咳嗽？山田队长这儿讲究卫生大大的，出去。这个就是高传宝家，他家的地窖啊，又深又大，我估计啊，能装不少人呢。
2: 那你还掌握什么情况？
1: 哦，对了，我这儿还有一份高家庄八路的人名单，太君，你看看。
0: 哈哈，哈哈，有戏，你们两个干得很好，黄金辉淡淡的忧伤。
3: 谢谢太君。
0: 你的可以下去了。嗨，山田队长，我们有了这张图，有了这张土八路的人名单，我建议。 咱们现在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觉着应该偷袭高家庄，而且是越快越好。

0: 接华北，潘前军司令部命令，皇军要对白化区进行枪法指南，目的是为了巩固五一大扫荡以来所取得的成果，还要在各个军事点修筑炮楼，设置制高点，对军事区实行辐射控制。
1: 嗨，
0: 下属18个村庄，原则上。 每一个村庄都要修筑一个炮楼，但是如果两个村庄的距离不超过3华里，那么就可以在他们的中间修筑一个炮楼，这样两个村庄都可以兼顾。对，您说的太对了，像我们整个华北吧，它东西北这3个方向问题倒是不大，尤其是冀中平原。 这一块，也就是高家庄所处的这个位置，那是最令人头疼啊、烦死了都。所以，这个黑风口这个地方，那是重中之重。我建议在这儿修一座炮楼，这样的话，我们不但把铁路公路的安全全部可以兼顾，而且可以把高家庄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
1: 这个高家庄已经让我好长时间没有睡好觉了。
0: 沈天队长，这您尽可放心，您马上就可以睡好觉了。我建议，咱们立即偷袭高家庄，就在今天晚上对高家庄的土八路和他的地窖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2: 哟西，我的赞成。钱将军，马上集结队伍，今晚偷袭高家庄。
0: 嘿，当你的部队要协助皇军，做好一切准备。如有失误，该咋办了？
2: 嗨。

0: 睡了，快起来！
1: 起来，
0: 起来！
2: 他干！
3: 队长，队长，
2: 队长，
3: 队长，你这，
2: 他干！

0: 大哥，在外边等着。老板，你跟我进去。
1: 好。

0: 队长，我找到了治破伤风的药。
1: 好，赶紧把他们都抓去。啊，
0: 来，
1: 有啊，我找到消炎药了。

0: 这是啥？管他是啥了，先装起来，肯定会有用的。啊！来，棉棒找到了吗？哎，
1: 队长，我发现了药棉。
0: 好，赶紧装起来啊！哎。

我杀破，把他嘴堵上！嘿，快扔！张大，扔了！别找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喊，我一枪帮了你，信不信？嘴给我闭！

0: 太监，你听到什么声音了？
1: 我好像听在有狗的叫声。
0: 哦，这恐怕是归完养的那条老狗听见咱们出动兴奋了。
1: 什么？有戏，
0: 咱们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1: 来，
3: 告诉你，今儿我不杀你，不杀你不代表着我不恨你们这帮杂种。我们中国人爱憎分明的，你是来开药铺的，给中国人看病的，只要你不祸害中国人，我保你没事。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没有？
2: 嗯，
0: 你妈，给套起来。

0: 站住！站住！您不知道大半夜不让出城啊？
1: 老总，不行啊，老总，这得抓紧出城把人埋了呀！这都怪我那大爷死的不识时候呀！
0: 胡说八道，啥时候死的？
1: 前半夜刚咽气儿。
0: 前半夜刚死的，你少得尿壶啊！啊，当地规矩，在家待三天，发完丧才能埋呢。现在大半夜你出城干嘛去？是不是分明有鬼？里边装什么？说！
2: 我打开看看，
3: 老总使不得，使不得呀！
2: 有什么使不得？我打又不是你打，打开！
3: 老总，老总使不得，会遭雷劈的呀！老总，
2: 放他妈屁！再不打开，我一枪崩死你，信不信？
3: 住开！
2: 咋回事啊？
3: 一股药味儿！
2: 老总，能没药味儿吗？人身上的长疮流脓了。

0: 怎么回事？走走走走走开！走走走走走走，
1: 谢老总，谢老总，
2: 走走走，
3: 谢老总，
4: 谢老总，
3: 谢老总，
4: 谢老总，
3: 下下下下下下，
1: 谢老总，
0: 走，快点，行，
5: 真会。

0: 马中书，您这么早就来了？轻点，轻点。啊，
1: 臭毛回来了？还没有。通知们怎么样？如果再没有药的话，恐怕过不了今天。
2: 大哥，这次你在黄军面前可是露大脸了，回头升了官发了财，可别忘了哥几个啊！我呀，不图升官，就图发财，指望我提携兄弟们难喽。你瞅你那点出息，光想着发财。 那是土财主，哎，范大哥，我告诉你，到时候逮着机会，还给要想着升官。你只要把日本人母子顺了，嘿，升了官，你还愁没有钱捞啊？啊，
3: 我呀，哪有你那眼光啊？我和你不一样，啊。

0: 活只认钱，不认人。哎，不像你，又认主子又认钱。
1: 我说肯哥，你这怎么说着说着说到我了？我他妈这一阵子净他妈走备孕了。哎，大宝。

0: 来了这么多鬼，想偷袭我？这样，你去通知老周出来吧。
1: 好，好。
0: 大宝，哎，我跟你说正经的，
1: 嘿，
0: 你他妈听见了吗？啊，别他妈不识抬举！我可跟你说啊，这一次领了赏银，别光顾着往你兜里头抓。 到时候给我一点啊，听了吗？啊！嘿，我说你他妈梦游呢你啊！哎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统统的死了死了。
1: 报告太君，我们的车卡住了，走不了。
0: 快快的，快快的把这车子统统的搬开。
2: 快快快快快挪开，
0: 快快的，
3: 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太君，
4: 不好了，叔，鬼子来了。叔，
1: 叔，
4: 怎么大逼的鬼子已经到桥头了，你外三连该怎么办啊？
5: 崔连长，崔连长，快点按时间布置好的，把伤病员转移各家地窖去。快快快快！
4: 好好好。
5: 二连，你去敲钟给乡亲们报信。
6: 哎，好。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准备撤，赶快。
7: 小王，
6: 快帮拿收拾东西。
8: 好，
6: 赶快。
8: 大家快一点。
6: 赶快。按时间准备好的。
8: 来，
6: 撤。

0: 去。
1: 哎，
2: 悄悄的进去，打枪都不要。
1: 队长，不给高家庄来下马威？
2: 你得不吸取经验教训，吃败仗，打大的，这样悄悄的进去，防止打草惊蛇。出其不意，偷袭，歼灭他。
1: 高，实在是高。
2: 偷偷摸摸的行动，他们也能够知道。快，给我加快步伐，冲击前进！冲！
3: 老兵，
4: 走了。

0: 队长，我怎么觉着不大对劲儿？
1: 队长，这高家庄的老百姓和八路啊，都藏在地窖里，这我都清楚啊。
2: 搜啊，那赶紧搜啊，专门搜地窖，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是，
4: 一旦搜了，干啥不了？

0: 老乡们，快出来吧，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皇军等得不耐烦了，快出来吧。
1: 慢点，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2: 大爹，
0: 这一下他们不出来都不成啊。老乡们快出来吧，皇军发现你们了，你们再不出来就扔手榴弹了。

0: 打开。
1: 不要着急，先进行事。

0: 英子，别怕，大家尽可能的不要出声。
1: 谭军，这里没人呢。哎，是不是都炸死了？
2: 再扔一个。
3: 谭军，谭军，谭军，谭军，老总，
4: 你得什么人？
3: 俺是良民啊。这地窖里啥没啥、啊？这地窖里，
5: 你家人呢？
3: 上次扫荡的时候，俺爹俺娘都被打死了。这晚一大早上去湖边下网，这还没来得及钻这地窖。
4: 放开！人走！
3: 去哪儿啊，太君？
4: 去哪儿啊，太君？
3: 走！我是良民啊！
5: 娘的，走！带走！走！快点！走！
3: 太君，我这是良民啊！
5: 走！地窖看看。
6: 对呀，这家没人住。
7: 哎，怎么可能没人呢？
6: 不是，这以前住一孤寡老头，这会儿早去赵庄他闺女家去了。
8: 我找的是地窖，他那张小纸条记下了，这屋有地窖。
6: 哦，地窖在那
7: 儿。哎，大哥，在那儿。
6: 司令，这下面不会藏人的。
8: 我叫你喊两嗓子，快喊！
6: 里面有人吗？我是宝子，我们汤司令请你出来。
8: 你干嘛呢？

0: 谁让这么喊的？啊，啊！你不知道我在这一带的威名吗？啊，你这么喊，谁也敢出来？
1: 我这不是尊敬司令吗？
0: 重喊！

0: 乡亲们，你们还是出来吧，皇军已经占领村子了，只要你们出来，皇军是不会为难你们的。
1: 青楠，别说话。
2: 太君，
3: 嗯，
2: 没动静啊，没人。
3: 你的继续
2: 再喊。
0: 乡亲们，你们还是出来吧，你们不出来，皇军不愿意啊，这皇军也不是善茬，惹不起啊。
3: 善茬？
2: 太君，是这个的意思。
3: 啊，明白明白，你得打他的号。
2: 太君，
3: 嗯，
2: 这里面也没动静，你看我也喊这么久了，肯定没有人。
3: 嗯，
2: 要不咱们撤吧。
3: 嗯，你得下去看看。
2: 你要不下去？
3: 嗯，
2: 不去。
3: 你去不去？
2: 好，我去还不成吗？神仙保佑我呀，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迫不得已干这个呀。神仙保佑，神仙保佑啊，我就是啊。
1: 老实点，不然我炸死你。上面几个人？
2: 啊，就一个，好对付。
3: 下边什么的情况？
1: 叫他下来，叫他下来，下来。
2: 啊，
1: 叫他下来。
3: 嗯，你的回答。
0: 太君，下面土八路的没有，花姑娘大大的有啊。
3: 花姑娘，哈哈，花姑娘的上来。
0: 太君，花姑娘不愿意啊，她让你下来。
3: 嗯，花姑娘让我下来，我来了。

0: 娘，黄姑娘在哪儿呢？
1: 饶命啊，大爷！大爷，饶命啊！那个日本人死在这里，我不会说出去的，我保证不说出去！饶命啊，饶命啊！
2: 不行，老钟叔，杀了他！
1: 别！我上次在芦苇荡里面救了两个女八路，对，女八路，我救过。
2: 是我姐。
3: 我并没要杀你，考虑你是中国人，还算有点良心。我放你走。
1: 啊，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不杀之恩。
1: 快走吧。
0: 啊，谢大爷，谢大爷，谢大爷。
2: 你说就这么大高家庄，转八圈愣一人找不着。哎，这不是那顺民他们家吗？走，看看去。
3: 哎呦，老总来了！哎呦，陶司令，您辛苦，您辛苦。
2: 顺民
3: 啊，顺民，顺民，顺民，
2: 还是个大顺民。这个顺民是不是，那就得皇军说啥，咱们听啥。你看这个皇军命令我呀，抓人修炮楼，你就别客气了，带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6: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2: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2: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

0: 2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顺民，
1: 顺民，顺民，顺民，还是个大顺民啊！这个顺民是不是，那就得皇军说啥，咱们听啥。你看这个皇军命令我呀，抓人修炮楼，你就别客气了，带走。
0: 哎哎，老总啊，我家里还有老娘呢，您可不能让我去修炮楼。
1: 带走，
0: 您要修炮楼，我老娘怎么办呢？老总，哎呀，您不能让，哎。
1: 大宝，嘿，走，跟我调大余去，太监呀，缺人手，抓住高队长啊，赏钱多啊！唐司令在前面呢，我，
2: 你跟我去高家去，
1: 走。走，罗宝，牛马呢？司令，
2: 走。
1: 啊。
3: 日本人是吧？好啊，太坏的事儿，让他们干去吧。走，
4: 太君，这就是高家庄游击队长高全宝家。
5: 地窖在哪里？
6: 啊，哎，这。

0: 这种伪装很巧，太监，像这样的伪装在高家庄啊比较常见。嗯，
1: 谭爹，
2: 不吃你的朋友出来。嗨，
1: 老嫂子，我是老谭呐，啊，我回来了，你就出来吧。
2: 养了几天。
0: 养了个白眼狼，老嫂子，我知道你在里面呢，你就别藏了。皇军呢，把高家庄都给包围了，你就别太倔了，咱们倔不倔的事儿啊，也别认这死理儿。我说老嫂子，你就出来吧。
1: 这个王八蛋！哎呀，小心！
3: 谭爹，闪开！

0: 说老嫂子，你就别受这个罪了，你就听大兄弟一句话吧，这都是命，你认了吧。
1: 呸！你个狗汉奸，你不得好死！你帮着鬼子欺负咱中国人，你还有良心吗？
2: 喊你，告诉老太太，再不上，你们就下去，拖也把他拖上。
0: 老嫂子，你要是再不上来，皇军可就要下去了，他到时候可就没好果子吃了。
2: 喊你，你下去。哎，
3: 别！
0: 我说老嫂子，你就上来吧，啊？你要是不上来，皇军可就要下去了。只要你上来，皇军是会给你好处的。
1: 娘，你不能去。鬼子要是想了一个，我就干掉一个。
4: 咱这箱里只有两发子弹啊，咋办？
1: 没关系，咱会有刺刀。鬼子要是下来一个，我就捅死他哪一个。
5: 小心，你有伤还是我来。
1: 快点枪。
5: 说的对，小鬼子的话千万不能信呐！
4: 娘，你不能去！
1: 你这孩子，咱们在地下能撑多久呢？他们一下来，咱们还有几个八路军同志都得遭殃。
4: 娘，
1: 韩汉奸，我出去跟你拼了！娘，你坏事做绝，不能好死！
0: 这就对了吧？你看我跟皇军合作发财是打打的，哈
2: 哈哈哈！兄弟，你的打打的好。哎，
1: 你们要干啥？把我一个老婆子救出来，想干啥？
0: 老嫂子，您受委屈了。
1: 毛裤耗子假慈悲，
6: 老太太，你的非常令人钦佩。
1: 用不着，
6: 地窖里还有没有人？你的要诚实，讲实话的。
1: 有胆量，你自己下去看看，王八蛋。
6: 你告诉我，下面还有没有人？
1: 好，我告诉你，下面有人，我们一家人都在下面呢。下去一个死一个。
7: 不可能，他撒谎，他肯定是撒谎啊！啊？
6: 他为什么要撒谎？
7: 我在这挖过多少次了？他们一家人我太了解了，他儿子、老头、闺女，这会儿啊早进芦苇荡了，不可能在下面。
6: 我不会相信你，也不会相信他。
7: 大姐，您不了解我们这相声，如果他儿子在下面，不可能让他即将上来送死，您能明白？
2: 下去看看。
7: 哎，大宝，哎，这下面地窖你是最熟悉的，啊，你先下，我随后就下。
8: 老谭，你也忒不仗义了点吧？这坏事都让你做绝了呀！
2: 快点，快点，
7: 快！
9: 大娘，对不住了。

0: 小心姑娘，对不起你们全家，对不起你们所有的人。
1: 怎么样啊？里边没有人吧？没有人。你们要是不相信，就下来看一看。
2: 你们保重，大姐，你看，我说的没错吧？里边不可能有人，这是明摆的事儿。如果里边有人，他不可能让老太太上来送死的。
3: 哟西，老太太带走，撤。

0: 这回收获不小啊！归位完那小子，做梦也没想到，咱把那仓库都撬开。<笑>这下咱伤员可有救了啊！
1: 是啊，这么些药不用大半年了，这小王看见了不得没死啊！<笑>
0: 哎，等等，这是小鬼子脚印，刚采完不久。
1: 会不会去咱们庄了？啊，
2: 陈宝，那咋办？
3: 大刚，咱们赶紧把药藏起来，然后回去看看。

0: 全村的地窖的都给翻了个根，能刨出来的都在这儿，没刨出来的都死了。
1: 堂弟啊，我在这次山间的打击有几个目的？
0: 挖地窖啊！<笑>啊不，修炮楼，抓壮丁，修炮楼，那还有就是找土坡路。
1: 哼，谁能够告诉我，
0: 八路，都八路，在哪里？
1: 即将准备。

乡亲们，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我老汤是什么人，是吧？我也不想给大伙儿添麻烦。其实没啥，皇军要修炮楼，啊，皇军修炮楼，在黑风口修炮楼，想找点轻壮劳力，是不是？优待大大的，是吧？这个才就是八路，是不是？谁得八路啊？大伙帮帮忙，给他指出来，是不是？给我个交代，我给皇军也有个交代，是吧？各位老少爷们，是不是都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忙，机枪都架上了，机枪都架上了，啊！你说我，你，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其实皇军早就知道谁是土八路，我是给大伙儿个机会，大伙儿一说，咱这事儿就了了。你，我也没办法，我就念了。

0: 林霞、高老中。
1: 我这是照本宣读啊，林霞，林霞，
2: 大哥。
3: 这有枪声，不行，我得救我娘去。娘，我和你一起去。
4: 小心啊，娘他们去，还是我们去？走。
3: 行了，跟你相比我重，你怎么去啊？
4: 我
3: 王娘，帮我拿着枪，我们走，我们去。给我，
4: 小心啊，小心啊！
1: 叫着门你就大喊一声站出来，要不然就以命相抵，就这下场。放开啊！你到底是你还是不是？
5: 你。
1: 高老中，高老中，
3: 慢着，小鬼子，高老中不在，你们要找的高船板也不在，你们别冲着乡亲们发火，有本事你冲我来，我是八路家属。
6: 啊，有戏。

0: 我们这儿有两条腿，你告诉我，他们都藏在了什么地方？
1: 儿大不由娘，两条腿长在他身上，他们去哪儿我怎么知道？嗯，哎呦，老太太，你就说了吧，要不然乡亲们还得跟着倒霉。
2: 你把他们放了，我就告诉你。哎，这些呢？啊！哎呀，这个，牛娃，牛娃，啥干了？谁下的人？上去！
1: 老王八蛋，我给你拼了！给我砸上你们去！回去！给你拼了你！给你砸上你们去！拼了你！我啊！你，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铁！老 残都留下，上上
0: 上
3: 队长，都擦好了吗？
4: 放心吧，没问题，
3: 气号都做好了。哎，
4: 抓紧时间，赶紧走啊！
3: 快点。

0: 老钟，高船长都是你的亲人，告诉我他们在什么地方。你说吧，
1: 你得不说，统统的杀了他。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是说，在这个老太太的身上根本没有什么价值。
1: 不，可以拿她当做诱饵，只要有她在，她的丈夫和儿子就会自动上钩。
0: 我没有这样的耐心，在这里钓鱼。我会用直接的方法让她开口。接下准备。 老太太，我数三下，如果你还不说出你丈夫和儿子的下落，看见了没？这些人，统统的杀了！咦？
2: 说了吧，说了就没事儿了。
3: 哪儿？
2: 你们八路不就是为老百姓的？不能让老百姓白白替你们去死，快说呀！
3: 快点！

冲！

0: 山田队长受伤了，咱们还是撤吧。
1: 队长，咱们先撤吧。哎，
0: 这个特巴鲁，一天不枪毙，我操，这不枪毙？
1: 好，我荡平高家庄，咱绝不收兵。
0: 不过太君，为了您的身体着想，我看咱们还是下次再来。
1: 嗯。
0: 哎哎哎！哎呀，嗯，哦，哎。

0: 车毛，把你娘直接葬了吧？啊？不打败小鬼子，绝不发丧。
1: 爹。
0: 不赶走小鬼子，就是你爹死了也不发丧。什么时候打败小鬼子，咱们丧事后补。
2: 嗯。

0: 是啊，给。
1: 城宝，跟我下地窖。

0: 你哭啥呀？留着哭难劲儿，把地窖给我挖好，比啥都强。
1: 娘，你别哭了，爹说的对，你这样，他心里也不好受。

0: 忍着点。
1: 小姐姐，我求求你，快点把我的伤治好，我要去打小鬼子。
2: 淘气，你安心养病，病养好了，咱们去杀鬼子，知道吗？

0: 我先做个检讨。由于我的疏忽，让坏人钻了空子，发现了咱们全村的地窖。这个责任由我承担。
1: 不，这个责任应该我来负。
0: 作为一个老党员，我竟没发现特务藏在自己家里。哎，我的警惕性太差。
2: 我准备向组织申请接受组织调查处分。
3: 我看是应该处分。哎呀，赵局长，
4: 大家都坐。
3: 同志们呐，我这次来也是做检讨的。
0: 赵局长，你做啥检讨了？
3: 我们的情报工作没有做好啊，让乡亲们受苦了。

0: 小星，别难过。有了这些药，我们的伤员会很快好起来的。为大娘，为百姓们报仇。
1: 我知道，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眼泪。

0: 哎，崔连长啊，你看这是啥？
1: 这小王，哎，你过来看看这是啥？
2: 嗯，太好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这是急救盒。
1: 急救盒？啊，
2: 小鬼子们人手一个，用在战场上临时急用的。哦，你们看，这里有止疼药、消炎药、纱布。你们真会搞，怎么知道这是好东西呢？
0: 是队长让我装上的。
2: 哦，这下好了，咱们的八路军要是都配上这样的急救盒，得减少多少死亡呀！
0: 真让我给说准了。
1: 说准啥了？
0: 我和队长说，如果小王看见这些药，还不得没死呀？
2: 作为卫生员，手上要是没有药，眼睁睁地看着伤员们痛苦，你不知道心里有多难受。
1: 是啊，乡亲们为了咱们遭了那么多的罪，真是希望大家快好起来吧，早日回到部队去。多傻鬼子，为了那些老百姓还有高大娘，不愁。
3: 这次啊，咱们遭鬼子偷袭啊，也暴露了我们许多问题。
4: 说来听听，咱们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3: 哎，首先还是地窖问题。虽说家家户户都挖了地窖，可是还是不能保证乡亲们的绝对安全。这次小鬼子被抓的乡亲们，都是被烟儿熏出来的。还有几口子是被烟雾毒气弹熏死的，这说明啊，地窖口太小，通风不好。再就是呢，地窖口伪装的太单一，隐蔽性不强。咱们在这方面还要做做文章啊。
4: 对，啊，咱们要打破思路，放开了去想，不但要加强隐蔽，还要能形成地下转移通道，这样一旦被鬼子发现了，不但能脱身，还能保全自己。
5: 对
6: 对。
7: 山田，你又一次的让我失望。为什么屡次进攻高家庄，总是以失败告终呢？这一次你差一点命丧高家庄，你该做出如何解释？
4: 嗨，司令官，这是我的失职，我请求您给我处罚。
7: 如果处罚你有用的话，我宁愿处罚你100次。
4: 嗨，
8: 哎，我说山田队长，
7: 山田，帝国的强化治安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们在支那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取得了辉煌的阶段性的胜利，而高家庄却岿然不动，这是你在战略上的严重失误。我告诉你，征服一个国家容易，要想征服一个民族，光靠杀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哎，我希望你不要忘了对我的保证。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1/3，在冬季到来之前，我要听到的是捷报，而不是噩耗。
4: 司令官，我一定履行诺言。否则，我将以大日本武士道精神向您。喂，喂喂，喂，
8: 山田队长。

0: 山田队长，山田队长，你发泄吧，你发泄吧，你发泄可以让你重新振作起来。大概，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你有委屈，你就可以发泄，你发泄可以让你重新振作起来。振作，振作，振作，这是你一系列的高招吗？什么偷袭，什么山田长，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 你却让我振作，巴卡应该振作的是你。
2: 不是，山田队长，我不。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通壳客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6: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7: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8: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9: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0: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1: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2: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3: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4: 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5: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6: 没关系，没关系。
15: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7: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
18: 疑，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9: 杀人灭口，
15: 有内鬼。
17: 他是怀我，
19: 赶快离开。
9: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想问问大家，今儿个啥日子？
1: 队长，不就是发枪的日子吗？
0: 别绕弯子了，看着枪，我的手都痒痒，快点吧！
2: 就是说，队长，咱得先说好了，这次发枪你可别偏心眼儿，我们女队员至少得发到2支枪，姐妹们，你们说对不对？
3: 对。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还没发呢就吵起来了啊！我是想跟大家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离。 上个月小鬼子杀害我们乡亲们，整整是1个月的日子，啊！这第二个呢，就是说今天发枪，也是咱们高家庄游击队自从建队以后啊，告别土枪的日子。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把大家集中在这儿，选择今天这个日子，就是要记住小鬼子的滔天罪行，啊！ 咱把武器发给大家，咱们就争取啊，夺取更多的武器，来消灭小鬼子，为老百姓们。

0: 朝鲜，好不好？
1: 好，
2: 报朝鲜，
3: 报朝鲜，
4: 报朝鲜。
0: 大家一会儿要注意啊，有枪的队员要想着没枪的队员。为啥这么说呢？大家都看见了哈，我手里这把枪是咋来的？是从赵区长那儿借来的啊，有借就有还，借一支还三支，发五发子弹还二十发子弹，领到枪的人都到大康那儿打一个借条，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要的就是这股劲儿。来，林健，第一个发枪的人，牛娃，
5: 到，
0: 第一支枪给你。
5: 没子弹啊，
6: 子弹五发，
0: 来接着。
5: 谢谢唐老师，这下好了，小鬼子再来高压庄，我就让他尝尝他牛大爷的力。
0: 牛娃啊，去赶紧到大炕那打借条去
5: 啊。真打呀？
0: 少啰嗦啊，军中无戏言。
5: 是。
6: 来，三哥，
0: 第二个。
7: 哎，该我了，该我了。
0: 你没到你那，你先等一会儿。
7: 凭啥呀？
8: 牛王是男的。
7: 就是啊。
8: 咱
7: 那
8: 边没发完呢，还。
7: 你出来，不服的咱俩当场比枪法。
9: 队长，该我们女队员了。
10: 小星，宝哥有他的打算，咱们听他的吧。
7: 不行，这第二支枪必须是我们女队员的。报告队长，高家庄游击队女队员陈小星请求发枪。
0: 你听我说，你把伤养好了，养完了之后呢，这枪一定会给你了。
7: 不行，这第二支枪就得是我们女队员的。
0: 哎，这小星啊，枪法打得准啊。要不这么着，这第二支枪就发给他们女队员，好不好啊？议论啥呀？这小星不说了吗？有本事你们就比枪吧，只要能比得过小星，我这第二支枪就给他，怎么样？
11: 我同意。
12: 但我打不过呢，我不能。
0: 陈小星，
7: 到。
0: 第二支枪给你了。
7: 哎，
0: 别忘了啊，借一支，
7: 还你五支，不，还你十支，借子弹五发，还你五十发。
0: 好，唐老师，给他十发子弹。
13: 好嘞。再多给五发也不多，
7: 谢谢陶罗叔。
12: 陶罗叔，我要用这支枪打死三十个鬼子。
8: 好。哎，十发子弹也就打死十个鬼子吧，哪来三十个呀？有点过了吧。
11: 就是的。
12: 怎么不可能啊？十发子弹打死十个鬼子是不假，但你们想过没有，我可以先打死一个鬼子，再用这个死鬼子的子弹去打其他的鬼子，你们说这多少个鬼子啊？
0: 有道理。
7: 来，康哥，来，记着，
0: 下一支枪发给大康。
14: 哎，忙着呢，先放那儿，待会儿拿。
0: 别忘了给你自己也系一个借条啊。
14: 嗨，放心吧你。
0: 唐军。
11: 哎，铁子的。
0: 给他五发子弹。队长，
8: 走。
0: 这支枪是你的。回去好好练啊！
8: 回去好好练。走走，来，发子弹啊！
12: 哎，姐妹们，大家别着急啊。虽然我们今天就发到了一支枪，但是我会用我这支枪杀小鬼子的时候，给你们抢回来很多很多支枪，到时候给你们一人一支子弹，大大的广告啊！
8: 队长，为啥他们都有枪，我没枪？
0: 三郎子，不都说了吗？这回啊，枪不够分的啊！等下回打完小鬼子，缴了枪，第一个就发给你。
8: 我就想不明白了，论枪啊，我不敢跟小星比，但我比傻哥强吧？
15: 哎，啥啥？你说啥？还想跟我比枪法啊？你别看我叫李傻，那名是爹妈给的，你以为我真傻呀？啊，要说比枪法，咱现在就出去啊！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
11: 哎，要是你们这，你们是枪法，谁赢了枪就是谁的呗，是不是？
8: 你唱啥？你唱啥啊？你们手上有枪，我有吗？有本事咱比弹弓，看谁打得准。
15: 你别欺负我不会打弹弓。你要真想比弹弓的话，你跟二林子比啊。这支枪啊，就是留给二林子，也轮不到你。
8: 二林哥不在，这枪就是我的。
15: 哎，三郎子，
16: 哎呦，你们这可真热闹啊！
2: 哎呀，可真热闹！
5: 老叔叔，
2: 老叔叔，你们俩争啥呢？
15: 老叔叔，您给评评理，发枪了，为啥就没我的？
0: 这枪少呗，这不都跟你说了吗？三愣子，爹，你这枪哪来的？
2: 哪来的？缴获的呗。
5: 老叔叔，咋缴获的呀？
10: 我差点忘了，这是老钟叔在地道里缴获鬼子的。
0: 哦，那你咋不早拿来呢？
2: 啊，我现在拿还晚呢。
0: 我，
2: 给，由你来分。
0: 三愣子，
15: 到，
0: 给你。
15: 谢队长，
5: 这回不闹了吗？你
11: 还抢枪了？不抢了。
0: 哎，队员们，现在啊，我们有六条长枪，三把短枪，我们的游击队啊，也重新武装了一下。虽然这个武装很有限，但是我们要用这有限的枪支，来换取无限的胜利，为我们的乡亲们报仇雪恨。
3: 好，报仇雪恨，报仇雪恨，报仇雪恨，报仇雪恨。
0: 走啊，
5: 到，
0: 过来。
5: 队长，
0: 去打听一下，二林到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一有消息，马上回来告诉我。
5: 是。

0: 二舅，
1: 二舅，
2: 怎么着？
0: 咋了？很多人被抓到黑风口修炮楼了，二林也在。啥？啥二舅的？
2: 就这两天。
0: 走，救人家。
2: 好，
0: 等等。
2: 鬼子竟然修起炮楼来了。
0: 所以我们得赶紧救人啊，爹。
2: 遇事得动动脑子，别一拍脑门子就干上了。
0: 没拍脑门子，兵贵神速。
2: 那也在充分准备好的基础上讲究神速。啊，我问你，这黑风口离这多远？
0: 一打烟的功夫。嗯，
2: 你也知道这么近呢。再加上咱们这里一马平川望的头，鬼子炮楼修好了，以后破坏电话线啊、公路啊。
0: 啊！你就是在村外拉屎撒尿，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2: 所以说啊，咱们先救人，然后再把炮楼给端了啊！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0: 你凭啥呀？
2: 凭枪啊！以前咱不敢说，现在有枪了还怕他？
0: 你才几条枪，几发子弹呢？
2: 啊！现在咱们枪少，子弹更少。这要打，也得。 巧打，巧干。
0: 巧干。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刘娃，你带几个人从那边过去，其他的人跟着我。别忘了，打完枪就换地方，啊！小鬼子一出来，告诉老百姓赶紧跑，啊！去吧，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大傻，一定要小心点啊！
2: 走，快点。
1: 陈鹏哥，咱们打吧。
0: 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牛娃。

0: 趁我受伤之际，竟然如此的挑衅皇军，不遵循战争的游戏规则。唐鼎，我命令你，迅速的组织兵力，扫荡高家庄。我杀死土八路的威风，简直是蔑视我大日本皇军的存在。
1: 践踏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山大队长，听我说，咱们现在就进攻高家庄，万万不能。
2: 你，
1: 我们刚刚对高家庄进行了袭击，高家庄的土八路一定有所防备。那他们现在就要进行改造地窖，这个时候我们偷袭高家庄。
0: 又是一个空空的村庄，抓到的无外乎还是那几个老弱病残，绝对没有更大的收获。那你得说，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来对付他们？
1: 就让他们去改造地窖，好好改造地窖。不行，不能让他们改造地窖。你想想啊。 高家庄的地窖，它是一家一户，一家一个。他们要改造，无外乎就是把他们连成了串，这就正中咱们的下怀。下次咱们进攻的时候，咱就往地窖里灌水，放毒瓦斯。我就不信，把高家庄的老百姓和土八路熏不出来，泡不出来。
2: 哟西，那就让他们改造地窖。对，山田队长，六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您的伤养好了，咱们黑风狗的炮楼也修好了，那个时候咱们集结重兵进攻高家庄，把高家庄的土八路彻底消灭。哟西。
0: 哟西哟西哟西哟西。

0: 队长，想啥呢？没想啥。这没想啥，你在干啥呀？刘华，
1: 嗯，
0: 你说该怎么办啊？这人救不出来，这小鬼子炮楼啊，还在接着盖。是啊。
2: 你说这小鬼子也够贼的，任凭咱们怎么打，他就是兔子不出窝。你说咱们骚扰他了几次，他们不干活，对不对？但是咱也没解决问题，人还是救不出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咱们只能白天救人，晚上救不了。
0: 那队长，你说咋办？
2: 咋办？白天救不了人，晚上人不在，白天晚上，女王，你说这晚上它黑，对不对？那要是让白天也黑呢？哎。
3: 我有一个办法了，
4: 啥办法？走，找陶乐叔去，看看行不行。好，
3: 陶乐叔，
5: 陶乐叔，啊，船马。
3: 哎，
5: 陶乐叔，今天是想要大刀片子还是红缨枪啊？
3: 今天也不要大刀片子，也不要红缨枪，咱们来点新鲜的，要这个。
5: 这是啥玩意儿啊？
3: 这东西我以前也没做过，吃不出来啊。你还客气，这十里八村了，谁不知道你是能工巧匠？
5: 对
3: 啊，那没做过，咱过年的时候还没放过狼烟堆儿。
5: 那个东西和这个完全是两码事儿。
3: 这怎么能是两码事儿了？要不这样，陶老叔，你给我点火药。
5: 你要火药干啥？那不成，绝对不成。那东西太危险了，稍有疏忽就会伤着人。
3: 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啊，
5: 那你赶紧说，丹药火药没门。
3: 那不要火药这事儿可就没法说了。
6: 对呀、
5: 啊，那你就甭说了，这事儿没得商量。你要是想弄啊，去找你爹，让他来找我。
6: 哎，陶
3: 乐叔，咱们这回啊，不要火药了，啊，你能不能给我来点炮仗？你
5: 小子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啊！这绕来绕去还是要火药啊？陶乐叔，
3: 我们不要火药，要炮仗，要炮仗。对啊，炮仗。
5: 你们两个小子甭绕啊，这炮仗里啥啊？
3: 炮仗里啊？炮仗里能是啥？
5: 火药吗？还是的，陶乐叔
3: 啊，你看是这样，这个黑风口是不是给我们赵庄和高庄造成了威胁？
5: 对呀、啊，那我们家家户户挖地窖，这黑风口要知道了，是不是马上就能过来？
3: 这不是明摆着吗？从黑风口到咱这里还不是一点烟的功夫？就是啊，那咱们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炮楼修好了？
5: 你小子。
3: 行啊，答应了，答应了，哎，赶紧帮着打铁啊！
7: 我打铁，
3: 行了，别难为牛娃了啊！不过啊，这事儿必须得先征得老支书的同意，嗯，还得通过我爹，那我这不跟你白磨了吗？
7: 不行，这事儿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
3: 咋就不行？那眼睁睁看着小鬼子在咱们眼皮底下盖炮楼，那咱就不救人啊？
7: 你小子少给我吹胡瞪眼！我说的不行不等于眼睁睁看着鬼子修炮楼，也不等于见死不救。
3: 那是啥不行啊？
7: 咱们虽然造过地雷，可是没造过烟雾弹呢。啊，你以为那火药那么听你使唤，听你摆弄啊？你
3: 都是人造的，有什么不行？
7: 哎哎哎，你说啥呢？ 大点声！你大点声！
3: 我说那不都是人造的吗？那小鬼子能放烟雾弹，
0: 咱就想不出来。
1: 你看这小子有种，凭你小子这个劲儿啊，干！
0: 真的，爹，
1: 群众无戏言，你老子说话一言就顶啊。不过这事儿，涛老叔，你帮宝子干。

0: 行，宝哥，啊，我发现你们俩这两天老是腻在一起，好像捣鼓啥事儿似的。我们俩捣鼓什么事儿？嗯，没有啊，是你想多了。什么我想多了？你俩这两天忒不仗义了，成天嘀嘀咕咕的，要么一会儿钻地道，要么一会儿窜出去，有啥好事儿也不给我说说。你一个伤病员跟你说啥？
1: 我不是伤病员，我已经好了。
0: 你说，我这没让鬼子给打死，倒是让自己给闷死了，你说冤不冤？冤，
1: 冤。
0: 我又没给你说。宝哥，你说。冤，
1: 这样啊，看在你是一个伤病员的份上，你想知道啥？<笑>你说，你
0: 们这两天到底在捣鼓些啥？
1: 我们这两天捣鼓些啥？我们捣鼓。
0: 挖
1: 地窖，嗯，吃饭，站岗，就这些事儿，
0: 没了，
1: 一点都不老实。你小心出门绊倒，肯在狗屎上。<笑>小青，咋说话呢？
0: 宝哥，
2: 哎，淘气，
0: 我这腿还没好利索，快憋死我了！哎呀，
1: 你看看。
0: 又来一个，这样啊，你俩好好研究研究，沟通沟通，看看怎么把病养好，然后咱们再说别的啊。没什么好沟通的，宝哥，我已经好了，我也好了，你跟我掺和啥呀？
3: 沟通沟通，淘气包啊，走了。
0: 哎，宝哥，沟通。哎，
4: 曹老师。 这不对呀，我们这是黑眼啊！
5: 是啊，这不行吧？这个
1: 肯定不行。
6: 涛老师，咋办呢？
5: 等会儿，可能是啊，这个肖哥多了，我再试试啊。

0: 队长，
1: 啊，
0: 我还是有点担心，万一这尿罐子不冒黑烟咋办呢？
1: 也不能完全指望他救人。
0: 啊，那你还有啥办法？
1: 到时候再说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咱现在有枪了，咱跟小鬼打，咱不吃亏。
1: 咋不吃亏？你才有几杆枪？七八条枪，加一起20多发子弹，怎么跟小鬼子拼啊？就是现在这些子弹打小鬼子，我还不舍得呢。我要用现有的子弹换回更多的子弹，到时候咱们好好的收拾小鬼子。

0: 哎，唐乐叔，咱要的不是地雷，
1: 唐乐叔成地雷了。
2: 是啊，
1: 这回火药又搁多了。
2: 等着，
1: 我再试一回。
2: 宝哥，
1: 啊，
2: 这能成吗？
1: 应该没问题，总有合适的时候吧。

0: 队长，是黑风口，新风小鬼子。
1: 行，唐老叔，就是他了。

0: 一会儿我和宁晚了把罐子点着，你看见烟以后就放鞭炮，
1: 放心吧。
0: 好吧，现在这风向也刚刚好。宁晚，一会儿点的时候小心点啊。
2: 陶叔，拿这个干什么？
0: 拿回去给你们做带伤子弹呀。
2: 咱们开始吧。
0: 好嘞。
2: 啊，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3: 队长，啊，
0: 要不要往前一点？
2: 不用了，这儿刚刚好。来，开始。
0: 完事儿了吧？好了。

这到底是什么武器？嗯？哎呀，山田队长，你说这个家伙，他要不了人命，可是他能让人迷糊。我想他。

0: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烟幕弹之类的东西。巴嘎！没有想到小小的高家庄，还有地下兵工厂，马上向上级请求增援，让高家庄彻底在地球上消失。
1: 嗨！
2: 多亏了川宝他们，这下你回来就好了。
3: 二林，小鬼子折磨你了吗？
4: 大娘，折磨倒没有，
5: 就是逼着我们给他们干活，成天修炮楼。
3: 给小鬼子修炮楼，俺的杀心嘛。
6: 修好炮楼，鬼子在炮楼上开枪打咱们。
2: 哼，他们想得美。
5: 对，想得美。
7: 二林啊，小鬼子打你了没有？
8: 大爷，我又不是小鬼子他爹，他能不打吗？
3: 要疼吗，二林？
4: 大娘，
5: 我的骨头硬着呢，他们打不死我。
9: 鬼子又是东西，
5: 哎呀，从那儿跑出来的时候，我三下两串把鬼子全部给这交代了。
3: 好样的！
4: 行了啊，你，那妞娃都说了，看见你光跟小鬼子打了，连把枪都没捡回来吧？
5: 哎，对啊，忘了。哎，你说你说我当时这什么傻不拉几的，我去没捡把枪回来呢？那小鬼子枪就在我脚跟前啊！
4: 谁知道你啊？以后啊，我看大家伙都甭叫他二林了，就叫他二傻吧。
10: 哎，傻哥，你什么意思啊你？
4: 娘，
11: 没水，
4: 娘，
11: 没水啊！
4: 娘，我回来了，
11: 娘，娘，
4: 娘，
11: 你还有我，哎呦，他们给你干活了，打你了吗？
4: 没有。娘，我走这些天，你还好吗？
11: 好，好。林村长啊，带着他们妇女队的人，见天的给我送饭来，没落下一对儿啊。哦，
4: 娘，你没受罪，我就放心了。
11: 儿啊，你可得长个心眼儿啊。你说你是顺民。指望小鬼子开恩，哪有那样的好事儿啊？不还是把你抓走了吗？这小鬼子就是不能信呐。
4: 娘，我知道了。
12: 哥，你们都饿了吧？
13: 小新姐姐，换药时小王咋说的？
14: 你说，打鬼子怎么又不叫我？
15: 啊，你不是受伤了吗？再说了，你是个女人，以后啊，你就跟毛妮他们。
14: 你胡说八道！你要说我受伤了不带我去，还能算是个理由？可我就不爱听这个。女的，女的咋了？
15: 女人事儿多，啰嗦；男人打仗带着不方便。
14: 那你以前咋不这么说呢？啊！
16: 以前谁知道你是个女的呀？我还一直把你当做小弟弟看呢。
15: 对啊。
14: 你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16: 真是个姑奶奶，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吧？
14: 哎，你说啥？
16: 我是说我滚，小熊弟弟再见啊！
15: 人牛娃说的对。
14: 对啥呀？对。
15: 你要是不受伤，
14: 我不受伤怎么了？
15: 你让我把话讲完嘛。
14: 行。
15: 你要是不受伤，我们也不会发现你是个女人。如果我们不发现你是个女人，哎，我们就可以带你打仗了。
14: 那你绕来绕去绕了半天，你不还就嫌我是个女的吗？女的怎么了？啊，女的就不能像你们男人一样去上战场去杀鬼子，就只能在家里洗衣服做饭带孩子了。
15: 那不是女人的本分吗？
14: 高传宝。毛妮，你也在，你也是女人，你说咱哥这个想法是不是挺混蛋的？
13: 这
14: 什么呀？他现在都欺负到咱女人的头上来了，你还这的？
13: 哥，小心姐姐说的对，从今以后你要彻底改变你那些混蛋想法。
14: 对，混蛋想法。
13: 对，别说花木兰，人家林小姐也是女的，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啊，
15: 你啰嗦啥呀？肚子饿了，赶紧做饭去。
14: 你站住！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不把话说明白，
15: 你
14: 就别想吃饭。
15: 你还有组织性、纪律性没有了啊？
14: 这组织纪律性也没有规定女的不能打鬼子。
0: 船宝叔叔，船宝叔叔，
15: 你
0: 船宝叔叔，我爹叫你去看地窖。
15: 好，走。
13: 小新姐姐，这有你的，我哥从来天不怕地不怕，可遇到你，
14: 我呀，非得治治他这个臭脾气。哼，
15: 德刚，
1: 哎啊，
15: 在这儿啊，
1: 嗯，
15: 打一个，偷了之后拐个弯儿，也可以来点，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这样好，
15: 咱们按人头来，啊，你比如说里边藏了五个人，咱们就来他五个孔，要藏十个人，咱们就来他十个孔，是吧？主要是解决啊这个上沿的这个孔的隐蔽问题。
1: 对，但这个孔啊一定要钻得小，越小越容易隐蔽嘛，是不是？然后咱们再在蛤蟆堆这儿哈，拐弯的地儿安一块木板，就算鬼子把木板炸了，他一样咱可以拿它透气，对不对？
15: 嗯，双保险，
1: 哎，
15: 是吧？那现在咱们第一个问题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里边应该咋弄？
1: 里边，这里边只有扩大，扩大才能多藏人。
15: 扩大，扩大，都聚堆儿了。你说这样就是给他拉长怎么样？拉长呢也能多装人，而且拉长呢也可以形成通道，是吧？然后呢也有个连接，这样呢小鬼子要发现了就不像这蛤蟆肚全聚堆了。
1: 这样一拉长，那不就形成一条地下通道了吗？
15: 对啊，一条地下通道，咱可以给它简称地道。咱们现在枪有了，也不愁没有子弹，对不对？咱们就在地下边给小鬼子来一个地道战。

0: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2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 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

0: 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一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报告老支书同志，留守高家庄的伤病员列队完毕，请指示。
1: 我代表高家庄的父老乡亲，盼望你们早日打败日本鬼子。记住啊，以后啊，这儿就是你们家，常回来看看啊。孩子们，你们哭啥呢？啊，自打大部队离开那天起啊。 你们留在这养伤，盼的是什么？盼望就是你们养好伤，去打鬼子，是不是，乡亲们呐？
2: 是。
3: 同志们，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和安全，高家庄的人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是他们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你们说？ 我不该怎么报答乡亲们的恩情。
4: 鞠躬抗战到底！
3: 陈某队长，高家庄人民对我们付出的牺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5: 崔连长，我们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3: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与你们并肩作战。

0: 老钟树开会去了，这说明鬼子又有新的行动。大家也都在想想办法，看怎么在地道的隐蔽性上做文章。
1: 没错，现在黑风口的炮楼马上就修起来了，咱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现在啊，地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咱们得赶紧把地道给整起来。
2: 是啊，以后咱就白天睡觉，晚上挖地道运土。
3: 这事儿啊，我会再琢磨琢磨吧。陶老叔，我现在想的是子弹的问题。自从咱们骚扰了黑风口的小鬼子以后，我就发现子弹现在不够吃了。你上回跟我们说的是再生子弹，
4: 没错，再生子弹。
3: 这玩意儿啊，以前在边区我们就造过，不过。
4: 怎么没有那么多空弹壳啊？大大小小，我们也跟小鬼子接触了几次，弹壳发动大家应该是好找，关键是弹头。
3: 哎，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这子弹头呢，我用废铜烂铁就能铸造。可铸造的子弹头，弹头源射程近，杀伤力不强啊。
0: 最好能找到真正的子弹头。上回用烟雾弹救二林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子弹壳。
5: 可咱现在要的是弹头啊！
0: 我知道大康，可是有弹壳的地方，肯定有弹头啊。只不过这弹壳啊是在表面，好找；弹头呢打的到处都是，它不好找。这个办法由我来想。啊，林强，现在呢黑风口的炮楼修起来了，咱们双管齐下。 你和大康负责地道的事情，我和陶乐叔负责再生子弹，怎么样？
6: 好。

0: 铁军，哎，一会儿找个隐蔽的地方，他们要是发现我们放下吊桥，你就敲掉他们。
1: 好
0: 啊，去吧，注意隐蔽啊。
2: 队长，
0: 刘安，

0: 队长，小鬼子根本不知道咱们在哪里打枪，可惜那些子弹。
1: 那哪行？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哪儿。
0: 啊，这不是找打吗？万一鬼子冲了。

0: 队长，我明白了，要不我再放几个炮上过过瘾。
1: 行了，就这样，咱们撤吧。啊，走。
2: 陶乐叔，陶乐叔，
3: 哎，你看这我捡的子弹盒到哪儿？
4: 到这里边吧。谢谢了啊，
2: 我走了。
4: 这马啊，群众的力量就是大呀！你看，一上午乡亲们就送了这么多弹壳啊。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下边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啊，
5: 哥。哎，陶乐叔。
4: 哎，
5: 这是我和陶健捡的子弹壳。啊，
4: 来，到这里边吧。哎，
1: 陶乐叔，这些再造子弹，收拾小鬼子应该不成问题了吧？
4: 没问题。
5: 陈大大。
4: 哎，
1: 英子。
6: 陶乐叔，陈宝。
7: 哎，陈大大，这是我捡的两颗大子弹，你看看能用吗？
4: 用，这是重机枪的。还是咱家英子厉害呀！啊，捡了这么大的弹壳，不简单。
7: 这两颗子弹，我一颗要为我娘报仇，一颗要为我奶奶爷爷报仇。
6: 英子，放心，你船宝叔叔一定会用你捡的子弹为你娘还有你爷爷奶奶报仇的。

0: 你们把炮仗挂好，一会儿我干掉探照灯以后呢，你们就马上点，好吧？
1: 好，
0: 去吧，
1: 站哥。队长，负责监视县城方向的队员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小鬼子一旦增援，马上发信号。啊，
1: 好，
0: 去吧。
2: 宝哥，宝哥，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告诉大家注意隐蔽。我干掉探照灯以后呢，马上开始。啊，
2: 好的，
0: 去吧。

0: 钱木俊，你讲清楚点，什么情况？三队队长，黑风口炮楼到八路一主力部队袭击，请求支援。
1: 什么？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好，好，好嘞，来，快，快，快，来，我们，小马，还是你小子有办法，给小鬼子上了场草船借箭的课啊！
1: 太好了，
0: 曹乐说，现在子弹有了，剩下的就看你的了啊！
1: 没问题，保证让你们的枪个个吃饱喂足。
2: 小夏啊，
3: 朋友们。
4: 等咱们的地道挖好了啊，再加上这些子弹，小鬼子们来一个打一个，来多少打多少啊！
3: 这就是你所说的八路的主力。
5: 我认为是八路主力。
3: 给我理由。如果不是八路，枪法不可能这么准。他们首先是击灭了探照灯，然后就是八路主力，空步不远的事情。
5: 他们的子弹打在了哪里？嗯？ 你们的子弹才是狂风暴雨，却打在了这里。

0: 高家庄，又是高家庄的，走八路。
1: 您这判断高，实在是高。
2: 曹老师，
3: 哎，曹老，
2: 子弹造的怎么样了？
3: 你看，
2: 造出来了啊！太棒了，曹老师，
3: 你赶紧拿点啊，找人去试试啊，主要是看看射程远近。
2: 好嘞。
3: 哎，对了，千万注意安全，别伤着人。
2: 没问题，曹老师，你真是我的好大叔啊！走了，
3: 你想。
4: 预备，上步，提枪，
5: 精神点啊！
4: 左手上，准备刺枪。
6: 马哥，
4: 预备，
6: 我这样对吗？
5: 嗯，还行。玉梅，你不对。
4: 四，
5: 握枪都不会。
6: 不，那我咋握呀？
5: 小青，你过来教玉梅打枪怎么瞄准。
4: 我提枪就打，从来都不瞄准，有啥好说的？
5: 嘿，
4: 精神点啊！来，
5: 吃了枪药。

0: 是的，
1: 也被队长给传染了。
2: 哇，
0: 打枪就是三点，乘一线。
2: 哪三点乘一线啊？
0: 连三点一线都不知道，还是游击队员呢。拿来。
2: 你少过来这套，不乐意教你闪开，我还不愿意让你教呢。
0: 我这不也是被队长给传染了吗？
2: 我这还一肚子气呢。
0: 你有啥气啊？这队长打个喷嚏你就发烧啊？
2: 我咋了？我乐意，管着吗你？
0: 就是。
2: 人家都是他乐意了，你操哪门子心呢？
0: 行了，练枪，嚷嚷啥呢？啊！
2: 哎，
0: 队长，
2: 哥，
0: 队长，你可来了，我是没办法教一枚练枪了，他连三点一线都不知道。
2: 谁要你叫了？我要保哥教。
0: 行了，别吵了，小江。
2: 哎，过来。啊，
0: 继续练啊！
2: 怎么了？
0: 哎，你看，哎，子弹，
2: 哟，造出来了哈。
0: 对。
2: 太好了，都给我，保证一枪一个。
3: 只能拿三发啊。
2: 为啥呀？
3: 试验一下啊，看看能打得多远，看看有没有威力啊。
2: 那行，咱现在就去黑风口去实验去。
3: 去那儿干啥？就在这儿。
2: 在这儿。
3: 啊。
2: 在这儿多没劲啊！我不在这试。
3: 对呀。
4: 宝哥，我来吧。好。大康，
3: 哎，
4: 这离关帝庙就多远呀？
5: 传递庙，应该不太远了吧，嫂子，你想把地道挖关帝庙去？
6: 对呀，咱的村部队部都在那儿，要是把地道挖过去的话，那鬼子啥时候来咱都不怕了。
5: 哎，这个想法好，要不咱把村里的地道全连起来？
7: 一会儿咱们找城堡商量商量去。
5: 来，
8: 快出来！快地道，快出了地道塌了，快！
5: 啊，
8: 地道塌了，快出去，
5: 大周。 玉米姐，你别紧张，你就当这把枪是猎枪啊！哎，你甭管什么枪啊，打小鬼子，来看见吗？前面那个圆圈啊，中间那个白点儿，瞄着它啊，稳住了，千万别着急啊！哎，
9: 宝哥
5: 啊，
9: 我怎么看不见呢？
5: 怎么看不见？那么大个圈看不见？圈中间那个白点儿，圆圈看到了吧？正中间那个圆点儿。
2: 用眼睛瞄住他，看。行了行了，来，宝哥，你看看，我来我来。玉米姐，那白点呢就是目标，这就是准星。你两个对着，准星对着目标打，你明白吗？不用你教，我会打。嘿，那你刚才说不是不知道目标在哪吗？
5: 哎哎哎，笑什么笑？严肃点。啊，你们打得好吗？你们要打，你们来打。
2: 行了，干脆我来试吧。别小瞧人，我会打。

0: 没有啊。
1: 没有。
2: 哥。
1: 啊。
2: 我找到了。
0: 我的娘啊！这多亏没去黑风口啊，就这射程，还不得站在小鬼子眼前开枪啊？
1: 看来

0: 唐龙叔，唐龙叔，
1: 哎，干嘛？咋样？
0: 不灵啊，才打了十来米。
1: 哎，这已经比在边区的时候提高不少了。
0: 那也不行，还得提高。
1: 哎，川宝，你是知道的，这再生子弹吧，弹壳口经过瞬间的高温战火，不可能像新子弹那样，哎，死死的包住子弹头啊。咱们的火药也达不到新子弹的要求，即使再努力，希望也不大呀。
2: 陶老说，那可怎么办呢？
0: 陶老说，你看这样行不行？这子弹在外边咱用不上，在地道里，在狭窄的空间里，咱能不能用？
2: 那小鬼子要不下地道呢？
0: 不下就让他下嘛。
2: 那他要硬不下呢？
1: 你不会想法子吧？
0: 我，哎，有了。

0: 哎，
1: 康文主，你看这样啊，咱们在这个石墙的外边，啊，在这个位置啊，加一道假墙，假壁墙，哎，等小鬼子来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过道的距离它就缩短了，咱们可以发挥咱们再造子弹的威力。
2: 行啊，陈宝，太好了，这下可够小鬼子吃的了。
1: 牛娃。
2: 把村长他们叫过来，咱们开会合计合计。不用叫了，我来了。哎，
3: 大康，
2: 哎，地道挖咋样了？
3: 我正要找你呢。找我？陈宝，嗯，你看啊，我想这样，咱们在下边呢多打一些桩子，上面盖上门板，然后把它填死。这么一来呢，地道下面可以多藏人，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可以撤掉桩子。
2: 形成一个陷阱，嗯，咱们还可以阻止小鬼子进入地道啊。
1: 还有啊，那些废弃的地窖，咱们可以再改造一下，在上面插些铁签子，鬼子一掉进来，保准要他们的狗命。
3: 对，叫这些王八蛋有来无回。
2: 哎，大康哥，那这事是不是有我一份功劳啊？
1: 他还好意思说，你差点把人都埋底下。<笑><笑>对了，林霞。
4: 刚才我们和陶乐叔合计了一下，咱们村子里的过道啊，还有胡同啊，都应该砌上夹壁墙，这样才能发挥我们再造子弹的威力。
5: 好，我马上通知到各家各户。啊，还有啊，鬼子最近很反常，突然冷静了很多，大家一定要小心，提高警惕。
6: 报告，
7: 下来。
8: 帝国驻支那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电报：
9: 来。
8: 帝国东南亚战场局势危机，急需兵员。帝国华北派遣军各部必须无条件组织兵力支援东南亚战场。为此，令各部以乡镇村为单位，逐步建立维持会，巩固帝国对支那华北平原第四次强化治安的辉煌硕果，以备随时增援东南亚战场，早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10: 大日本帝国驻支那华北派遣军司令部，
11: 去，把汤炳辉叫来。
10: 嗨，
11: 散开！
10: 哎哎，干嘛干嘛干嘛？别进去，这我家地方，要盖上别地儿盖去。
12: 刘元帅。
10: 你铁了心的当汉奸是不是啊？谁当汉奸了？不让你们进来盖墙就是汉奸呐！
13: 有这么说话的吗？
10: 咱们村里面从来你这么个赖皮狗啊！说话注意点啊！谁是赖皮狗啊？
14: 行了，二林，
10: 让不让看今天？啊，不让！再说一遍，啊，不让！怎么了？今天非教训教训你这小子不可！
13: 哎呀，你还要动手打人呢？啊，我打你，
10: 你还打你，打你怎么了？啊啊！
13: 牛马，乔治，人家自己的。 有不让盖可商量吗？干嘛动手打人？
10: 别打了，这你们还替他说情？你别忘了，上次小鬼子来，他差点把小鬼子……哎，说话注意点啊！我领小鬼子，那是为了救我娘和乡亲们。再说了，我也不知道你。

0: 你们就躲在那芦苇荡啊！
1: 人家白石说的也对呀。
0: 对啥对呀？啊！你看他不汉奸样？
2: 谁是汉奸啊？我是汉奸吗？我不是汉奸，我刘白石这辈子誓死不做汉奸。
0: 刘白石，你天天拦着我不让我们盖家桥，你不是汉奸你是啥人啊？
1: 我是顺民，我就是一个顺民，
0: 顺民是吧？
1: 对呀，
0: 去你顺民！
3: 你真动手打人呐！
0: 对，你要动手，
2: 你还敢动？还手！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那咋样？刘元帅，你个大汉奸！
1: 我不是汉奸，你才是。
2: 左哥，他死活不让盖家墙。
3: 元帅，那盖家墙不是打小鬼子吗？为咱死去的老百姓报仇吗？
1: 哎，甭跟我说那些大道理啊！我就是一顺民，甭在我这盖家墙。再说了，你盖了家墙，杀了鬼子，鬼子不上我这报仇了呀？
3: 你也不想一想，那小鬼子能安安生生的让你当顺民吗？
1: 哎，说破天了也没用啊！想在我这盖家墙，没门。
3: 刘怀水，
1: 干嘛？还要威胁我呀？
3: 怀水哥，你比我大，我应该跟你叫哥。
1: 那你上次还要枪毙我？
3: 那是以前我态度的问题。咱们说现在眼下咱们村的情况，
1: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就知道你们这伙人成天把我当汉奸。
3: 咱今天不讨论汉奸的问题，咱讨论盖夹壁墙的问题。你看，全村的夹壁墙都盖了起来，唯独你家，一旦小鬼子进来，那是我们打击小鬼子的一个死穴。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没门，不让干。
3: 你，
1: 我什么我？我欠枪毙啊，欠揍，欠骂，是不是？
3: 那我让牛娃给你道歉怎么样？
1: 甭来这套，告诉牛娃，我跟他没完。
4: 山田队长，这个成立维持会有两大好处啊。这第一呢，您可以借此机会把商务养好啊，这二呢，啊，那就是如果我们这一代都成立了维持会，那我们就可以从内部掌控他们的情况，那咱们这一代，那就像一个，外表很漂亮的萝卜，其实从心里边早就糠了。
5: 哈克，就是这个小小的高家庄，已经让我在司令官面前颜面尽失。这次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往回国领营去，让辖区所有的村庄都成立维持。
4: 我这个，对，咱们这个辖区呢一共有18个村庄，咱们成立17个维持会，还在乎他一个小小的高家庄吗？
5: 不，我要的是100%包括高家庄。
4: 这个，对，我知道，这个高家庄是山田队长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我倒是觉得，现在可以放他们一马，让他们尽情的去改造他们的地道，挖得越深越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抽水机一到，我们的援兵一到，兵不血刃。就可以彻底的消灭他。
5: 要是你的这个计划十分完美，
4: 承蒙队长夸奖，我一定百般努力效忠皇军。
5: 那就辛苦辛苦你亲自督阵，驻扎在黑风口的前目，随时听候你的调遣。我要在10天之内看到高家庄成立维持会，与其我就拿你的脑袋质问。
4: 队长，我
1: 我告诉你，你也别说我，你以前不是也想收拾那小子吗？哎，
6: 牛娃，那是以前嘛，啊，现在啊，形势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得有大局的观念。
1: 有什么不一样？我告诉你，我早就看那小子不顺眼了，一副汉奸脸。
6: 反正我也不跟你啰嗦了，你必须给他道歉。
1: 什么？让我向他道歉？我告诉你，妹妹。
6: 啥？你去不去？
1: 我不去，爱道歉，你自己去。牛娃，
6: 你给我回来！
1: 牛娃，
6: 反了！
1: 哎，全宝，全宝，
6: 牛娃，你给我站住！牛娃，你给我站住！长能耐了是吧？啊！
1: 我去找队伍参加八路打鬼子，这九天挖着破地道过瘾。
6: 你少跟我扯别的啊！你赶紧给我去，去不去？
1: 我不去！
6: 今天就不信了！
1: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6: 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啊！你给我犯倔是吧？啊，我今天豁出去了，我得让你去。
1: 全宝，
6: 我不去啊！你冷静点儿，你看看他那个熊样，啊，你怎么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
1: 我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让我向他道歉，门都没有。
6: 我告诉你，牛娃，你给我犯倔是吧？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要不去。
1: 就拿手里的枪，你给我崩了！来，我不去，
7: 走，
1: 我不去，
7: 不去，
1: 不去，
7: 我不去了啊！全宝，不去，
1: 去不去？我就不去了啊！不去，
7: 大哥，
1: 啊，你别打了，老杜叔一会儿知道又该说你了。
6: 你看看他那个熊样，
1: 你跟宝哥好好说说去。他比我大二十哥，他应该向我说好的。
7: 你想得美！大上小，过得好，小人大福天下，快去！
1: 从小你就偏心眼，向着他。
6: 你快去呀！
1: 牛娃，你少说两句吧，道个歉。你快去呀！
6: 说话。行，我去还不行吗？啥叫去还不行啊？你必须得去。想通了吗？
1: 我不通也通了，通了。
6: 你看你那个熊样。
1: 你一定要有大局观念，知道吗？走，快去。等等，我也去。男人的事儿你掺和啥？挖你的地道去。你，一梅，回头哥帮你吧。啊，走了。
8: 两头倔驴，大哥，你打算派谁去高家庄啊？上次咱们扫荡高家庄的时候，你弄死特务队那个小子，是不是让胡三看见了？
1: 对，是让胡三看见了，我这心里还一直不踏实呢。
8: 这小子在咱们身边，那就是个定时炸弹。
7: 大哥的意思是派他去高家庄。
8: 让他去高家庄城里维持会，哪怕他是假的呢，咱先把山田这个老王八蛋给他应付过去。
7: 大哥，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8: 对对对，知我者莫过兄弟也。
7: 都跟了大哥这么多年了，
8: 走，我要亲自找胡三儿。
1: 咱们高家庄的最后一道夹壁墙已经盖好了，这得感谢咱们的刘安水同志啊！哎，停，不是同志啊，是哥啊！对对对对，关水哥，来，关水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来来来，大家欢迎关水哥！啊，
9: 小马，你给我戴高帽。
1: 我能说什么呀？那个，我呀，我就是一顺民，以后啊。
6: 你们别拿我当汉奸就行了。不会的，文水哥。你继续，你继续。乡亲们，咱们现在高家庄的夹壁墙已经都盖好了，剩下的任务呢，就是琢磨着怎么挖地道。大家要多出点子，多出主意，争取啊，把咱们高家庄的地道挖成让小鬼子闻风丧胆的地下长城，好不好？
7: 好。好好

0: 道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

0: 我眼睛啊花的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坐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呐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 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呀，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我以前呐，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 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 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
3: 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5: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2: 再晚，它就真的没了。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
1: 一整天，全家都能用。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1: 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

0: 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7: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8: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民虫卵的精准灭杀。
7: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9: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7: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

0: 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太君，请抽烟。
1: 嗯。
0: 太君，你看，这告示我都写好了，请你出兵协助我张贴的岗位。
1: 我得。不负责张贴，你得高着找赵找张贴的干活，你得明白。
0: 我，前部太君，皇军厉害大大的，我赵家庄、高家庄、土八路，我害怕的干活，皇军出兵一定马到成功。
2: 八哥，
0: 我八哥，我八哥。
2: 这人倒了霉，眨眨眼都他妈能闪眼皮了。
3: 哎，后面，后面，叫你呢，过来。干什么去啊？
4: 大哥，我到炮楼去。
3: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干什么了。你老往这儿跑，你以为我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回头升了官，你可别忘了我啊。
4: 大哥，瞧你说的，这是
3: 得了，啊，这有个差事下来了，回头你到高庄和赵庄把这告示给张贴上啊。
4: 不不，大哥，
3: 等等等，我可告诉你，要想活命不被八路抓着，精神点啊。
4: 哎哎，大哥，大哥，
5: 这是怎么个事儿啊？这是。

0: 站住！干啥？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2: 怎么是你个狗汉奸？我上次让你跑了，这次你来我这干嘛？手上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是给高庄送布告的。
2: 拿来，拿来！
3: 怎么还给鬼子当汉奸？
1: 大哥，
2: 什么？
1: 我这也没办法，养家糊口嘛，你说是吗？
2: 我可告诉你，小兔崽子，下次再让我看见你给鬼子当汉奸，
3: 我把你打成肉酱，听见没？
1: 听到了，听到了，不敢了，不敢了。
3: 拿回去自个儿看去。
2: 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知道老子不认识字儿。
4: 建立维持会，各屯必须保证忠心耿耿效忠于大日本帝国，鉴于此，黄金绝对保证不侵袭该屯。
5: 这不放屁呢这不。
6: 就是，这个维持会不能搞，
5: 绝对不能搞。啥？要搞维持会？
7: 哎，老陈呐，啊，你来正好来，坐坐坐坐。啊，
8: 抗日村长，一个是应付日本鬼子的假村长。我倒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咱们是不是考虑考虑？咱们也整一个啊？
6: 叔，咱们村别这么做了，这不管搞维持会是真是假，就别说咱们了。那就是群众也不会答应啊。
5: 假维持会？啥叫假维持会啊？
8: 什么叫假维持会呢？就是当日伪军汉奸来了，咱们以假维持会的名。

0: 你出面接待应付他，啊，这叫白皮红心儿，哎，抗日是真，维持是假。我倒觉得呢，咱们可以搞个假非洲会。这我是替咱们村啊乡亲们着想的，是不是？鬼子来了，咱们以假非洲会的名义出面应付他，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呢，更好在这挖地道。等地道挖好了，再和日本鬼子对着干，啊！我看，咱们几个支部委员，是不是好好思量思量，然后咱们再研究。
1: 不用考虑这个事儿，我就不同意。
2: 这事儿啊，我觉得可以考虑。
0: 哎呀，我说的这个假维持会啊，实际上是个假维持会。
1: 假的也不行，真的更不行了。
0: 那你说说理由。
1: 我的理由，丢人。
0: 嗯，这算什么理由？这是，
1: 人要一张脸，树要一张皮，对不对？那就是假的。咱们现在成立了，那也是丢人。你想一想，那小鬼子杀人放火的，祸害我们多少中国人？我们再成立个维持会，那还是人吗？
0: 完了，
1: 完了，
0: 这么简单？那我说说我的理由。成立假维持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革命力量，保护乡亲们。其他村成立假维持会之后呢，小日本骚扰少多了，杀人也少了。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去好好地挖地道。
1: 那哪成啊？那个维持会给日军、伪军搜集粮食，那不是养狼养虎吗？
0: 现在敌我力量悬殊很大，硬碰硬对着干，吃亏的是我们，还有乡亲们。
2: 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琢磨的啊，人是第一重要的。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0: 哎，只要人活起来，是不？咱们什么都不怕，
1: 啥事儿都不怕了，怕小鬼子？
0: 你这不是抬杠吗？你这是？
1: 我抬啥杠了？那人要都活着，那不都跟汉奸一样活着吗？
0: 谁说成立假维持会就是汉奸了？啊？我不是说了吗？是假维持会，假的，听明白了没有？没听明白，不要乱扣帽子。
3: 叔，您别生气，船宝也不是那意思，他也是为了咱们高家庄的声誉着想。
0: 着想，那也不能拿党组织和群众的性命做赌注啊！
1: 谁拿性命做赌注了？你都在这乱扣帽子呢！我高川宝是那样的人吗？我高川宝是那样死要面子的吗？我是你儿子，你还不了解我？
0: 高队长，正因为我太了解你了，才我跟你说道说道。
1: 那你也不能不叫人民群众发言吗？
3: 叔，川宝，你们别再吵了，你让我们几个啊也发表发表意见，对不对？
1: 那谁又没堵住你的嘴？你可以说吗？
3: 你咋回事啊？你咋又冲着我来了？这样吧，咱们举手表决，行吗？
2: 好，
4: 好。
3: 那同意成立维持会的举手，两票；反对成立维持会的举手。
1: 你，大康同志，赞成还是反对啊？
4: 我暂时弃权。
1: 弃权就是没立场，
0: 弃权说没立场，那叫中间立场，知道吧？
1: 中间立场你也没说举手啊？
0: 得，啥也没搞成，散会。
5: 唐司令，赵庄让兄弟给拿下来了，这是他们推举的维持会长及会员名单，请您过目。
6: 他骂我，
5: 这怎么话说的？您借我个胆儿，我也不敢啊。
6: 你说他明明知道我不识字儿，他给我这个看。你行，哎呀，骂人不吐脏字儿，骂人不出声儿。
5: 不是，唐司令，这维持会可是你亲手抓的，各村的维持会长这任命书也是您亲自下达的，哎，我不给您看，那给谁看？怎么又成了？
6: 怎么着？委屈你了？
5: 唐司令，您是知道的，这赵庄和高家庄是远近闻名的八路的堡垒村呐。

0: 眼下兄弟我费了吃奶的劲儿，好不容易拿下一个，那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
1: 那你是只有苦劳没有功劳，你有本事你把高家庄给我拿下，我给你功劳。
0: 汤司令，您是知道的，那高家庄可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不过兄弟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的。
2: 你打算怎么解决？
0: 我，哎，有了！现在赵庄不是成立委吃会了吗？我让他们去说服高家庄的土八路。
1: 去你妈的！这就是你的高招。
0: 这
1: 啊，
0: 那
1: 你就不怕赵庄的人被高家庄说得反水喽？
0: 那，你有何高见？
1: 你必须亲自去。
0: 我可不敢去。汤司令，那高家庄可是虎口啊，我哪敢去到那地方去拔牙呀？这你要想直接要我的命，那您说一声。
1: 怎么着？抗命不尊啊？来人，
3: 到到。
1: 胡三抗命不尊，军法从事。
3: 是。
0: 哎，等等等等等等。汤司令，我遵命照办。不过如果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胡三儿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念你的好的。
1: 好啊，到那个时候我亲自替你收尸，我为你供香点火。走。
0: 好，
1: 走。跟我作对，我弄死他吧。
0: 钱穆太君，求求你，你可一定给我做主啊。
4: 嗯，
0: 钱穆太君，你也知道啊，是汤司令派我去到赵庄高家庄搞维持会的，现在我好不容易完成了一半的任务，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可他非得要让我去到高家庄搞维持会啊啊！用枪逼着他们，这不是打击报复我吗？
5: 这是你们内部的命令，我不好插手。再说，这次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吧。
0: 钱穆太君，我的前任便衣队长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5: 嗯。
0: 是被汤司令的贴身副官给打死，也活该我倒霉，让我给看见了。从此以后，他们俩就把我记在心上了，所以派我去到高家庄搞维持会，这分明是想借土八路的刀杀人灭口嘛！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5: 这是你们内部的事情，你自己解决。无论哪一级军官，违抗上级的命令。死了死了，你得明白。
0: 我，皇军去了，不是还是被
4: 八嘎？你说什么？
0: 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说，我八嘎。你也知道，这高家庄是远近闻名的土八路的堡垒村呐，我抓过他们的人。那里的土八路都认识我，我如果要去了，这不正中了汤司令的借刀杀人的计策吗？
5: 那同样是土八路堡垒村的昭昭，为什么会成立维持会？这说明你贪生怕死，汤司令真的敢枪毙你。
0: 钱穆太君，我真的冤枉啊！
5: 我没有时间听你在这诉苦，既然汤司令派你去，你就应该尽到你的职责。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完成任务，否则死了死了。
4: 嘿，这小鬼子想在咱们村成立维持会，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咱们怎么办？
6: 咱们现在手里都有枪，要枪是干啥用的？就是打小鬼子用的。成立那玩意儿，跟当汉奸有啥两样？
7: 对，坚决不能成立。

0: 小鬼子不服就让他来，不成立！不成立！不成立！好，别的庄咱管不了，但是咱们高家庄绝对不能出一个汉奸，对不对？
1: 对。
0: 那既然咱不成立这维持会，那小鬼子绝对不会轻饶那了咱们。从今天开始，加倍小心，以防小鬼子偷袭我们，好不好？
2: 好。
3: 大哥，怎么一个人喝上没酒了？我跟你说啊，那汤胖子派咱们去到高家庄搞维持会。
2: 哟，大哥，千万不能去，咱去了必死无疑。废话，我还不知道去了必死无疑啊！娘的，这两年。 净他妈倒霉运了，一个美差也没赶上，全是姓汤的栽里的坏我的好事儿。那怎么办，大哥？姓汤的把我当傻瓜了，哼，玩我门儿也没有啊！去，你把那个黄毛给我叫来，大哥。
4: 还是您脑子好使，那黄毛是汤司令的红人呢。
5: 我知道，
4: 快去！嘿，好了，大哥，姓汤的想把我往火坑里推，哼，咱们看谁先跳着火坑。不行不行不行，大哥，你让我去哪都成，去高家庄。
5: 不行，不行。
4: 哎，我不是刚把布告送过去吗？
5: 怎么还让我去啊？
4: 你以为你送去布告就算是完事儿了？这是汤司令下的命令，必须让高家庄成立维持会，你知道吗？
5: 那他们不同意，咱也没辙呀。
4: 那让你去干什么啊？做工作呀，知道吗？
5: 那咱们的话，人家能听啊？
2: 怎么着？你敢违抗命令？
4: 不是，把他给我绑了！
2: 哎哎哎，大哥，息怒，息怒，息怒！我这不还没说完吗？你说什么呀？这是汤司令下的命令，啊，我也是在执行他的命令，你知道吗？
4: 可汤司令也没有那个……
2: 我告诉你，你现在是我的下级，你给要听我的。再说了。 你小子现在不是汤司令的红人吗？啊，嘿，别给脸不要脸，现在这是给你机会，立功，懂吗？啊，如果有什么怨言，回来你去找汤司令去啊。
0: 好吧，大哥。
6: 老支书同志，我对这个维持会。
0: 我还是想不通，高全宝同志，最近临近庄，啊，都成立维持会了，就剩你咱们庄了。敌人肯定会想办法对付咱们，啊，咱不弱啊，做做样子，打打马虎眼，要不怎么挖地窖？邱家强，
6: 做啥样子吧？咱们村在小鬼子那儿，那都挂了名了啦。
0: 你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说他能信吗？
6: 不。
0: 你这个小子咋就不开窍呢？啊，换换方式就不能打鬼子了？
6: 换方式可以，但是不能换这种丢人的方式。咋丢人了？
0: 保护革命力量咋丢人了？
6: 我不是说保护革命力量丢人，我是说维持会这种形式的丢人。
0: 哎呀，这形式只是个皮儿，只要这心里美，他就不丢人。哎，这叫白皮红心儿，红心萝卜心里美。
4: 你啥心里美？我这心里边他不美，也想不通。
7: 开门！啊！开门！老支书，一群伪军朝咱们村这边来了。
4: 有日本人吗？
7: 没有，小鬼子，我看的真真的，全都是伪军。

0: 今天到这儿来，就是奉这个皇军的命令，啊，动员你们也成立维持会的。高家庄的父老乡亲们，
1: 你看他是不是安平？
2: 他怎么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0: 今天到这儿来，当汉奸了。
1: 别瞎说。
0: 奉这个皇军的命令，动员你们也成立维持会的。
3: 高庄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是赵庄维持会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奉这个皇军的命令，动员你们也成立维持会的。喊呢，接着喊。喊啥呀，黄班长？你看看，哪有人呢？
4: 赵队长，你跟这里的八路比较熟，你说他们藏哪儿了？
5: 我说啊。
4: 他们肯定藏在地道里了。哦，哎，要不咱找一地道口喊喊去？
5: 别，这村里不大对劲儿啊！啊，咋不大对劲儿啊？
4: 这里可是远近有名的八路村，咋连个人影都没有？
5: 是啊，刚才进村的时候，我也感觉不对头啊，咋就连一个人都看不见呢？
6: 哎，我说，咱们还是摸清这周围的情况再说吧。这万一要是中他们埋伏，咱们就……啊！
7: 是是是是是是，
6: 就这么几个人，是不是小鬼子又耍什么花样啊？
8: 管他呢，一会儿再说。
6: 陶金，
7: 三愣子，你俩去村口，一旦发现小鬼了，马上向我汇报。
9: 哎，好。
6: 二林。
9: 李厂，唐牛娃，你们三个人带上几个人从后面包抄啊！
10: 好，
9: 好，好。行行，你上房。上哪个房？关帝庙，见机行事。
10: 好嘞。
9: 大康，今天要是没有小鬼子来，那么这几个人就是给咱们送枪的。
0: 赵大哥，嗯，再半个时辰，啊，我啊也就可以交差了。好，好，好。那个高家庄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是这个赵庄维持会的，今天到这儿来呀，是动员你们也成立维持会的。 这个成立维持会的好处太多了啊！你们可以尽情撒着欢的享受这个什么黄道乐土了啊！高家庄的父老乡亲们，你们都听好了啊！我们是赵庄维持会的，今天到这儿来啊，就是也动员你们也成立维持会的啊！高家庄的父老乡亲们。
11: 你们快出来吧！啊，你们快听听吧！成立维持会的好处太多了！哎，别跑啊！别跑！啊！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
1: 赵队长，你可是远近闻名的游击队长，怎么干起这汉奸的勾当了啊？
2: 现在鬼子呀，把这据点炮楼都修到咱家门口了，公路上蜘蛛网一样围得一层一层的。现在的张八节、大摆店、西平，哎呀，远的十多里，近的七八里，不是鬼子就是伪军。俗话说呀，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要是软的来，咱就硬的挡；他要是硬的来，咱们软的照样也能给他挡回去。 环境变了，咱们的斗争方式是不是也得变一变呢？啊，
1: 环境变了，咱们抗日的决心可不能变啊！

0: 其实我们这样做呀，也是为了坚持抗战呢。就拿这仗来说吧，啊，干得多漂亮啊！这条路要是打开了，我走不就好说多了吗？啊，表面呢，咱要支应他几天。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就是保存实力，暗中养兵，这叫白皮红心呐。
1: 高旅长，高旅长，您认识我吧？
2: 你，
1: 秋天，陆伟道，我呀。
2: 小青，我们走。
1: 大哥，哎，大哥，还得麻烦你把我绑起来，不然回去没法交代啊。
2: 原来是你啊。

0: 这假委指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革命力量，保护乡亲。
1: 环境变了，咱们的斗争方式是不是应该也变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要是硬的来呢，咱就软的打；他要是软的来，咱们硬的照样也能给打回去。

0: 谢谢，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呢？
1: 睡不着。
0: 还睡不着呢？白天那么累，你赶紧睡吧啊！
1: 嗯，你先睡吧。

0: 宝哥，玉门，这么晚了，咋还不睡觉？你不是也没睡吗？宝哥，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笨呢？笨？哦，你是说练习枪法是不是？那谁天生他也不是神枪手？
1: 平时跟那个小星、牛丫头们多练一练，时间长了，你就不笨了。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瞧不起你？这话你咋说的？那每次跟你说话，你都爱搭不理的。爱理不理的，于门，你看我这个人的脾气吧，倔，啊，对毛妮儿，对我妈，都这样。 你是不是误会了？那你觉得我这个人咋样？你这人不错，啊，善良、孝顺，还有呢，做饭也好吃。关键是，对游击队员每一个都很好。我这人没念过书。 说话也不会绕弯，直来直去的，我就没跟你说了吧，宝哥。玉梅，你到底想说啥？不是，我喜欢你。

0: 你哪有这想法？我怎么不能有啊？你看啊，我一直都把你当成妹妹看，像猫腻儿一样的。可我不是你妹妹呀。
1: 那咋整？
0: 宝哥，那你喜欢我吗？我喜欢，可是不是那种喜欢。
1: 那你喜欢小杏吗？

0: 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现在又要打仗，又要挖地道，我这心里边有时候也是乱乱的。怎么跟你说呢？
1: 宝哥，你别说了，我回去了，你也早点睡吧。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我在1999年开始卖花卉了，后来就在种桉树了。
1: 黄亮伟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人，他靠经销肥料起家，2007年又踏上了桉树种植之路。
2: 还有一个就是，
1: 桉树引入中国已有136年，截至2025年，广西以4500多万亩的规模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但连年种植让土壤发生了变化。
3: 广西土壤是偏酸的，那么像桉树连年种植之后，它会加剧我们土壤一个酸化。
1: 土壤酸化加剧，发生病害的几率就会上升。
3: 片羽降低的话，它会固定我们一些有效磷，导致我们桉树速效之甲、有效磷，还有一些中微量元素的一个吸收。
1: 缺乏中微量元素会导致桉树发生生理性病害，枯烧、叶片变色、枝条变形、树干显颗粒物等问题接踵而至。
3: 缺铜会导致我们顶芽坏死，那么它会导致侧枝的一个生长，成材性会降低。
1: 桉树收割后通常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加工成板材，一种是打碎用作纸浆原料。桉树笔直的通干是板材的优质原料，而侧枝只能用来做成纸浆，两者的价格相差约1/3，
0: 相差100到150块钱一吨。做板材的现在目前的价格在480块钱一吨，这样如果做纸浆用330块钱一吨。现在
1: 按照每发生一次生理性病害影响一年生长来计量的话，每年每公顷就会损失15吨以上木材，近1万元收益就此流失。而病理性病害对桉树而言更是致命性的打击。
3: 像这种的话就是叶枯而不落，就是我们说的青枯病，这个病得了是没有药可治的。
1: 青枯病通过土壤传播，由青枯菌侵入伤口引起，而强酸性土壤是其中一个诱因。
3: pH 比较低，比如说3.0几强酸，那么它这个土壤里面的有益的一些微生物就比较少，它一些有害的微生物群落壮大的时候特别容易感染病害。
1: 但在黄亮伟20多年的销售和种植经验里，这些似乎都不是问题。
0: 刚开始种桉树的时候也卖了蛮多这个品牌的薄荷，后来逐渐其他品牌都投胎了，现在基本上都经营那个酒和桉树粉。
1: 酒和公司根据不同树龄研发的3款有机无机复混桉树肥，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桉树的生病几率。
3: 有效铜、有效硼、有效锌，这3个养分的话都是促进我们桉树顶端优势有比较强的一个作用的。
1: 一棵健康的桉树，它树干笔直，枝叶茂密，没有过多的侧枝，顶端优势明显。
3: 我们这款桉树肥加了一个铜，那么铜的话它可以增加我们植物里面细胞壁的一个厚度，那么可以去抵抗我们一些青枯病的一个入侵。加入有机质，我们的一些腐殖酸，这目的就是改良土壤，为我们一些有益微生物提供一些碳源，来壮大一个有益微生物的一个群落。
1: 有益微生物群落的壮大给桉树营造了一个健康的环境，增加细胞壁厚度又提高了桉树自身的免疫力。酒和桉树肥内外兼顾，双管齐下，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桉树的病理性病害的发生。
0: 我相信酒和的这个肥效是做得蛮好的。这片树林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放的肥。
1: 黄亮伟的这片桉树林施肥将近2年，依然长得郁郁葱葱，没有脱肥的现象。正常的速生桉5-6年成材，这片桉树才4年半就已经达到了可以收割的标准。
0: 这个就是4年半的树，现在这么宽，这个地方应该有20公分，平均有15公分，这个树可以砍。
1: 九合有机无机复混桉树肥，守着广西的土壤，护着桉农的林，绘就着生态与增收的双赢画卷。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我叫赵大鹏，是一针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

0: 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匹克球架起友谊桥，中美青少年共赴人文交流之约。南宁市常住人口突破900万，人口集聚力持续增强。智力青年广西行追拍中国复兴号。纳坡县边境山林观鸟热，生态富民会新篇。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和机构依法开展影视拍摄活动。新加坡稳居马来西亚最大外资来源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资路，我是武志芳。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5年前，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让中美关系打破坚冰，如今越来越受欢迎的匹克球运动正在以独特魅力连接起太平洋两岸的青春力量。
3: This is like a magical experience for me. Everybody's so welcoming. The pickleball is great. It's amazing.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匹克球。美国的学生也特别特别的友好。我的队友他也教给了我很多技巧。
5: And i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That shared experienc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entails within sports, like competing, working together, trust.
6: 在中国提出的5年5万倡议推动下，2025年4月，来自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44名师生来华参访，以球会友。当小小的匹克球在空中划过道道弧线，体育的纽带连接着两国青少年，开启一段相互了解、共筑友谊的旅程。
3: Just it's a fu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nd like being able to play with people that are around my age, it's really just like we're making new friends so easily. It's been awesome.
7: It's been just an incredible, like life-changing, amazing, awesome experience.
8: I miss all of those American friends, and we got cooperations.

0: 真实温暖的故事。在车厢中，他观察到列车长蒋艳红步履不停，服务细致，脸上始终带着从容的微笑。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商业运营速度最快、技术体系最全的国家。在广西，国铁南宁局持续推动路网建设，不仅实现了市市通高铁，更构建了以南宁为中心的136小时高铁交通圈。高铁可通达全国25个省区市，显著提升了区域间的互联互通水平。
1: 这些年变化翻天覆地，硬实力上高铁飞驰提速，设备越发智能先进，软实力上不断打磨服务细节。
0: 短短一个月，这位智力青年收获的不仅是镜头里的中国印象，更有心中一份沉甸甸的感动。
1: 让世界透过这扇流动的窗口，真切看见中国式服务的细致、真诚与温暖。
2: 百色市纳坡县地处中越边境，当地因为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成为候鸟迁徙路上的重要驿站，并在全国观鸟圈里彻底火出了圈。这座边境小城不仅守住了生态底色，更让村民实实在在地吃上了生态饭。
3: 位于中越边境上面的纳坡县百南乡弄歪屯，这里距离县城大概有70多公里，那么行程呢要花费将近一个多小时左右。但这些年呢，这里却成为了观鸟爱好者们常来打卡的热门地之一。
4: 在百南乡弄歪屯4号观鸟点，来自贵州的观鸟爱好者秦女士正举着长焦相机静静守候，只为捕捉丽猴菊梅育雏的珍贵画面。
5: 哎，就是它，丽猴菊梅，大家都是冲着它来的。因为你们这里鸟很多，环境也很好，空气也好。
4: 作为北回归线上生态富集区，纳坡森林覆盖率74.92%，拥有老虎跳、德福两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补给站。截至目前，全县记录鸟类种类已达371种。在德福自然保护区1号观鸟点，白眶斑翅梅是备受追捧的明星鸟种，灰腹地鹰、褐胸山鹧鸪等珍稀鸟类也常在此栖息。到了最佳观测期，有的观鸟爱好者在这里一天能拍到30种以上鸟类。
6: 野拍的话，就是3月份就开启，那个时候是求偶季节，好多鸟都能看得到的。那波搞了观鸟赛以后，就好多老师知道了，就来纷纷来我们这里打卡。
4: 从德福自然保护区的云雾密林到百南乡弄歪屯的边境山林，纳坡目前已打造出8条成熟的观鸟线路，不管是专业观鸟者还是入门爱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观鸟热潮兴起后，原本熟悉当地生态的村民也顺势转行，当起了兼职鸟导，为游客提供找鸟、变鸟等服务。谭秀全就是其中一位。
7: 以前是种玉米，然后也不赚钱，就去外面做工，每个月应该是有3000左右。我就在家，就是也是看老人呐、看小孩，现在也是保护鸟啊，这样看鸟啊，这样也是很开心的。
4: 观鸟热还催生了观鸟家的多元新业态，直接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等产业同步发展。边境村寨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当地民宿宾馆常常爆满。
8: 好像最近的话，没有15天都订不了房，几乎都是预定了。自从那个鸟点一开的话，我们几乎都是没有假期了。像弄民弄外的那个，现在土鸡土鸭几乎都不下市场来卖了。他们出来拍鸟的话，他们就顺便就在上面买了。
4: 观鸟经济的兴起，不仅让乡村产业实现绿色转型，更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理念。村民从以前的砍树人、打鸟人，转变为现在的护林人、护鸟人。在观鸟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纳坡县也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
9: 出台鸟类资源保护行动计划，规范观鸟点的建设，严格划定观鸟的区域，同时开展爱鸟护鸟宣传，让观鸟爱好者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树立生态保护意识。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和机构依法开展影视拍摄活动。新加坡稳居马来西亚最大外资来源地。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和机构，严格遵守泰国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开展影视拍摄及商业视频活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称，一，在泰拍摄影视作品需依法办理许可。外国机构或外国人员在泰国拍摄电影、电视剧、网络短剧、纪录片、商业广告及其他商业性质视听作品，应事先向泰国主管部门申请拍摄许可，并依法办理相关签证及工作手续。未经批准擅自拍摄的，泰方有权责令停止拍摄，并可能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二，未办妥相应签证，不得从事工作性质拍摄活动。外国人在泰国从事商业影视拍摄、网络短剧制作、广告拍摄、商业直播等具有工作性质的活动，通常需依法办理相应签证及工作许可。以免签方式入境后从事相关商业活动，可能被认定为外国人未经许可工作。三，竖屏短剧等新型内容制作同样受监管。在泰国境内组织实施具有商业用途、存在团队化制作或涉及演员、导演、摄影等分工的内容拍摄活动，可能被认定属于影视或商业拍摄行为，需依法办理相关拍摄许可及工作手续。有关监管不以作品发布平台、团队规模或拍摄设备类型作为唯一判断标准。
0: 小团队拍摄、手机拍摄或短视频平台发布并不能免于监管。四、拍摄内容应尊重泰国法律法规及社会文化。在泰国拍摄期间，应遵守泰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宗教文化、社会习俗及公共秩序，不得制作、拍摄或传播违反泰国法律法规、有悖公序良俗或可能引发宗教社会敏感问题的内容。涉及在政府机关、边境地区、军事设施、寺院、机场等特定地点拍摄时，应事先依法申请相关许可，并遵守现场管理要求。五、通过正规渠道办理拍摄手续。提醒拟赴泰开展影视及商业视频拍摄活动的中国公民和机构，提前了解泰国有关法律法规，通过正规影视协调机构依法办理拍摄许可，并根据活动性质申请相应签证及工作许可，不能以旅游名义从事商业拍摄活动，或通过落地后临时组团等方式开展未经审批的商业制作。
2: 马来西亚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新加坡以3350亿林吉特（约合5775亿元人民币），占比30.1%的投资存量，继续位居马来西亚最大外资来源地。
12: 整体来看，截至一季度末，马来西亚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已达1.1138万亿林吉特，约合1.92万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季度增加259亿林吉特，约446.5亿元人民币。在外资来源结构中，新加坡优势尤为突出，显著领先于中国、香港及日本。从行业分布看，外资主要集中于服务业与制造业。市场分析认为，近年来新加坡长期位居马来西亚最大外资来源地，充分体现其作为区域资本中转枢纽的角色，也反映出跨国资本通过新加坡进行投资布局的趋势。随着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及高端制造项目持续落地，马来西亚在东南亚产业与资本承接体系中的地位正逐步提升。
2: 接下来看简讯。
12: 5月12日，为期5天的侨建南宁新机遇，华媒同心向未来2026年海外华文媒体南宁行启动。来自老挝、泰国、印尼、菲律宾、柬埔寨、缅甸等东盟国家的华文媒体代表齐聚广西南宁，实地探访当地发展新机遇，感受侨乡独特魅力，多角度、全方位记录雍城发展巨变，向海外友人展示南宁开放包容、活力奋进的崭新风貌。马来西亚统计局14日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就业统计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马来西亚就业岗位总量达到923万个，较去年同期的906万个增长1.8%，显示就业市场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从行业分布来看，服务业仍是最大就业领域。近日，来自英国和泰国的研究人员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发表论文，宣布在泰国发现新的恐龙物种猜野彭纳加巨龙，又称奈加巨龙，这是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发现的体型最大的恐龙。那加巨龙是一种长颈直齿恐龙，体型庞大，体长约27米，体重最高可达27吨，相当于8-9头亚洲象的重量。研究人员10年前在泰国东北部的猜野彭府发现了那加巨龙的骨骼化石，目前复原后的模型正在泰国一家恐龙博物馆展出。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 陈家平多活一天，刘双桃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2: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3: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2: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4: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2: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5: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原没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6: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5: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7: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8: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5: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9: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10: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5: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
2: 可惜啊，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陈家能多活一天，何尚早就都有点危险。我爱他，但我不是傻。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广西加速培育智慧养老品牌企业，新赛道、新产品、新创意，让科技有温度，让养老变享老。广西现超季军争夺战在北海合浦激情上演，合浦县队2-1战胜北流市队。桂林阳朔金龙巡游闪耀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再次展现广西山水人文魅力。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如何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实现更高品质养老，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发展全局的大事要事。在广西，银发族对智慧养老的新向往正催生一条火热的新赛道，越来越多的创新者在这里发力，新产品、新创意层出不穷，给老人们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惊喜与改变。
2: 提到康养机器人，您可能觉得还很遥远，但在柳州洛必得的测试场里，他们已经能跑、能跟、能对话了。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机器人的练兵场，来看看康养机器人如何走进千家万户。这是一台什么机器人呢？
3: 这是一台家庭机器人啊，它可以24小时跟着老人，并且可以主动的提醒吃药，同时它还可以做摔倒的一个检测。
1: 这家来自北京、扎根柳州的企业去年7月成立，希望将顶尖研发实力与广西制造优势深度融合。在这个机器人练兵场里，消杀、接待、配送、家庭服务等7-8种机器人正轮番闯关，感知、避障、功能、协同，每一关都马虎不得。康养机器人面对的是千人千面的老年群体，技术团队正在不断迭代升级智能体，只为更好匹配每一位老人的个性化需求。
4: 主要是围绕老人一些刚性的需求，比如说跌倒预警、健康数据的监测，然后用药提醒、情感陪护、应急救援。政府也给我们开放了这样的实际应用场景，我们已经投放几百台到社区机构，包括家庭，计划今年能够投放10000台康养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
1: 怎样让老人从能用到爱用？机器人有了身体，还需要聪明的大脑和本地化的服务能力。在柳州，一家本土软件企业正与洛必得深度牵手，为机器人装上智慧中枢。
5: 我们企业擅长的是医疗信息化软件的一些研发，我们会把机器人跟医院把它连通起来，让机器人在家庭里面形成一个中间桥梁，通过很多智能传感器连接家庭里面的血压计、血糖仪，包括一些智能毫米波雷达，可以监控到老人，提供一系列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服务。
1: 如果说洛必得的家庭机器人是为健康老人锦上添花，那么作为科技的智能护理设备，就是为失能老人雪中送炭。在桂林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台洗浴机护理机器人正陆续下线，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最难的照护变得轻松体面。
6: 这个是我们全球首创专门为老人洗澡来设计的，
7: 通过智能护理机器人加 AI 智慧养老健康平台，全场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从生理自主、隐私尊严、安全保障、康复赋能、情感价值5大维度，帮助失能老人实现被照顾到自主生活的转变。
1: 洗浴、如厕、喂饭，这些日常小事对很多老人来说却是尊严大事。目前，作为科技桂林生产基地，已实现智能护理全系列产品规模化量产，产品已服务国内众多养老机构，并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作为科技，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始终平衡专业技术路线与市场化体验的矛盾。在住行智能护理设备上，通过 AI 力控算法、人体姿态感知、智能自适应，助力实现精准动力输出、随人随行，保障行走与移位。

0: 为安全平稳，采用一键启动、极简物理按键的适老化设计，切实帮助老年群体轻松跨越数字鸿沟。
1: 从柳州洛必德的家庭管家，到桂林作为科技的专业护手，从本土软件企业的智慧大脑，到智能化生产线的高速运转，广西正加速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慧养老品牌企业。按照广西养老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到2026年，全区将培育55家区域性品牌企业，20家全国性品牌企业，养老产业规模力争达到900亿元。以 AI 加养老为引擎，以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建设为路径，让科技有温度，让养老变享老。广西正在给出自己的答案。
2: 5月15号晚，国控杯2025至2026年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季军争夺战在北海市合浦县体育中心田径场上演。主场作战的北海市合浦县队最终以2-0力克玉林北流市队，斩获本届广西县超季军。
3: 当晚比赛在独具海丝文化特色的暖场表演后拉开序幕，并通过多平台进行现场直播。上半场一开始，合浦县队迅速占据主动，多次发起有效进攻，火药味十足，现场超8000名球迷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开场仅4分钟，合浦县队97号球员陈大勇胸部停球后一记转身凌空倒钩率先破门得分，此后双方攻防节奏拉满，但均未能取得突破。上半场合浦县队1-0保持领先。
4: 开局打得还是很好的，希望他们也继续努力，继续做好防守，打好反击，再进一球。
5: 我们从北流过来合浦了，有200多人，包有2辆大班车，还有许多自驾，为我们北流四队加油助威。
3: 一边再战，第61分钟，合浦县队打出快速反击，30号球员战金泉面对北流市队门将冷静挑射破门，将比分锁定为2-0。此后北流市队全力反扑，但合浦县队凭借后卫队员默契配合以及守门员的出色表现，最终将胜果保持到中场，拿下本届广西县超季军。
4: 这场比赛发挥得非常不错，也是感谢队友们以及教练组还有观众们的球迷们的一些鼓励，我爱你们。
6: 我觉得我们的表现还算是可以的，大家也都拼尽了全力，团结拼搏。我们会做好一些调整，备战下一届的县超，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广西草根足球贡献自己的力量。
2: 5月15号晚，在北京开幕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桂林阳朔爆款非遗 IP 金龙巡游重磅亮相亮马河。时隔近2个月，再次为北京市民游客展现广西山水人文魅力，深化京桂两地文化交流与文旅产业合作。
1: 本次巡游的金龙长240余米，呈 S 型的竹筏在亮马河上蜿蜒排布，在灯光映衬下，湖面如同镜子照耀出金龙的模样，极具视觉震撼。今年3月，阳朔金龙巡游首次走出广西，跨越千里亮相大运河，深受北京市民游客喜爱。作为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特邀展演参展单位，桂林阳朔携金龙巡游故地重游，成为本届市集辨识度极高、话题度十足的亮点活动。
7: 2月龙抬头那天嘛，我们在海淀的万寿寺那边，对，就已经看过一场，印象特别好，今天就一定要过来看一看。
8: 我们之前是在那个桂林当地做过竹筏，以山水为背景的自然风光，在北京这边看呢，就觉得这个人文气息特别浓厚，就感觉又不一样。
1: 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是全国首个国家级综合性文创主题盛会，汇聚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香港澳门的文创精品、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与潮玩品牌，打造集文化展示、沉浸式体验、消费互动、文旅交流于一体的全民文化嘉年华。阳朔精心设置特色展销展位，集中推介桂林米粉、阳朔金桔等农文旅好物与金龙主题文创，打造观水上金龙、赏阳朔文创、品特色美食、购地道好物的沉浸式体验，吸引大批北京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9: 非常震撼，确实是第一次我看到给公园增添了很多的异彩，希望这个活动应该经常的组织，非常新颖。

0: 有意义。
1: 这次金龙巡游，再次走出广西，来到北京，我有一种荣誉感，能够把家乡美丽的风景、美丽的东西、美丽的文化带到北京来，让外地朋友们能够领略到我们家乡真正的魅力。
2: 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协调推进对马产业合作机制完善等工作。在园区燕窝加工贸易基地、中国东盟绿色棕榈产业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卢新宁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和产业布局情况。他强调，要加强标准对接，做强特色产业品牌，拓展国家燕窝及营养保健食品检测重点实验室检测方向，吸引更多经营主体入园发展。座谈会上，卢新宁逐项梳理问题清单，细化责任分工。他指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是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平台，中马两国双元进入升级发展的关键节点，要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和金融工具，勇于先行先试，加快园区自我转型和产业升级。要健全完善中马两国双元联合理事会机制，加快推动高层对接顺畅，政策有效协同共识深化拓展，携手打造好中马投资合作旗舰项目。5月14号，崔国华在南宁市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现访办理情况，走访村镇零散加工点、农贸市场及社区沿街区域，详细核查整改情况，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整改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5月15号，曹志强在南宁出席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报告会暨广西互联网大会时强调，要加大政策扶持与资源统筹力度，推进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建设，依托国内大规模市场，深耕算力服务、模型创新与场景应用，推动数字广西建设提质升级。
3: 5月16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共80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8件、水类19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11件、固废类9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6件、柳州2件、桂林4件、梧州9件、防城港4件、青州6件、贵港4件、玉林14件、百色5件、贺州6件、河池4件、来宾2件、崇左4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今年4月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分赴全区14个社区市开展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专题宣讲。一场场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式宣讲，将“十五五”开局蓝图与广西发展实际紧密结合，将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基层实践精准对接，推动全国两会精神在八桂大地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强大思想动力。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邃，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自治区党委政研室改革办主任黄兰喜，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耀格，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刘鹏飞，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肖顺平，自治区党委巡视组组长陈坤等特聘教授专家，分别在南宁、桂林、梧州、百色、贵港等地开展专题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宣讲系统解读全国两会关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产业转型升级、全面绿色转型、保障改善民生等重大部署，把大道理转化为家常化，让大家清晰把握发展方向，明确实践要求。
0: 深入领会贯彻“十五五”发展规划有关的要求，以务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此次宣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着力把两会蓝图转化为广西实干路径。在柳州，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立生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该市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构建十加 N 现代化工业体系做针对性分析。在北海、钦州、防城港，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从、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周飞、自治区科技厅战略规划与重大任务处处长王平，紧扣向海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等重点领域，深刻阐释稳住经济大盘、赋能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回应基层工作中的痛点、难点与堵点。在玉林、贺州、来宾、河池，广西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郑娟、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商纳红、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秦娟、自治区党委党校教授吕勇，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分别围绕文旅融合、交通物流、城市建设、民族团结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度解读，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
4: 作为一名青年宣讲员，我也将以新时代的青年视角，运用轻言轻语，以小切口讲好大道理，让全国两会精神走进基层，深入人心。
2: 宣讲期间，特聘教授专家还深入企业车间、产业园区，与基层干部、企业职工、青年宣讲骨干等面对面交流，倾听发展诉求，解答实践困惑，将政策解读与工作落实紧密结合，推动两会精神从会场走向现场，从理论融入实践。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聆听宣讲后纷纷表示，要按照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把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的热情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实干实际回报党中央关怀和时代召唤。
5: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方向明确、实干为要和人民至上。我们将坚持当下发展和长远布局的辩证统一，筑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基。
6: 我将把两会精神融入日常驻村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成效，扎实推动两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西完善旅游民宿配套设施三年行动方案》，从完善规划布局、完善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高环境品质、完善支持政策等五大方面提出十八项重点任务。方案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资源整合、市场驱动、品质提升、突出特色的原则，因地制宜提升旅游民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旅游民宿的通达性、便捷度和舒适感，助力旅游民宿健康发展。到2028年，全区旅游民宿供电可靠率达99.9%以上，实现10个重点旅游民宿集聚区生活垃圾设施覆盖率达95%以上，配置或预留具有充电基础设施安装条件的公共停车位比例不低于20%，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和 5G 网络全覆盖。根据方案，我区将引导旅游民宿集群发展，在具有突出景观价值或文化资源的重点区域构建精品旅游民宿集群，逐步形成阳朔山水旅居、大新边关风情、昭平黄窑古镇、龙胜乡村田园、兴安华江生态、涠洲岛海岛度假、巴马康体养生、金秀瑶族文化、三江城阳侗族文化、梧州六堡茶旅文化等10个重点旅游民宿集聚区，力争一宿一特色、一宿一主题，以适应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和体验，构建我区特色鲜明、类型丰富、品质优良的特色旅游民宿体系。
7: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广西将从今年7月1号起全面开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主要包含档案预审和提醒告知两项核心服务。工作人员将提前核验参保人员工作经历、缴费年限等关键档案信息，划分岗位类别，预先

0: 确认养老金领取地，同时社保部门将主动推送提醒信息，告知参保人员社保转移、欠费补缴等相关事项，解读弹性退休政策，指导临退人员提前做好办理准备。该项服务面向全区范围内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含一年正常参保缴费的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可由单位统一经广西数智人社政务服务大厅线上申报，或到窗口现场办理，还可预约上门审核。灵活就业人员需本人到最后参保地人社窗口办理。
1: 汛期已至，连日来武警广西总队核池支队针对桂西北山区河道水流湍急、险情多发的实际，在辖区复杂水域开展冲锋舟实操驾驶与水上搜救实战化演练，参演官兵快速登舟出击，在湍急水流中开展弯道避障、定点悬停、编队巡航等驾驶技能训练，同步实施水上精准搜救、救生器材抛投、被困人员转移护送等实战课目。下一步，河池支队将常态化开展水域专攻精练，时刻保持备战状态，确保遇有汛情险情能快速响应、高效救援，全力守护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现实需要，主动对接地方消防救援力量，开展军地联训，重点锤炼官兵快速响应、专业救援、协同作战能力，补齐了救援技能短板，随时保持待命状态。
3: 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状态、更过硬的本领，坚守岗位，严阵以待，当好人民的忠诚卫士。
4: 下面请看简讯。
5: 近日，北海炼化50,000吨级石化码头通过竣工验收，具备投入运营条件。该码头位于铁山湾湾口西岸，是一个50,000吨级液体散货泊位，可肩靠两艘中小型油船或化学品船，年设计通过能力达351万吨。码头投用后，将有效满足西南地区石化产品水路运输需求，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
6: 近日，斯里兰卡 Lifehack Foods 中国首店正式签约落户玉林万花楼文旅综合城，这是玉林赴斯里兰卡招商引进的首个落地项目。该品牌主打健康便捷食品、优质香料、椰子制品，将在玉林投资建设草本香料加工厂，依托本地香料资源合力开拓海外市场，持续深化玉林与斯里兰卡经贸往来。
5: 5月15号，南宁海关举办科普讲解比赛，26名参赛选手围绕智慧海关建设、国门生物安全防护、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技术、人工智能口岸应用、跨境监管科技创新等内容展开讲解，全方位展现南宁海关干部职工扎实的专业素养、良好精神风貌，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国门安全屏障注入科普力量。5月15号，梧州职业学院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在南宁中关村揭牌启用。基地深度整合南宁中关村园区优质产业资源，创新构建校内学习加园区实训加企业实践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 AI 加多专业复合型人才培育体系。目前，基地已与30余家企业达成合作，定向培育 AI 训练师、大数据分析师等实用人才。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4: 他是怀我，
6: 赶快离开。
7: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8: 吸烟有害健康。
9: 又抽烟了，太呛了。
8: 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几百种是有毒的，至少70种能够致癌，对人体危害很大。而且爸爸在家里吸烟，还会害我们大家都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对所有人的健康都是不利的。
10: 嗯，听你们的，爸爸从现在就开始戒烟。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1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区再度迎来分散强降雨，局地雨势强，达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贵港、秦塘等地下了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秦塘子夜时分雨势尤为猛烈，0点到1点的雨量就达到了119.6毫米，一小时雨量已经超过24小时大暴雨量级的标准。这是典型的暖区暴雨，它局地性强，强降雨落区分散，预报难度大，短时降雨强度大，这也是它容易引发局地灾害的根由。暖区暴雨是夏季的常客，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晚到明天，贵西贵南还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后天和大后天，贵北、贵东及沿海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受降雨侵袭的影响，今晚到明天，我区各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明后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三天内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15: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0摄氏度，柳州阵雨25到31度，桂林阴天23到29度，梧州阵雨24到29度，北海雷阵雨25到30度，东南风4到5级。防城港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钦州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南风3到4级。贵港阵雨24到30度。玉林大雨25到29度。百色阵雨25到32度。贺州阵雨24到29度。河池阵雨24到27度。来宾阵雨24到30度。崇左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
16: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7: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18: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19: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20: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2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20: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22: 何氏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23: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2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24: 小兵，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三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

0: P， 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2: 我们将以零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边治理，通过工程固沙、退化零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边绿色防护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3: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4: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6: 我们会开展三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7: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8: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5: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9: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5: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

0: 融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1: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2: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4: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6: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7: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6: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8: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6: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9: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2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5: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 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 50% 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 4.17 亿吨，回收总额 1.39 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10: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三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11: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1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12: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3: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2: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14: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15: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两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6: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0: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10: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 97.8%， 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

0: 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平多活了一天，何胜道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4: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5: 你们凭什么抓我？
6: 你勾结重庆政府的人，我凭什么不抓你？
5: 说我勾结重庆政府，那你们有证据吗？
6: 江兆国是你什么人？
7: 别动！
8: 给我放！左双道一直在利用你，你看不出来吗？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8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768566，40088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8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你在干嘛呢？
1: 思考。
0: 思考。
1: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0: 也可以加个蛋啊。
1: 啊。
0: 嗯、我洗个脸。怎么了？
2: 没事儿，淡掉。

0: 哥，我们该查的也都查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只能说明我们运气不好。不要太过于苛责曾经努力过的自己。
1: 队长，要不然我再去查查。
0: 查个屁！
1: 那天中佐警告，再敢靠近韩露半步，打折我们的腿。我就想不明白了。
0: 韩露那天明明写的就是“拂去露”三个字啊！会不会是韩露发现了你，然后写了个假地址迷惑我们？
1: 发现？我倒是想起来，那天我躲在床底下，韩露的便签本掉到了地上。便签本还在吗？应该还在。什么叫应该？在。
0: 这事你别管了，我别管了。那天钟总说了，听你的职，从现在开始不用上班了。
2: 停职？凭什么听我职啊？
1: 队长，我可都是遵照你的命令行事的，你不能听我职啊！
0: 凭什么？你很优秀吗？
2: 我
0: 把便签本拿过来。
2: 几哥，黑锅马，贝贝就习惯了。
0: 哎，哥。
2: 先生，这身衣服太适合您了。
3: 嗯，我要了。
2: 好的，先生。

0: 先生，这是我们新到的口红，你可以看一下。
1: 哦，这些都是口红吗？
0: 嗯。
1: 哪一个最贵？
0: 嗯，我们最贵的是这款，您可以看一下。
1: 嗯。

0: 在中日双方即将举行和谈之前，作为重庆方的代表，先以
1: 金村、信本两位先生交流一下，一是表达我方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要声明我方的原则与立场。

0: それと一番重要な条件は満州国の独立を承認することだ。
1: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是，中国政府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
2: 哎，小张，赶紧给客人换茶，刚不是说让你换茶吗？你还愣着干什么？
3: そして中国政府は南京和平政府と一緒に中国政府の再編成をしてもらいます。
1: 另外，重庆政府必须答应和南京和平政府合作，一同改组中国政府。
4: 茶叶在哪儿啊？
2: 这个问题，委员长还有其他的想法，想让我转达给二位。
5: 委员长からは一つだけ違う意見があるとのことで、その旨をお伝えします。

0: 冷戦兄弟が英米に負担感を与え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について上将は今の心配だと。
1: 至于签订停战协议能否引起英美方的不悦，首相阁下认为不必如此顾虑。
2: 为了争取和平之诚，
3: 中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除了以汪精卫政府、共组政府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在我们考虑范围内，也请二位先生向首相呈祥。

0: 带几个人包围别墅，一个人都不可以从别墅出来。
1: 明白。
0: 去，
1: 你跟我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
0: 走，二宝子。

0: 出事儿了，快撤！
1: 江司长，我们暴露了。
2: 小段、杜春，你们护送两位代表先撤。
3: 好。
2: 你们俩去那边守着。
3: 好。

0: 怎么办？他们的人好像已经进来了，我们在这里肯定躲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被发现的。
1: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我们去救姜司长。
0: 好，走。
2: 喂，慢点！

0: 江司长，可以啊，谈判带手雷。哼，没想到吧？刚才没炸死你小子，算你命大。但你别忘了，我是在跟日本人谈判。啊！你这么做，不怕违背了你的主子吗？
1: 你别以为我搞不清你们所谓谈判的滑头精，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在哪儿？ 我知道你不会说，没关系，我们能找到他们。阿宝刀，把车开过来，先把江司长带回去。好，
2: 队长，我刚才看见我们有一辆车被炸了，不是还有一辆吗？
3: 我们山后有修女吗？她手里拿的啥？啊？

0: 这是幻觉吗？我看到了什么？
1: 好像是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
0: 那他们
1: 好像跑了。
0: 那我们
1: 好像快死了。进别墅，每一个房间、每个角落仔细的搜，看看有没有遗留下来的证据。别气馁。
2: 刚才那个手雷滚到我脚边，我都吓傻了，幸亏你推了我一把，要不然我肯定被炸死了。所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哥还得是你。
3: 患难个屁，你挡住我逃跑的路，我不推你推谁？先别废话。
1: 什么人？
4: 我是来救你的人。
1: 你是我们的人？
4: 是。
1: 那你再帮我个忙。

0: 别开枪，我出来，我出来。
1: 别开枪，别开枪，
2: 站起来！
1: 站站站站站！来，别开枪，别开
3: 枪。举起来手！
1: 别开枪，别开枪。
3: 林家平，
1: 哎，
4: 赵队长，
5: 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中共分子。
1: 人抓着了吗？
3: 啊，你在这儿干嘛呢？
5: 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3: 我们在执行任务。
5: 我也在执行任务。
3: 你在执行什么任务？
5: 你们执行什么任务？
3: 我们执行的任务是机密。
5: 我执行的也是机密啊。还有，问你们抓到人了没有啊？
2: 当然，我
3: 跑了。
5: 不是，我说赵队长，行动队这么多人，都能让几个人给跑了？
3: 他们跑了，你跑不了。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你是来通风报信的，救走他们几个人是你的同伙，你是什么身份？回去跟我接受调查。
5: 我说赵队长，你要这么说那就是冤枉我了。再说了，凭什么调查我呀？
3: 大把刀搜的身。
5: 你敢？你凭什么搜我身啊？
3: 凭这个。这次行动不仅一无所获，死了我三个兄弟，一辆车被炸，一辆车被劫，所有的账算在你的头上。
5: 我赵队长，你全都赖在我身上，你这是害怕了呀？人没抓着，闹出一堆罗乱事儿来啊！一会儿法租界工部局一个电话打到宪兵司令部去，一定会义正言辞的抗议一番。哎，木村长官再保你，这回也得把你拉去当替罪羊了吧？
3: 你再说一遍。
5: 干嘛呀？欺负人是不是？
3: 你再说一遍。
5: 我好话不说第二遍，说的都是事实。
3: 陈家平，你不是说罗经理来了你会接受审讯吗？来了，那你详说一下，你为什么出现在亚尔培路72号的别墅内呢？
4: 罗经理让我调查两方代表的下落，我顺着线索就找到了。
3: 我说罗经理，这是木村长官交给我的任务，你干嘛来横插一杠子？
6: 内田中佐让我参与调查，你有意见吗？还有，你要是办事得力，需要我插一手吗？
3: 就算是陈家平执行任务，那也是疑点重重，在我们行动之前

0: 有人炸了我们停在路边上的车，通风报信，我凭什么相信这件事跟你陈家平没关系呢？
1: 不是，赵队长，你们的车什么时候炸的？
0: 包围别墅的事。
1: 你都把别墅包围了，是你们能力不行还是我太厉害啊？啊，别墅包围了，我能出去炸了车，我再回到别墅内。
0: 你什么时候进去的？
1: 我早就进去了。
0: 怎么进去的？
1: 屋顶呀。
0: 那你为什么要趴在床底下？
1: 我上楼找重要的文件，我打开保险柜什么也没有，结果就在这时候外面又爆炸又枪声的，我害怕呀，我可不躲下去吗？我又不知道带人来的是你赵队长，要不然我才不往床底下钻呢。
0: 你这件衣服哪来的？
1: 买的呀，永隆百货，发票你看吗？
0: 你穿的跟重庆代表一模一样。
1: 是吗？
0: 是啊。
1: 巧了呗。
0: 更重要的一点，你怎么知道谈判地点是在亚尔培路72号的别墅？
1: 我查的呀。
0: 怎么查的？
1: 我干嘛告诉你呀？
0: 你不告诉我就证明你心里有鬼，也许你早就知道谈判地点是你的上级告诉你的。
2: 家平，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1: 老罗，每个人查案都有每个人的方式方法，我告诉他们，他们不就学会？行，我就教教你们这些饭桶是怎么查案的。罗经理让我调查两个日本人的线索，我想说这大上海这么大，日本人这么多，我上哪儿查去？可是巧了，我看报纸的时候发现前两天正好是他们日本人一个什么什么节，就是吃陆奥苹果那个节日。哎，我一想，那我找人去监视几家日本果子店不就好了吗？这么一查，的确这俩人去过。就这样。
0: 什么店？
1: 玉松果子店。
0: 玉松果子店。
3: 我们在别墅大厅确实找到了玉松果子店的包装纸袋，
1: 你看看有包装吗？
0: 就这么容易啊？
1: 就这么容易啊。我告诉你赵队长，要不是你手下这些猪头三，两方代表一个跑不了。
0: 你不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就算车不是你炸的，也有可能是你的私自行动让江兆国有所觉察，才导致我们围捕行动失败。
1: 我都解释清楚了，老罗，哎，这事儿没完没了了呀。
4: 你是不是私自行动？你没有通知我。
5: 老罗，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为了工作，这是个误会，对不对？行动没有成功就算了，我们都应该做检讨，而不是互相指责。

0: 行，要反思，要检讨。罗经理说的对，这是个误会。那放不放陈建平，罗经理说的算。
1: 我不跟你们在这耽误时间了。
2: 你可真够意思，我让你暗查秘密和解的事情你全盘托出，你这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3: 啊，我卖了你，你不够意思，我不够意思呀，我都被抓了，你连问都不问一声。
4: 那我人不是在这儿吗？现在
3: 我不到你能来？
4: 我发现你挺有趣的，这么重要的行动你一个人去也不通知我，现在招来这些瓜李之嫌，你不是活该吗？
3: 对，我活该。我本来有一个重要线索要告诉你，没门。
4: 什么情报？
3: 我不说。
4: 哎，
3: 哎也不好使。
0: 在哪里找到的？
5: 别墅外的草坪上。
0: 是这个人已经拍到了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文件，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已经无路可逃，相机不好藏，胶卷好藏，于是他就取出了胶卷，扔掉了相机。
6: 那当时在那个房间的也就陈家平啊，难道微型相机是陈家平？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6: 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陈家平只是通风报信，那他也许是军统的人，但他又为什么要分配他们自己人的文件呢？
0: 所以他不是军统的人，他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梅花寺。
6: 哇，哥你太厉害了，如果陈家平是梅花寺，那罗冠群
0: 凭他俩的关系扯着耳朵动了腮，罗冠群这回塌台了。
6: 那罗冠群要是一塌台，罗太太就名正言顺成了我们嫂子了。
0: 你能不能低调点？哎，对了，在陈家平身上搜到的东西在哪儿？
5: 在呢，我现在去拿。
7: 哎，王大哥，不至于，不至于，我说还不行吗？我说，
8: 什么情况？赵安是不是告诉你，日本代表还有江兆国都跑了，一个没抓着？
7: 啊，
8: 赵安骗你的。日本代表跟江兆国的确是跑了，江兆国的手下被抓了呀。
7: 你怎么知道的？
8: 我看到的呀，赵安手下把两个人押走了。
7: 那人抓着了，他不给我带回来？
8: 别生气，消消气儿。那赵安多精啊，本来就是秘密任务，他要老老实实把人交给木村，别说给他记一功，他名字木村都没准不给他往上报呢，所以他必须把人藏起来啊，作为邀功行赏的砝码。
7: 你分析的对，可这个情报有什么作用吗？
8: 不是老罗，你最近是不是云里雾里，这山山水水话多了呀？咱把人找出来，那砝码不就是咱的了吗？是吧？
7: 你是不是知道赵安把人藏哪儿了？
8: 我哪知道啊，这得你想办法。
9: 你想想，这身边有没有平时跟赵安走得比较近的，能知道他藏人地点的，是吧？哎，给你，我得去接我老婆去了。好好一个周末搞成这样，你想想。
0: 在他身上就搜到了这些东西，
5: 就这些了，都搜遍了。
0: 你们觉得胶卷会藏在哪儿呢？
5: 这种微型相机的胶卷，一般只有小拇指指甲盖这么大，会不会藏在这口红里边？
7: 哥，
6: 如果他要在口红里面做了什么手脚，能让胶卷曝光，那岂不是又要死无对证了？
10: 拉窗帘，快！

0: 胶卷呢？
1: 让一下，让一下，出什么事了？
2: 发生了枪击案。
1: 枪击案里面的人呢？
2: 没有人了，就几具尸体。
1: 你让我进去。
3: 哎，
1: 你让我进去看一下。
3: 这里不允许进入，这里不允许进入的。
4: 把他交给我吧，我认识他。
2: 那你看好他啊。
4: 以为形象的人托我告诉你，他在婚礼火酒吧和你见面的。

1: 我是日本人，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我不光知道你会来这里，我还知道韩露小姐一会儿也会来。你什么意思？
0: 我们的人正跟着韩露小姐。你要干什么？
1: 江先生，请放心，我们只是想法延误一下韩露小姐来这儿的时间，绝不会伤害她。你一会儿就可以见到她了，请坐。 这个时间，我们谈一谈。
0: 你要谈什么？

0: Hello。好了啊，不哭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那么多血还说好好的，
0: 一点小伤，没事的。来，坐。
1: 我刚刚到了亚尔梅路那边，路旁是烧毁的车，有很多巡捕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其中一个巡捕跟我说，里面有几具尸体。
0: 没事儿。出了一点小差错，还好我们的人救了我。哎，后来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一直没有接呢？
1: 啊，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个特务藏在我家，我被绑架了。
0: 什么？那他们把你怎么样了吗？
1: 他们想要获得你给我的那个地址，不过我什么都没说。
0: 那他们后来怎么把你放了？
1: 我之前在满洲时认识一个日本军官，叫山下武夫。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1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1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7: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9: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2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21: 下面播送5月1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钦州三娘湾晴朗，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晴朗，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晴朗，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晴朗，海温28.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9: 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0: 我之前在满洲时认识一个日本军官叫山下武夫，是他的手下内田直树救了我。我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
1: 你先别着急，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2: 杨先生。
3: 哎，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丁秋阳。
4: 韩露小姐你好。
0: 你好。
4: 久仰大名。韩露小姐的电影我看过很多部，如今一见本人，那些电影把您拍的可是黯然失色。可惜可惜啊。
0: 谢谢。
3: 啊，他也是一位导演。
4: 期待有机会能跟韩露小姐合作。我那边还有个朋友，就先不打扰你了。
3: 好。
0: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3: 你先别着急啊，来，先坐下。这次来上海，事情办得特别不顺利。我再回到重庆，恐怕一时都难以安身。眼下国步艰难，兵连火箭，而我又有重任在身，你说我怎么可能让你跟着我东奔西跑颠沛流离？所以这次我不能带你走。
0: 所以又跟之前一样，对吗？所有的山盟海誓不过是哄我一时开心，最终还是要抛下我而去。
3: 我又何尝不想跟你过上形影不离、安居乐业的生活吗？但国仇家恨当前，我又岂敢奢望？嫁给我好吗？这次我是认真的。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娶你做我的新娘。

0: 真的。
1: 哎，对了，你们今天执行任务，我跟去现场了。我就想，我枪虽然被收了，但是我跟过去看看总行吧？结果你猜我看见谁了？
2: 谁啊？
1: 左双桃。啊？我就在想，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他还跟一个修女聊了半天。
2: 修女？
1: 怎么，感兴趣啊？我知道你有收集女人衣服的习惯，还缺个修女国。
3: 你的吧。
2: 我这个毛病早改了，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今天下午救走京兆国的，好像就是一个修女。
1: 不是吗？那你们怎么不去查查呢？
2: 查个屁呀！我查，那修女遮着面，那根本看不见脸，而且那个地方是法租界，今天又是爆炸又是开枪的，我们跑都来不及呢，还查什么修女呀？
1: 那你说，会不会那个修女就是左双桃假扮的？

0: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丁秋阳会替我照顾你的生活，另外他也会帮你规划一下你未来事业的发展。
1: 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有这么个朋友？
0: 他也是这两年才当了导演。还有，如果有特务再找你麻烦，你可以找他帮忙。
1: 他不是导演吗？
0: 是，但他路子挺多的。
1: 你这次要怎么去重庆？啊，这也是机密是吗？那你到了重庆会打电话给我吗？
0: 当然，我当然会联系你。
1: 那就好，即使不在身边，能经常听到你的电话也是好的。
0: 好了，那你

这次真的是真的吗？

0: 哎呦，快走快走！
1: 妈的，我打死你个抗日分子！你
2: 哎，停了，停了！哎哎哎哎哎！
3: 怎么回事？
4: 陈科长，哎，他喝多了，拿了我的刀去捅人。
3: 这人是你杀的？
1: 他是抗日分子。
3: 你有什么证据？
1: 他路过我们桌，说骂我们是狗汉奸，这不是证据吗？
3: 就因为骂了你，你就杀人？
1: 骂我就是骂汪主席，就是骂大日本帝国，他该不该死？
3: 哎，消气消气，啊，消气。
2: 哎，陈科长，陈科长，陈科长，陈科长，陈科长，大家好点，同志们，
5: 别打我！
2: 消气，
5: 打我！
2: 消气，消气，我带他走，我带他醒酒
5: 啊！走啊，松开，
2: 走啊！
5: 王八犊子，打我！
2: 停啊！
5: 王八蛋，你什么东西？
2: 打我！
5: 停！松开手！
2: 你小心呐！
5: 我弄死他！
2: 算了，哎呀，
5: 哥，
2: 算了，
5: 打我吧，
2: 哥，算了，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这样，这样。
5: 回头我抽他去，怎么样？我抽陈家平啊！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
2: 打我，
5: 哥，消气消气啊！哎，来，擦汗。
1: 这是什么呀？
5: 女人的东西。
1: 你不是都改了吗？你怎么还偷女人东西呢？
5: 我是改了，我以前都是偷女人内衣什么的，现在你看，这相当也算是风雅之物了。哎，我是不是有进步？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偷的，我是捡的。
1: 哪个女人的呀？
5: 祖双桃的。
1: 在哪儿捡的？
5: 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当时山下五副冒充中共来指认陈家平，赵王还把他吊在树上，就是那个时候捡到的。
1: 等我要了陈家平的命，他的女人就归你。
5: 爷，那个女人我可驾驭不了，我闻闻她的香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你看，还是云锦的呢。哎，真没想到这火车站还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
1: 你怎么知道是在火车站买的？
5: 他自己说的呀。就他刚来上海那天，赵安审讯他的时候。
3: 李星，哪里来的？
6: 火车站买的。
1: 他不是从武汉来的上海吗？
5: 对。
1: 可是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是南京才有的技艺，也只有南京浦口站才有的卖啊。
5: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说明左双桃他撒谎了。
7: 你知道吗？庄安要完蛋了。
6: 什么？
7: 我说赵安要完蛋了。
6: 赵安要完了，关我什么事？
8: 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6: 公司那些谣言都是他们乱说的，你千万别信啊。
8: 我什么都没有问你呢，你就说有谣言。什么谣言？
9: 说到底什么是谣言？
6: 赵安是赵安那个畜生逼我的，他势力那么大，我怎么敢反抗？求求你原谅我，看在我们夫妻多年，你怎么做了这么多的份上，我求你了。
8: 你觉得一般的男人会原谅这样的事情吗？你说我是一般的男人吗？
6: 我不知道。
8: 你要为你自己 争取被原谅的机会。
6: 还疼吗？
3: 吹完好多了。
6: 你说你也是的，你就不怕赵安以后找你麻烦呀？
3: 我怕他干嘛呀？
6: 不像你啊，以前你不是挺胆小怕事的？
3: 那也不能随便乱杀人吧。哎，我发现一件事儿。
6: 嗯。
3: 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了之后，我正义感十足，你说这是不是爱情的力量？
6: 我倒是觉得，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以后，你是越来越油嘴滑舌。
3: 不过呢，冯七这个人是招安手下最残暴、最野心勃勃的人，以后你可千万不要招惹他了。

0: 对了，你今天去山行干什么了？有什么新任务？
1: 秘密任务。不过告诉你也无妨，只要你是我老婆，是吧？重庆方面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0: 和谈？要停战了？
1: 怎么可能？双方都派了代表到上海来进行这个意向交换，可是日本军方却极力反对，并且把双方代表都列为了暗杀对象。木村长官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赵安，而老罗想强攻啊，就派我去调查这开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哼，还真让我给查上了。
0: 在哪里啊？
1: 在亚尔培路的一栋别墅里。我本来就想弄点边角料，对付对付老罗算了，没想到赵安去了，带了一帮人把别墅都给包围。
0: 那谈判代表都被抓了？
1: 抓了两个吧，其他的都跑了。
0: 那被抓那两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那肯定就是……你怎么对这事这么感兴趣？
0: 哎呀，我这不是太担心你了吗？
1: 担心我？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陈家平是怎么临危不惧、绝处逢生的。话说那陈家平身轻如燕，翻墙越瓦，一跃就跳到了别墅里。但是老罗交代过我呀，不能让赵安也知道我们插手这件事，所以我不能让赵安发现我呀。哎呀，当时那个情况啊，真是万分紧急。赵安把别墅的前门还有后门都给包围了，我被困在了二楼，真是插翅难飞。
2: 原来今天我看见别墅里多出来的那个人就是陈家平。
0: 然后呢？
1: 然后哎呀，睡一觉再跟你说。
0: 不行，你还没说完呢。
1: 这么想知道？那也行，不过我今天这踏墙翻瓦跑来跑去的，你瞅瞅我这脚都肿，要是能泡泡脚呢，兴许我还能再跟你说上一段。
0: 想让我给你洗脚？想什么呢？
1: 跟你开玩笑的。怎么样，力度可以吗？
0: 你说不说？
1: 我说说说说说。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一串脚步声，我一想这是赵安上来了呀，我该怎么办？我跳楼都不行，我跳下去要不是就摔死，要不就摔残。所以就在这生死存亡千钧一发

0: 之计。我尽显英雄本色，我当机立断，纵身一跃。
1: 怎么样？
2: 钻床底下去了。
1: 我是说，赵安抓了那两个人之后，
0: 老婆你别急，我不得从头回忆吗？是不是？
1: 说吧。
0: 可是上来的不是赵安，竟然是重庆代表江少国。
2: 我给你加点水。
1: 哦，没事啊，接着说就行。
2: 接着说啊，
0: 行。这江少国说起来也挺奇怪，就跟变戏法似的，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手雷来。一声爆炸声之后，别墅内恢复了一片寂静。我马上从床底下钻出来，哎，跑到窗边往外一看，哈，一辆轿车，开车的竟然是一个修女。修女呀，你见过修女开车吗？我也没见过。只见这个修女左手拿着枪，右手握着手雷。
1: 那她怎么开车呀？
0: 这不重要，就看这修女举起手枪，啪啪啪几枪打的那是赵安抱头鼠窜。紧接着她拉开了车门，一把就把江兆国给拉进车里去了。哎，不瞒你说，我那会儿都在怀疑这修女是不是男的假扮的，哪有那么大劲儿的女的呀？哎呀，未及赵安反应过来啊，他们就开车走了，真是来无影去无返。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呗。
1: 老公，你是不是累了？
0: 我不累。
1: 别洗了，我泡着就行。我给你捏捏，你接着说。
0: 你给我捏捏，我还有这待遇啊？
1: 你接着说，就赵安抓走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0: 赵安
1: 啊？
0: 那俩人
1: 啊？
0: 那就带走了呗。
1: 那关在商行是免不了严刑拷打吧？
0: 我没听说赵安带人回商行啊，估计藏在什么地方了吧。
1: 什么地方啊？
0: 那我哪知道。哎，不对呀，左上刀，你怎么关心这两个人比关心我还多呀？啊，
1: 什么呀，我这不叫关心，是好奇心强。那听评书总得听到结局吧。
0: 哎，行，我回头打听打听行吗？打听明白了告诉你。
1: 行。
3: 果然是想来套我的话，如果我没猜错，果果肯定想救那两个被捕的人。这姑娘太不要命了。
1: 罗太太好。

0: 去哪儿啊，赵队长？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正好，捎我一段。
1: 你去哪儿啊？
0: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啊。
1: 今天呀。
0: 怎么了？
1: 算了。
0: 不行了。

0: 喂，
1: 陈先生，我是韩露。
2: 这个是上个月的财务报表，经理已经签过字了。
3: 行，我一会儿去一趟财务局。嗯。
4: 小姐，送你一束百合花。

欢迎光临我们新开业的金蔷薇花店。

0: 我以为你们去重庆了，是你救了江兆国。你还想继续指责我违抗命令吗？
1: 你误会我了。我之前之所以拒绝这项行动，是因为我觉得根本没有把握完成，但是你超出了我的预料。可张安还是抓走了两个人，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又成了我们的任务了。对啊，你要做好长期潜伏在太和商行的准备。军统二处的关永山处长已经同意了这个提案。长期潜伏，这不正合你意吗？对吧？你看看。
1: 这两张，能分辨出哪张是伪造的吗？
0: 最近重庆出现了这种大量的伪造法币。据我所知，法币的水银技术是由英国提供的，极难被伪造。
1: 而且我大部分的法币都是美国人为我们印制的，他们的印刷技术世界一流。日本的陆军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研究。
0: 也没有研制出可以以假乱真的伪造法币。那这种法币怎么来的？德国的潜艇在太平洋击溃了一艘美国的军舰，缴获了大量的伪成品法币。他们把这些卖给了日本政府，给日本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调查，并摧毁这个伪钞计划。
1: 伪钞的研制是一个庞大而专业的工程，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线索。
2: 但你所在的太和商行竟然直属于日本宪兵司令部，而且它和日本陆军在经济上又有着脱不开的干系，一定可以成为我们调查的突破口。我可以接受你的命令，但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不许你再动陈家平。
1: 他现在是你绝佳的掩护对象，我不会动他的。
2: 不知道韩露小姐想要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影迷协会啊？要能像你这样为明星出生入死的。哎呦，
3: 江先生安全了吗？是你救了他。
2: 我只是帮了点小忙，救江先生的另有其人。
3: 是你认识的人吗？
2: 算认识，也不算认识。
3: 我懂了，他也没懂。
2: 江先生就这么走了，没。
1: 留下点什么给你，算是留了一个承诺吧。那为什么韩露小姐不和江先生一起离开呢？这个问题得问你们男人。想必江先生有自己的苦衷吧。还有江兆国的翻译杜淳一定要救出来，他在为我们做事之前。
3: 曾经为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研判做过翻译，而主导这次伪钞的研究和印制的，就是这个军事科。可被抓的是两个人，
1: 另一个人就看他的造化了。
3: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1: 你知道赵安把人关哪儿了吗？
3: 只知道肯定不在商行。
1: 那个陈家平不是负责总务的吗？他经手的事情多，你从他身上找找线索。怎么，舍不得把他拉下水？我会想到办法的。好，另外还有你的档案，我已经送到军统局本部了。给自己想一个代号，关处长，还有戴老板，他们要随时知道你的动向。
3: 就叫红桃五吧。为什么？我听说商行内有一名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卧底，我这个红桃五刚好压他一头。梅花寺红桃五，
1: 就看这副牌，到底最后谁会赢？
3: 我还没有决定。 要不要戴上他送我的戒指？
2: 啊，原来江先生留下的承诺是一枚戒指。

0: 冒昧的问一句，这枚戒指是钻戒吗？啊，韩乱小姐，您别误会，是这样，我跟左双桃结婚的时候，又装修又买家具又订酒宴又买婚纱，我的积蓄啊，基本上都用光了，所以在买戒指的时候，就没有给左双桃买带钻的，因此她一直埋怨我，所以我也想看看让女人梦回萦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我还真戴了。
0: 这个盒子呀，看起来就比我的精致。哇！这么大的钻戒，这得多少钱啊？
1: 这是两克拉的，法币的话差不多1000多块吧。
0: 1000多块？哎呦，那我还是告诉他再梦两年吧。
1: 其实啊，这钻石小一些。或者没有钻石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心意，女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0: 说得太对了。哎，韩露小姐，
1: 嗯，
0: 江先生还会和你再联系吗？
1: 他说他会再打电话给我。
0: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2: 又昏死过去了，泼水。
3: 算了，
4: 赵队长，就这么算了。
3: 这两个人确实不知道江兆国的下落啊，再折腾下去，命就没了。
4: 听说木村长官明天就回来了，我们要不然直接把这两个人交给宪兵司令部，让他们去审。二把刀说的有道理，蚊子也是肉，这样好歹能交个差。
3: 木村长官为什么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干？就是为了让宪兵司令部撇清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江兆国和这两个谈判代表已经猜到这次遇袭幕后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证据。如果我们让这两个人知道这次的行动就是宪兵司令部主使的，就是他们干的，然后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到处散布消息，结果会是怎么样？
4: 队长，您的意思是用这两个人去威胁木村长官，咱不要命了？
3: 不要命？太要命了，现在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保命的筹码。
4: 那是不是继续把你们两个关在这里？
3: 不仅要关着，而且还要严防死守。如果他们两个跑了，咱们就彻底完蛋了。
4: 是。
5: 来来来来来，怎么样？
6: 我好想知道这个把人藏在哪儿。
5: 藏在哪儿？
6: 冯玉那个。
5: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先去忙。
5: 哎，别，你要告诉我实情，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
6: 他带我去了哪儿？
5: 这是你们以前幽会的地方，是吧？
6: 以前。
5: 别说！什么？
6: 以前他都带我去剧院旅馆，这次他带我去了。
5: 然后呢？
6: 然后呢？然后他是大哥，我原旅馆的老板。
5: 说什么？还有什么？
6: 我就他依然留在那儿，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一切都告诉你我。你狠心让我这么演吗？
5: 上，鸿运旅。

0: 等谁呢？
1: 吓死了！不是说好一起下班吗？你上哪里去了？
0: 我呀，出去办了点事儿，走吧，回家吧。
1: 什么事啊？
0: 我呀，跟踪大马勺去了。
1: 跟他干嘛？
0: 他总报假账，说是执行任务，实则啊就是带人逛逛马路，结果搞出一堆乱七八糟的开销来，上头怪我审查不严。哎，我今天看他又鬼鬼祟祟的出去了，我就想抓他的现行。
1: 那结果呢？
0: 把昨天咱们俩没说完的评书给续上新篇。
1: 有新篇了？那你快啊，说给我听听。
0: 上回说到，他赵安不是抓了两个人，没给押回到这商行吗？但是又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你猜？我跟他到了
1: 哪儿？
0: 鸿运旅馆。
1: 鸿运旅馆。
0: 哎，我一想，我说这大马勺去鸿运旅馆干嘛呢？我，哎，老婆，我正好饿，咱们边吃边聊。
1: 行，是是是。
0: 老板。
2: 哎。
0: 两个油墩子，两个鸡蛋。
2: 好嘞。
0: 来，
2: 好，哎呀，就继续说，
0: 他赵安为什么要去鸿运旅馆？我就找了一个隐蔽的角度，视目清冷，我想查查他到底做搞什么名堂。结果他大马勺没进去，反而是找了几个外面帮他干活的兄弟进去了。哎，我一想，你大马勺请别人住旅馆，这回头这账不还得算在我头上？我当机立断，我也跟进去了。结果，你猜我在里面碰到谁了？
1: 谁？
0: 我碰见赵安的手下，什么二把刀啊、陈树干啊，全在那里面。
1: 但是，老公，你说大马勺，怎么跟赵安手下混在一起？
0: 哎，那你就搞错了。大马勺是老罗的手下，跟赵安的手下那都是死对头，所以大马勺不是跟他们混在一起的，而是老罗安排的。
1: 老罗安排他干什么？
2: 先生，鸡蛋、牛墩子，
0: 哎，
2: 您慢用啊。
0: 谢谢。老罗安排他，自然是黄雀在后。你想想，赵安抓那两个人，不但没上报，还私藏了起来。万一这两个人要是跑了，还让木村长官给知道了，你想想，赵安得什么下场？但是老罗要是神通广大的话，把这两个人再给抓回来，哼，那老罗不就咸鱼翻身了吗？
3: 香囊是你卖的吗？
2: 好像是我卖的吧。
3: 这个女人你见过吗？
2: 那我哪记得。
3: 你再仔细想想，是不是她在你这儿买的香囊？
2: 是，确实来过。
3: 她什么时候买的香囊？
2: 一个多月以前了。
3: 再具体点呢？
2: 我想想啊，应该是，对了，农历的4月16，我是4月15小满那天进的货，来火车站卖的，他是第一个来买的，所以我记得清楚。
3: 农历4月16，
2: 黄历要不要？
3: 要，
2: 5角，啊不是，1块钱。

0: 历4月16，农历的5月22吧。看一下我在上海的日子。哎，我问你，这个女人买香囊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
1: 时间挺早的，大概7点还不到。
2: 山下大佐乘坐的514次火车是7点45开车。
0: 我配合全对上了。哎，你别说了。
1: 怎么，你要赖账？这钱我不退了啊。
0: 我问你，这个香囊你卖多少钱？
1: 8角。啊，不是，1.8块。
0: 我给你50倍的价钱，但你要跟我去一个地方，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再说一遍。
1: 去哪儿啊？
0: 上海。
1: 那么远，那我这生意怎么办？
0: 我保证你到大上海，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
1: 100倍，100倍的钱我就去。
0: 好，行，就100倍。
1: 我这人倒霉惯了，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怎么就会轮到我呀？你口说无凭，得写个保证书给我。
0: 你他妈怎么这么麻烦？
1: 你不写我不去的。
0: 行行行行，写。
1: 我来说，你来写啊。对了，你叫什么？
0: 冯七。
1: 你就写我冯七，保证李有田。我叫李有田。
0: 嗯，往下说。
1: 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还有，
0: 往下说呀。
1: 你急什么？我难得去趟上海，不得给老婆孩子带点特产吗？你再写，保证帮李有田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红祥记的，还有福运斋的豆沙糕。另外还要保证，报销所有差旅费，还有吃馆子的费用。写好了没有？
0: 你他妈都催上我了。好了，一催我这旅馆的馆子都写错了。
1: 错个字不怕，意思对就行。来，再给我2块钱。
0: 什么2块钱？
1: 这纸和笔的钱。
0: 给你。

0: 挺好的。
1: 哼，好玩，看看你。你干嘛去？
0: 扔黄瓜片。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0: 睡吧。
1: 嗯，你先睡吧，我看会儿书。
0: 你也早点睡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嗯。晚安。
0: 晚安。
2: 今天夜里，他们的人肯定会去鸿运旅馆救人。看他这样，似乎不像是要参加行动了。不过也说不准。总之，我这一晚上都不能睡，得盯着他。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0: 你怀疑警统特工就是陈太太？
11: 正是。
12: 这不是你的字吗？
13: 啊，对对对，没错，好像还真是凤喜的字儿。之前他好多报告都是我签字的。
11: 不是，
12: 原来你才是梅花四啊。
11: 不是。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到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900多年前，在湖南永州，一位被朝廷贬谪的中年人作别家人，踏上了乡里古道，去往昭州的路途。前路迷茫，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也不会想到往后3年他会与这里的一切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的诗作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位官员就是北宋后期的著名谏臣、学者邹浩。广西桂林灵川三街镇荣留村尾小荣江村，明代以前是乡里古道的滑石铺。村北苍松古树间，驿道旁有一口泉眼。因为邹浩在这里留下3首诗歌，让他成为乡里古道漫漫路途上的一口千古名泉。邹浩，常州晋陵人，字志完，自号稻香居士，人称稻香先生。22岁中进士，历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太常博士、襄州教授，为人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曾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磊交友，史称五君子。宋哲宗赏识他的才华，亲自提升他为右正言。
1: 当时以直谏闻名，邹浩的这些奏议谏文都流传下来了，很多都被收入到这个《名臣奏议集》里面，成为古代的这个奏议的典范。
0: 因为直言敢说，邹浩屡受权臣打压，贬谪岭南。第一次是上书反对哲宗立刘妃为后，被张敦趁隙陷害，除名乐亭，击管新州。宋徽宗即位后，邹浩被召回，一度受重用，为此遭到宰相蔡京忌惮嫉恨，并被其纳入元右党籍加以迫害。崇宁2年，邹浩被除名，边管昭州。
1: 边管的意思就是朝廷也不发他这个工资，那么朝廷要他待在昭州，而且户籍要迁到昭州，家属不能随同。
0: 在街道

0: 第二次除名的圣旨时，邹浩写下除名诗，表达了他悲愤但豁达的心境。他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走向陌生的异乡。当时的昭州一片荒芜，是南方瘴气最重的地方。对此，邹浩心存畏惧。在他到来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昭州瘴疫大行，邹浩和仆人们都染上了食疫，而一个跟随邹家19年的仆人就至无效去世。
1: 他甚至就说，昭州这个地方瘴气是最重的地方。贵州有一个昭州门，那个门是不开的，因为一打开瘴气就来了。但是同时他就觉得这个重要的是人的心态，人的心态摆正的话，那么这个瘴气就不一定能够使人丧失自己的性命。
0: 在边馆期间，邹浩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对他很敬重的主官，昭州太守王藻。王藻安排给邹浩的居所是进士王文甫的房子，原名石清阁。因为邹浩的到来，王藻亲自为居所改名为来仙阁，以表达对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物的敬重。邹浩对住所也非常满意，他在《来仙阁》一诗中写道：偶向人间作谪仙，萧然来此住经年。全诗没有一字怨尤，只有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不仅得到长官的爱护，当地士绅对邹浩也十分友好，时常接济他食物与酒。渐渐的，他心中的苦闷得到排解，在昭州的日子也被他当成修行正气的机会。
1: 昭州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读书，还写了书叫做《义解》。在他的文集里面，他的诗歌里面有很多读义的诗，他就强调自己通过这个读义体会到君子应当如何去作为。
0: 和友人一起饮酒赋诗，品茗清谈，访古探幽。在广西的3年，邹浩的生活看似过得舒心，他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思都记录下来，留下了200余首诗作，是北宋吕桂诗人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当时的昭州，州治所在地平乐，是漓江、丽江、察江3江汇流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昭州的秀美山水、风土人情。方村一处忆龙舟，披浪飞饶斗玉仙，要时晚来谁胜捷，但听歌吹鼓声喧。这首《昭州竞渡》栩栩如生地展现端午时节昭州赛龙舟的热闹场景。直到90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的赛龙舟习俗依旧。邹浩还用幽默风趣、富有哲理的诗句，记录了平乐悠久的柿子种植的历史。红柿鸟残无此意，前三三雨，后三三。古昭州辖管的金秀盛唐山，是北宋闻名遐迩的修人茶产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这一岭南名茶的味道如橄榄，先苦后甜，有驱瘴功效，并指出饮茶的食用功能因地域和生活习惯而有所区别。
1: 当时昭州的一些地方方言都被他写到诗歌里面，就是称呼啊是和中原一带不一样的啊，就是叔叔啊、伯伯啊。他是回家广西人，当时人不叫回家，当时叫 叫回屋里面。
0: 北宋初期，昭州辖管的宫城县出了一位名臣叫周卫，太宗初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定田赋，兴学校，造福一方，名流千古。邹浩将对方引以为楷模，写诗缅怀。公元1034年，北宋清官梅挚担任昭州刺史时，写下著名的反腐名篇《杖说》，痛斥时弊。邹浩细读梅挚留下的文章，深有同感。他写成《读龙图梅公杖说》，认为扫除五杖是治国之上策，同时表明自己不肯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的态度。昭州自古产梅子，梅子树一到开花时，繁花似雪。梅的高洁清雅，赢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激赏。在邹浩笔下，也多次记录了昭州赏梅的趣事。
1: 他就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说这一个广西梅花非常多，但是广西这里的人不懂得欣赏梅花，他们把这个梅花树用来当柴烧，他就看到觉得好可惜。
0: 正好邹浩的房东家就有梅树，一到开花的时候，他就到长满杂草的梅树下溜达。
1: 他又不敢去向那个主人说，哎呀，你把这个梅花树把它旁边的那些杂草都给清理干净，他就不敢说，就这地方晃来晃去的。大概那个进士其实也是读书人嘛，知道他的心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进士就把那些荒草全部都砍了，这样就可以赏梅了，是这一个中原文人审美文化的一个投射。
0: 从此房东家的这个梅园成为邹浩的主要消遣地，他甚至还修建了一个拱梅亭，方便赏梅。虽然边管期间手无实权，邹浩仍做了一些利民的实事。
2: 当年邹浩来平乐的时候，就住在这附近，看见老百姓呢都到江边去跳水，江里面的水呢一到春天发大水，很浑浊。那么邹浩呢带领老百姓在这里呢挖了口井，他就取名叫感应泉。那么后来呢，在民国的时候，一个叫刘元年的老先生就刻了这块碑纪念这一件事。
0: 后人从邹浩留存下的诗中，感受着诗人眼中的异乡昭州如何从陌生到熟悉的温暖人情、秀丽风光、历史文化，甚至也读懂了邹浩渐生的对昭州的喜爱之情。莫道岭边无好况，无尽春在洛阳城。在《对牡丹》一诗中，他将昭州比作洛阳城，足见他从心底接纳和爱上了这里。公元1105年，邹浩乘船离开，以汉阳军居住。临别之际，他深情挥笔，写下《别昭州》一诗。再次踏上乡里古道，他在临川华石泉小憩，有感作下《华石泉》诗：马头今日渡盐关，19年前去复还，唯有流泉声似旧，凭栏重听响潺潺。
1: 为什么邹浩会说19年去复还呢？可能是引用一个典故，苏武牧羊的这个典故，也有可能他会引用到这个庄子的这个意境，有庄子的刀有19年这个都不坏，也是得到了啊，所以这个19年这个意涵非常丰富。总之就是他觉得自己被贬到一个蛮荒之地，但是他又守住了自己的那个心中的道，然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原， 路过这个地方当然是百感交集。

0: 虽然只在昭州生活了三年，但邹浩对当地影响深远。有史料记载，邹浩在平乐期间曾经办过私塾讲学，大概在南宋时，后人为此修建了稻香书院。明清以来，稻香书院先后四次重修，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为止，为昭州培育了大量人才。
1: 这个碑的内容呢，就记录了当时把这个田和房屋捐出来作为公产，所工厂组所有的收入呢，这个50%用于稻香书院的建设和供学子读书。
0: 南宋淳熙年间，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氏指靖江府，兼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在他的倡议下，昭州建造了一座邹公祠，纪念邹浩。
2: 所以他在这个建好之后，就专门为这个祠也写了一个记，认为他足以成为以后人效法的对象。邹浩到昭州呢，被广西人视作是广西或者说是昭州正气的来源。那他本身不以私出名，他主要是以他的道德修养出名，一般人都是把他道德楷模来看待。
0: 在邹浩去世500年后，明万历年间，他的同乡江苏常州的蒋一奎到临川担任知县，他将邹浩曾经题诗三首的华石泉改名为稻香泉，并把篆文刻了稻香泉碑记。如今楼亭阁早已无存，但稻香泉和碑犹在，成为古驿道上的珍贵文物。900多年来，邹浩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在他歌咏过的八桂久远流传。他笔下那个让他深情怀念的桂北小城，每年初冬都会被如海的市林染红。这个因水而兴的小城，早已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劈波逐浪。

0: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0: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2: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0: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作为世界长寿之乡的广西乐业，奇山秀峰，绿水蜿蜒，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滋养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今天当地向导为我们介绍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奶奶。
1: 奶奶，这个床是哪一年的？
2: 啊，我是

0: 三国唐朝历代帝王以来，习主席的以后，这是我奶奶他们这一代了，这是60代。
1: 这个族谱里面，这个张氏应该就是张奶奶吧？上面写的是生于戌五年4月初10。
2: 那个对手我是打的了。
3: 啊，你是最大的。
2: 比那个都打的了。
4: 张奶奶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唯一一个6代同堂的百岁老人。奶奶和来孙只相隔了100年，却出现了6代同堂。那是因为催着孩子们早点结婚，是奶奶给自己布置的重要任务。
0: 那好多岁结婚的？
2: 15岁啊。大概16岁了。
3: 啊，结婚这么早？
2: 早就早嘛。
3: 早就早。
2: 你看那个姑娘生得好一点，乖点。管谈成了都管跟来了。
4: 短暂的接触，张奶奶得知三位记者都还没有结婚，马上又操起心来。
5: 奶奶是说
2: 你结婚的啊？
6: 我结婚了。
2: 哎呦，一生小娃子了。都有家了，发财了。那个妹啊，25岁了还不结婚啊？做老婆的不好了。
5: 懂了，不懂了。
2: 你不听介绍人的话，光说一两个单就不成。不论拿钱快去，那个答应不答应你管一天，那就出给他。他把你钱弄完了，他说都别出去，不答应你的钱。你不拿床房子给他，他不来你家。
6: 奶奶，我在南宁觉得好热，这边好冷，你冷不冷？
2: 这两天冷了。
6: 你穿那么厚，你看。
2: 我都不说才一件，他冷了我有连衣啊，你接着穿啊。
6: 穿啊。
4: 位于云贵高原东南的乐业县城，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全县森林覆盖率77.6%，境内地下河及山泉水密布，年平均温度16.3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6: 现在南宁早上是26度，乐业早上是21度。爸，这个做什么嘞？
2: 我热水洗脸啊。
6: 热水洗脸？
2: 哦。
6: 冷水得不得？
2: 我洗不得冷水。
4: 每年8月，奶奶的孙子和重孙都要到山里采摘一种奶奶最爱的美食。
7: 这里有颗大的。
0: 这颗就是竹笋啊，他平时喜欢吃这个，吃点甜的。
7: 先生，这个不好看啊。
0: 对了，
7: 开。
0: 可以了。
3: 哎，你觉得跟你老爸一块出来干活好玩吗？
7: 有一些难，但是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就是蚊子有点多。
3: 就是蚊子有点多。
8: 就是他煮饭和扫地啊，我做菜啊，和洗碗啊。
3: 谁给你们俩分的？
8: 自己分的啊。
4: 新鲜的竹笋采摘回来以后，去皮、洗净、切丝，取自家的青辣椒、小番茄切碎，炝锅，经柴火土灶翻炒，很快奶奶最爱的酸辣鲜笋就出锅了。养生学家认为，竹林丛生之地人多长寿，这和经常吃竹笋有一定的关系。
3: 奶奶吃这个她不觉得辣吗？
9: 不觉得辣，她吃的辣椒了。
2: 其实就人家有病啊，不让吃的孙子嘛。
4: 孙媳妇郑小燕平日在县城靠开3轮车补贴家用，今天她要到县城附近的果园给奶奶买些新鲜采收的猕猴桃。
10: 你们的猕猴桃好啊，
11: 我们合作社的
12: 今年他脱皮啊都可以吃了，他吃了这个他吃饭吃得多。
10: 你们的猕猴桃大不一，他们是讲吃种猕猴桃对人好，对人身体好。
3: 经常给他买好吃的，
10: 跑的车有钱都买，有时候找不到钱都没买。他喜欢，他是。

0: 吃香蕉啊，软的了嘛。
1: 哦，
0: 硬的它都吃不得，它没得牙齿了嘛。
2: 猕猴桃是当地的土著水果，茂密的山林间总能发现它的身影。软糯香甜的口感中，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17种氨基酸，更让乐业人对着青山绿水中的美味爱不释口。
3: 吃的哈，这个面
4: 包。它还不算熟的很，它熟完了的话是甜的。哎，这个有点酸，你爱吃吧？
3: 其实吃。坐在屋里凉快，我出大太阳晒出干的。
2: 奶奶的孙子告诉我们，张奶奶长寿的秘密跟藏在深山中的老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里有一口神奇的泉水，带着对奶奶老家的好奇，我们驱车1小时赶到那里。
1: 原来你家在哪？
5: 在那边，有一个特别破那的，住了好几十年了，住起来舒服啊，空气好啊。要不要过去看？我们最古老的水池就在那里了。
1: 大哥，你这水能直接喝吗？地上的？
5: 能直接喝啊，这水很好喝的。你要不你试一下。
4: 哇塞，你喝完一缸，
1: 好凉，
5: 这。
1: 感觉跟超市里面那个冰镇的矿泉水温度差不多，
5: 是啊，
1: 跑这么远打水啊，
5: 是啊，这水好喝，我们经常就跑这么远要啊，
1: 就有点落叶，不过没有味道的，你尝一下，
6: 我看一下，你们都喝了，我试看，
1: 也没有树叶的味道，也没有泥巴的味道，
6: 这水挺甜的，
5: 这里有一点落叶，里面什么都没有，你看，很干净的这个水，
1: 看得进去吗？
5: 能看得进去的，你看一下吧，
1: 帮我拿一下，
4: 照一下。
1: 就是只有一条石缝，还有几个树根，其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5: 来，你过来尝一下这个，很好吃的。
1: 什么东西啊？
5: 刺梨，野生的。
6: 好吃吗？
5: 哇，什么味道啊？
1: 啊！这也太酸了吧！有点像凉薯和山楂在一起的味道。
5: 是啊，
4: 刚才尝甜吗？
5: 甜啊，
1: 你来试一下，来来，很甜的。
2: 这种长满尖刺的野果是乐野人行走山间常吃的零食，磨掉外皮的尖刺，轻轻咬上一口，酸甜的汁液能瞬间消除夏日的燥热，刺梨本身也是一种滋补健身的营养榛果，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1: 你摘这么多，它吃得完吗？
5: 可以吃啊，但是不吃了就泡酒啊。
1: 泡的酒奶奶喝吗？
5: 喝啊。
1: 英英，你在干嘛？
4: 你们怎么过来了？哎呀，别拍，别拍，别拍我！
1: 你不是刚才说不好吃吗？你就在这吃。
4: 那它吃嘴巴里还挺清爽的。嗯，得了，别拍啦。得了，别拍了，每次拍我都偷吃。
2: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每次采回来的刺梨，张奶奶一定会亲自挑选，用小刀去刺，切瓣，去籽儿，然后倒入洗净的酒瓮，再加入自酿的米酒，其他的就要交给时间来完成了。身体健康，子孙孝顺，可六代同堂的张奶奶心里还有一个关于族谱的愿望。
5: 早年都跟我们说了，他说还有好多没有写上去的，他也想把这个东西给写好了，他以后能记得清楚一点。
2: 适逢周末，奶奶的孙子谭大哥联系了张奶奶所有的子孙，希望大家能够回家一趟，一起完成奶奶的愿望。为了接待马上到家的孩子们，奶奶和家人都忙活了起来。晶莹剔透的老腊肉，黄亮诱人的炸豆腐，香气扑鼻的炒猪肉，都是孩子们关于奶奶的记忆。家人到了不少，我们发现这个六代同堂的大家族，令人称奇的不光是百岁的张奶奶，还出现了许多帅

0: 胞胎。
1: 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2: 白胖胖
3: 是。
1: 谁是哥哥？
4: 哥。
1: 你比弟弟大多久啊？
5: 大十个多分钟。
6: 我家有三对，
1: 是啊，
6: 我是一对啊，孙子一对啊，三弟家有对啊，管弟老弟家呀，这种哎。
7: 三班家哪个？
8: 三班家我叫
6: 爹，
8: 陈丹伟是吧？
7: 哎，有他们下头了，本来你讲他们下头了，本来名字要叫他过来看一下，问一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他可能都不知道嘛。
1: 奶奶刚才是说了大概有多少个人的名？
7: 一百来个对吗？到时候问一下其他的，还要核对一下。
9: 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奶奶的亲人时刻把它挂在心上。陪在身边，勤清洗，多劳动，饮食均衡，乐观开朗，张奶奶还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更有乐业这片好山好水赠予的好环境，生活其中，长寿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说？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送来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小事麻烦你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回去。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满来一贴。

0: 那是一道酸甜适口的青苗糕点，是以精米和糯米磨成粉以后，加入一定的薄荷叶和话梅粒而制成。相比一般的甜味糕点，它多了一点清凉和酸。
1: 我给它也起了个名字，叫“初恋的夏天”。
0: 小的还为各位准备了一点清爽的酱瓜，适合配米饭和白粥。肉菜吃多之后啊，吃点它，爽口又解腻，特别的下饭。
2: 辛苦了。

我平素不喜欢喝酒，因为酒会让人昏聩。但是今天，为了钱先生，一定喝一杯。

0: 在下朴志信，我的女儿朴彩英在这里上学。
1: 这里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我明天要到学校表演魔术所需要的道具。
1: 查一下。
2: 哼。

0: 前入教的全部人员都检查了吗？
1: 全部以一级安全标准正在进行检查。
2: 这景田科长啊，这次弄这么大的脸面，给一个学生的委员会弄这么紧张，
3: 小心为上吧。告诉弟兄们，礼堂重点排查。
4: 哎，干活了，
5: 是，走，走。

0: 系上。
1: 我们老师的，我来帮你吧。
2: 铁架子啊，我知道你喜欢爬树，但是今天至少有十双眼睛盯着你。我劝你啊，最好还是小心点。
1: 王老师，你不是鼓励我要勇于表现自己吗？
2: 你这是学会用我的话来对付我了。
1: 不用管他们，王老师，你在旁边扶着梯子，我肯定不会有事的。
2: 那不行。
1: 王老师，我来了。
2: 不行不行。
1: 我来。
2: 好吧，真是拿你没办法。注意安全啊。
1: 嗯。王老师，你看怎么样？
2: 哦，这个位置特别好。
1: 王老师，不然把那个拿给我。
2: 行，那你扶好啊，千万别摔了。没事没事，大家散了吧。没事。
3: 刘家子小姐，你没事吧？
1: 二宫先生，我只不过跟王老师躺着聊会天而已，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紧张？
3: 你是老师吗？
1: 嗯。
3: 叫什么名字？怎么可以让刘家子小姐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1: 二宫先生，请不要这样跟王老师讲话，是我自己坚持要爬的。
3: 作为老师，没有照顾好学生，只失职。
1: 二宫先生，今天是我的生日，如果你非要在这里惹恼我的话，我一定会跟我伯父告状的。
2: 刘家子，没关系的，二宫先生也是职责所在。
3: 我当然不想惹恼刘家子小姐，只是景天科长说了，不想让你再爬高了。
2: 二宫先生，你有孩子吗？那您从小到大有没有摔过跤，总记得吧？一个人从小到大怎么可能没有摔过跤呢？尤佳子她又不是玻璃做的，如果一个人连跌倒的机会都没有，那就等同于被捆绑住了手脚。您知道为什么尤佳子那么爱玩吗？就是因为你们总是不让她做这个，不让她做那个，所以她才会格外的向往自由。
4: 王老师说的太好了。
2: 景天先生，
1: 伯父。
3: 景天科长，
4: 老孟子，去做自己的事吧。
1: 伯父，我让您担心了。
4: 你不是让我担心，你是让老师担心。这么不小心，很不得体。还有，以后不可以这样。

0: 二姑想说话。
1: 是，对不起，伯父，我可以去门口接我的朋友吗？那您跟王老师聊。王老师，我先去接我的朋友了。
2: 去吧。
0: 这个孩子，他父亲的原因没有管教好，没有规矩，给老师添麻烦了。
2: 没有，一点也不麻烦。我很喜欢尤家子，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0: 那是王老师包容的。
2: 景田先生，看得出来尤家子他平时很怕您。如果景田先生平时也能够多多包容包容他，我觉得对他的成长或许会有帮助。
1: 爸爸，我妈妈都好几天没回家了，
3: 重新再拜。
1: 她到底去哪儿了？
4: 妈妈去姑姑家了，过几天就回来。
1: 姑姑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4: 没有。姑姑就是这几天身体不舒服，想让妈妈回去帮帮忙。
1: 那你之前怎么没告诉我？
4: 不是怕你担心吗？没事啊，过几天妈妈就会回来了。上台一定
5: 要注意。边军。嗯，
4: 好的，请进吧。
6: 走吧。
7: 这么多人，
8: 安全检查，田景军就。
9: 田景先生，快跟我来。哼，
4: 还有。
7: 了，
9: 快点啊！你看，
7: 看什么？
0: 非常有道理，受教。感谢王老师跟我讲了这么多关于教育的事情，我还要去见一下加藤校长，尤家子就拜托了。
6: 你说，他俩适不适合结婚？
9: 舍得看着他，你说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7: 你这个样子，让你伯父知道了会批评你的。
9: 你不会告诉我伯父的，对不对？你肯定不会告诉我的。哎，
4: 尤家子同学。
6: 彩英爸爸，怎么？彩英爸爸，这位是王老师。
4: 王老师你好。
2: 朴先生您好。
4: 今天的演出拜托你了。
9: 能为朴爸爸做嘉宾，我很高兴呢。
4: 但是现在出了点状况，彩英的身体不太舒服。
2: 彩英没事吧？
4: 没事，应该只是吃坏了肚子。不过现在急需一个人来替他做演出嘉宾。
9: 王老师，那你来吧。
4: 对啊。
2: 我不行。
9: 你行
4: 啊，没什么困难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做一个沟通，然后记住配合的流程就好了。
2: 我还是
4: 拜托了，拜托了，
9: 老师。
2: 那行吧。
4: 哎，太好了，谢谢。那这边请。
10: 景田科长，今天的活动流程是先由学生和家长们观赏演出，再去草地上参加游园会活动。尤家子的生日也会在草地上举行，蛋糕和鲜花都准备妥当。
0: 加藤校长费心了。
10: 这边请。
11: 同学们好，
12: 校长，
1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景田科长，大家欢迎一下。
12: 景田科长。
7: 景田科长，今天的安保级别很高啊。
0: 因为前景上来了。
10: 景田科长，朴智仙先生是著名的魔术师，之前在凯登戏院的演出可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呢。朴先生的孩子跟

0: 灿田先生，今天是你来接我放学吗？
1: 是啊。
0: 啊，这位是我同学彩英，浩田，我打算和他一起表演魔术。
2: 怎么变成了春阳？

0: 我现在换身这身衣服离开这儿，到姑姑家等我。
1: 出什么事了，爸爸？
0: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好孩子，为了你的妈妈，快走，快！

0: 那个盒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下？
1: 不行，帮我删上了。
0: 哦，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1: 礼物啊。
0: 啊，礼物，可以看一下吗？

0: 不要动！
1: 啊，景天科长，阿坤科长，
0: 不要动！二位先冷静，听我说，尤佳子小姐身上绑了炸弹。
2: 去找柴亮专家，来不及了。这方面我有经验，请相信我。
3: 现在这颗炸弹已经绑在了尤佳子身上，如果擅自取下来的话，我怕会发生意外。所以能不能拜托二工组长现在帮忙维持一下秩序？过去后台找一找，看能不能有用的工具，尤佳子小姐就交给你了。
4: 啊，尤佳子，别动，慢慢就行。
5: 大家不用慌张，
6: 除了一点小意外。
7: 没事的，大家不要紧张。

0: 比我想象的复杂一些，可不可以请你们带着观众先行撤离？我大选时期学过功课，熟悉炸弹的构造和制造，让我试试吧。相信我，一定会把尤家的消息帮你带出来。我只是怕有万一发生，拜托了。景天科长，景天跟我走，等我走。速战人群，走，
1: 都别动。让景天科长先走。
2: 大家，有需撤离。
3: 王老师，也请你离开一下。
4: 王老师，得请你离开一下。
5: 我留下来陪他。真的不需要，拜托了。啊，校长可以帮忙一下。啊，王老师带出去。
6: 王老师，没事有家子，你小心。听说很有假的，真的假的？
7: 快走吧，快走吧。
8: 陈天科长，您没事吧？
9: 快去叫福山三。啊，
10: 我去呀！
11: 王老师，你没事吧？
12: 没事。
13: 二更，包围学校，凶手应该还在屋。右边封锁每个出口，防凶手脱逃。
14: 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准备好了吗？

0: 一定是这个。那我们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家子小姐知道吗？今天你的短发造型非常适合你，不要了。
0: 刘家子小姐，你救救我！爸爸，
1: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0: 婆婆还在外面等着我呢。
1: 刘家子小姐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0: 大娘子，你救救我！
1: 回答我，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0: 红色。

这完全是军统的手法。

0: 有家子小姐，有家子小姐，哎，科长，有家子小姐，有家子小姐，有家子。
1: 这是哪里？
2: 想昏过去了。
3: 那送医院吧。
1: 好。

0: 小心脚下！
1: 景天科长，又架死他！
0: 没事，就是惊吓的。你跟着一起去医院。凶手目的是我，不是他，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1: 是。
0: 这个魔术师，只要他不是真有魔法，相信跑不远的。
1: 好。快，坐我的车。
2: 车在哪里？
1: 跟我走。
2: 好。

0: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回去记得擦药一下。
1: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0: 愿意效劳。
2: 哎，怎么回事？人倒下一个。
0: 回去看看。

0: 阿公爵，刚刚那个人是什么情况？
1: 晕倒的一个电工。
0: 还有其他什么发现吗？
1: 暂时没有。
0: 请教一下，后面通向哪里？
1: 据我所知，没有出口。
0: 没有出口。

0: 钱景丧的意思是凶手逃出学校了。
1: 嘿，里里外外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魔术师。
2: 事发之后我们对校园完全封锁，魔术师就算逃出礼堂也逃不出校园。
0: 有意思。那么他凭空消失了？不对，还有一种可能。
3: 景天科长，您不要太担心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0: 如果他真的离开了，唯一的可能就是在那辆车里。这里交给你们。
4: 嘿嘿，
5: 请您暂停，您会稍等。
6: 哦哦哦。

0: 不说先逃，保卫青天科长，快！
1: 景天科长，您没事吧？
2: 封锁现场，快追凶手！

0: 我们对全校师生进行排查，发现少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尤家子的同学朴彩英。演出之前，确实有人看到有一个孩子在礼堂后面出现，但因为是孩子，我们的人并没有过多注意。
1: 哎，站住！你干什么？为什么穿成这样？
2: 这是演出服，我赶着去教室拿道具。
3: 最后，我们。 在学校的CV墙处，发现有人逃走的痕迹。另外一个人是管理体育器材的陈国平，这是在体育器材室里找到的。这是陈国平昨天刚刚采购的一批篮球，其中有一个抛开了口子，怀疑篮球中藏过炸弹。

0: 等一下，
1: 王老师，
0: 豆子，想请教一下关于陈国平老师的情况。你最后一次见到陈国平老师是什么时候？
2: 我确定，我今天早上还在学校见到他，演出前礼堂后台也都见过他。
0: 他们说，这个陈国平就是魔术师的帮手。
2: 可是，事发之后他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
3: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凭空消失？
0: 如果不可能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遗漏。
3: 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搜查这里？
0: 当然，二公爵，陈国平交给你，朴彩英交给我。
3: 嗨，
2: 我不觉得现在彩英家还能找到他。
4: 如果魔术师按计划全身而退了，我们肯定找不到他。
5: 但是他应该不知道自己父亲死了。如果他等不到自己的父亲，我想他很有可能会出现的。
2: 魔术师是被迫的。
5: 什么意思？
2: 你想啊，就算是魔术师刺杀景田尸首，可是他的上级为什么要杀他呢？他是为了摆脱某个人的控制，所以才会找我替代彩英，目的就是让彩英先走。
0: 有道理。
6: 莫西莫西，是我。
0: 好，明白。
5: 政治保卫局说找到朴彩英的妈妈了。
2: 在哪？
0: 在她姑姑家。
7: 死的是张振恩，36岁，朝鲜裔，是朴彩英的生母。
8: 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
7: 以我推测，应该是2个小时之前，因为发现他的时候，身子还是热的。哦，对了，这个屋子是朴彩英姑姑的，她姑姑是单身，前两天回老家了，邻居发现门是虚掩着，推门进来，就把她发现了。现场来看，没有打斗的痕迹，所以可以初步断定为是自杀。因为我在想，学校礼堂出事是10点多，她的丈夫朴志宪出事是11点多。你想会不会是她得知自己的男人死了之后一时想不开，而选择了自杀呢？
5: 邻居们见过朴彩英吗？
7: 没有。找担架，把人弄走。
2: 怎么样？
4: 你先去医院看看尤佳子吧，毕竟她是朴彩英的好朋友，说不定知道朴彩英躲在哪儿了。我们必须在今天之前找到朴彩英。
2: 好，那我先去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出事了。如果是重庆县的命令，组织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
2: 确实不像重庆方面的行事风格。
1: 如果不是重庆的命令，军统的人为什么来捣乱呢？
2: 你怎么就能肯定一定是我们的人呢？
1: 炸弹的布信方式我认出来了，是我们军统惯用的方式。
2: 可是

0: 吃什么吗？
1: 刘家子，你记不记得往你身上绑炸药的人长什么样子？同学彩英，演出前和你说过什么？你要努力想，你提供的这些东西对我破案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怎么又不舒服了吗？
2: 春姐。
0: 那
3: 王老师。
4: 刘家子。
3: 王老师
4: 还好吗？
3: 王老师
2: 今天科长，凶手朴志宪已经被击毙了，他们的女儿朴彩英目前下落不明。
5: 根据此前的履历，他们与反日势力并没有什么来往。
2: 另外一名凶手是学校器材管理员陈国平，目前我们还没有抓到。不过根据我们的追查，在3天前他已经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进行了转移。
0: 说好了一级防备，却连学校的教职工都没严查，看来我的话是玩笑。
2: 实在抱歉，警戒大人，是属下的失职。
6: 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像是未完成的事于无声处累积。
7: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8: 9.9，赶紧抢！9.9，抓紧抢！
7: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8: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0: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9: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

0: 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

0: 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 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赶紧抢！
2: 9.9元，抓紧抢！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 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强！打个电话：

0: 下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5: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6: 没关系，没关系。
5: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7: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8: 杀人灭口。
5: 有内鬼，
7: 他是怀我，
8: 赶快离开。
9: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0: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1: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0: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2: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3: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0: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14: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

0: 物，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可是我，您在担心学校。我想过了，我可以向尤家腾校长去请假，让他给您算作度假。保留您的岗位，薪金，另外我给您另开一份薪水。总之，条件由您来提，我一定满足。等到尤家子回国，您随时可以返回学校继续执教。尤家子要回日本了吗？我原本想带着他方便照顾，可是我的公务太忙，顾不上。对他未必好，我已经尽量按照王老师说的去尊重他，引导他，可是精力有限。
1: 那好吧，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帮助尤家子吧。你答应了，非常感谢。
2: 先生到了。哎，
0: 谢谢。
2: 景天科长，王老师，
3: 我正在找你，钱景三，有事情。
1: 啊，景天科长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0: 那景天先生，我就先走了，你们聊。
3: 尤家子，他的同学彩英，我想，尤家子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那，我想，能否你去问问他？我相信他更愿意对你说。啊，
1: 非常愿意，谢了。
4: 你是说，可以去这个地方找到你的好朋友彩英？嗯，他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千景君，你千万不要让我伯父找到他，帮帮他。
1: 不要担心，你的伯父想要找到他，是因为他的爸爸差点害了你。
4: 可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他一定不知道他爸爸要害我，他一定是无辜的。 我已经让王老师去了，但是万一有人跟着他，我怕他应付不了。如果千景君也去的话，我就放心了。

0: 你是不是找到彩英了？
1: 没机关的人都撤了，你约我来这儿干嘛？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看来尤佳子把他跟彩英的小秘密也告诉你了。是啊。放心吧，彩英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据彩英说，他爸爸让他去姑姑家找他妈妈。他到的时候，他妈妈就已经死了。

0: 他就是陈国平，死了，应该是中毒导致的死亡。我白天就觉得这面墙有问题，我摸的时候发现这面墙是新砌的。后来我查过他的资料，他学过建筑，还参与过礼堂的改造。
1: 说出更多的秘密，
0: 看来幕后还是有指使他的人。

我一会儿给政治保卫局打电话，让他们来处理现场。我出去一趟，会会这个人。

0: 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们还是有点默契的啊。你给陈国平四海旅社的火柴，不就是想把我引过来吗？
1: 真给面子。
0: 说说吧，为什么要那么做？输不起了，还是伺机报复？
1: 想太多了，我只不过是因为刚到上海，想给那个景田一份见面礼。我没想过你会在那儿。
0: 对付景田可以，可是孩子是无辜的。你为什么要对尤家子那么做呢？
1: 无辜？不是真钱，你是不是演戏演上瘾了？
0: 还帮日本人说话？战场上哪有什么无辜啊？那个魔术师已经帮你完成了任务，你为什么还要杀他们夫妻两面口呢？
2: 没有爆炸声，看来陈杰已经解决掉那个炸弹了。
3: 要是连这点小麻烦都解决不了，我也没必要陪他玩。这哥们干嘛呢？
2: 是朴绿线，原计划说好的，事成之后他跟他女儿继续躲在里面，等天黑之后再出来，由我们负责接应。他自己怎么先跑了？
3: 不按剧本演，这不捣乱了吗？
2: 那他女儿呢？是不是也跑了？
3: 你问我？问他。
1: 所以呢？
0: 他没有按照我原本制定的计划执行，我怎么能保证他是不是中途变节了？大老板说过，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4: 也只有你这种人，能想出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0: 我是在帮你啊！
4: 我差点没被你害死了。
0: 军统第一特工，哪那么容易死啊？
4: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了。
0: 当然要谢谢我了。据我所知，景天本来就不太容易相信人，但经过我这么一折腾，我相信他一定对你的信任度加深了。
4: 你的所作所为，我会如实的向重庆汇报。
0: 请便。
4: 彩英母亲的死状跟前景光夫的一模一样，你对他也用了致幻剂，我没说错吧？没有哪一个在等着自己丈夫和女儿回家的女人会选择自杀。
0: 怎么能编啊？编这么好，怎么不去编阳戏？
1: 打报告，有证据吗？
5: 你怎么来了？
4: 景天说让我来接尤家子的家庭教师去丁香花园，能为家人效劳求之不得。大湖春的是吗？
5: 你那天在四海旅店见到你想找那个人了吗？
4: 见着了，可惜最后让他跑了。
5: 跑了？
4: 我刚在煤机关跟景田汇报完一次的，
6: 是不是还得跟你汇报一遍？
5: 那你肯定没有跟景田说那个人你认识。
6: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他？
5: 你让我打电话通知政治保卫局的人来收尸，务必让他们到了之后再告诉他们你在四海旅社，不就是想让我拖延他们，让你先见我那个人？
4: 这位小姐，你真的很聪明啊，很符合我外婆给我定的娶媳妇的标准。哎，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我让他帮你算算。
5: 要不你考虑考虑，让你外婆先算算能不能活过今年。
6: 咒我？你不怕当寡子？
5: 看在生煎的份上，我劝你悠着点，不然在景田面前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7: 不会的，
8: 我们互相掩护，适时的打情骂俏，只会伪装得更好，活得更久。
5: 咱俩是一路人吗？
8: 是不是一路人我不清楚，但现在肯定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5: 相互不知底细的蚂蚱，那会一起死的。
8: 那好，那就透个底。你把彩英藏哪儿了？
5: 你想干嘛呀？
8: 这个孩子肯定是无辜的，他需要被照顾。
5: 我会照顾好他的。
8: 好，我可以不问你是怎么照顾他的，但是在尤家子面前，我们不能有两个说法吧？
5: 这还用你说？

0: 有佳子，我说过不要打扰我，我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我来吧。有佳子，你是连我也不想见吗？
1: 王老师，王老师，你快进来。

0: 老师，你们找到他了吗？放心吧，彩英他没事，浅浅先生说会想办法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也知道他很有办法的。那天如果不是他，我估计已经死了。既然没有死，那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所以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下去。嗯，能时常见到王老师和浅浅先生，我想，以后我应该会过得更开心的。
1: 景天嫂，太贵重了。这是我家传的青龙匕首，你不顾性命救了尤家子，这一点小礼物不算什么。所谓宝刀赠知己，还请您笑纳。那看在景天嫂视我为知己的诚意上，我就不推脱了，收下了。
2: 谢谢。
1: 钱警察，有件事情和您商量，我想推荐您去政治保卫局做监察长，不知您意下如何？啊，可是我是奉全乡长官的命令，来接替舅舅任科富雄的任务才来到中国的。寻找铀矿石事关重大，是不是应该尽快推进此事？
2: 哎，说起来很惭愧，这件事情有点麻烦了。任科富雄将军在铀矿石的提炼上，在国内无人能及。之前一直是他主持工作室的筹备建立，由我来负责寻找矿石。但前景下，近期中共游击队进行了很多破坏。
1: 干扰我们的工作，无法进行，所以我才想到，能不能请您暂时屈就，去政治保卫局，等到这边的工作可以开展，我再请您过来。既然这样，那一切听景天上的安排。如果寻找铀矿石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地方，还要景天嫂不要客气，尽管开口。一定。
3: 这里离不开您。小猫咪，看见我的胭脂了吗？想什么呢你？你说什么了？你看看你，魂不守舍的，你的浅浅先生几天没来，你就像得了相思病似的。
1: 哪有？听说有人生病了，是不是想我想的？
3: 呀，浅浅先生来了，那你们聊，我回避。
1: 今天这件衣服你们俩的？

0: 回复了吗？
1: 你才来。
2: 回复了吗？
1: 一来就聊工作。回复了，重庆那边说他们毫不知情。
0: 那这么说，我们猜的没错了。
1: 谢宏天想干什么？他想害死你。
0: 敌人的冷枪都躲不过来，还要防自己人的冷箭。
1: 这件事要不要跟邱科长汇报？
0: 要告诉邱科长，跟邱科长说一声，让他高度关注，不要让谢宏天坏了我们的正事。那就是滚。
1: 今天现在对你什么态度？
0: 我救下了他们，对我暂时打消了疑虑。对了，你要告诉邱科长，他现在要让我去政治保卫局任警察长。
1: 为什么？
0: 猜一猜。
1: 秦景光夫来中国是为了找油矿，景天为什么让你去政治保卫局啊？
0: 任科富雄负责的是油矿实验室的事，秦景光夫来是

0: 替他的工作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景田不想让前景光伏进入那么深。
1: 景田想利用前景光伏独揽寻找铀矿石和武器研发的工作，
0: 他这是想独占功劳。没错。第二种就是他对我还没那么放心，现在观察好一段时间。
2: 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自己还是小心些。政治保卫局也不是什么信息都得不到，但也隐于市。至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可能更隐蔽。
3: 刚才咱们要讲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我再重复一遍啊，最重要的一点，有什么事情？ 你们尽早的汇报，不要等到我问到脸上去。我问到脸上，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3: 好，咱们散会。
2: 关处，
3: 啊，
2: 有件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
3: 请讲。啊，你先出去把门关上。邱科长，请坐。
5: 好。
2: 说吧，关处长，叶伟蝶的报告你收到了吗？收到了，好事啊！趁前的上海拆解了一枚炸弹，成功的取得了景田的信任，这对他完成这次任务太重要了。我相信他凯旋是指日可待。邱科长，这是你领导的好啊！
5: 您知道这枚炸弹是谁放的吗？
2: 啊，我不知道。
5: 谢冬天。
2: 不会吧？上次开会的时候，您说谢冬天去外地进行训练了。其实他到了上海，我不明白，让自己人这么九死一生，他到底是为什么？哎呀，邱科长，这……邱科长，我实话跟您说吧，啊，谢冬天是我派到上海去的。 但不是去放炸弹，为什么呢？你也知道，上峰现在的精神是这样的，连共反共双管齐下，在防共这一块，我压力真的很大。上海的共产党活动也是比较频繁，所以我派他去呢，是了解一下上海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哪知道他干了这么糊涂的一件事情啊！
5: 您的意思是说，他的行动您一概不知是吗？
2: 我一点都不知道。 谢冬天，他一直是逞强好胜的一个人，可能跟他过去有关系。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小时候父母双亡，是个流浪的孩子，所以他做事情他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邱科长，这样我给你表个态，如果坐实了这件事情是谢冬天干的。 他回来之后，我一定严加处置，绝不姑息。
5: 得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告辞了。
2: 哎，邱科长。

0: 生煎，热腾腾的生煎。
1: 给我一袋生煎。
0: 好嘞。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
0: 好了，姑娘，你的生煎。
1: 给，谢谢啊。你怎么来了？
3: 能为家人效劳，求之不得。大湖春的，
4: 是吗？这位小姐，你这么聪明，很符合我外婆给我定的娶媳妇的标准。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把你生辰八字告诉我，我让他帮你算算。
5: 你住进景甜家了？
1: 还是他主动邀请的我，我还稍微的表现了。

0: 一点点的为难，分寸拿捏的刚刚好。别高兴得太早。我怕你人得意的时候啊，往往最容易露出马脚。
1: 不是你让我主动接近他的吗？好早一点拿到铀矿石的情报，我这都住到他家里去了，你还不满意？
0: 我不是不满意，你能住到他们家，对获取情报肯定有意。可那个吕布。
1: 不是也在吗？他肯定也是冲着这个铀矿石去的。我担心啊，你们俩在一块儿，争奸对麦芒，别让景天看出什么破绽来。
2: 你放心，我会努力控制好自己不揍他的。而且我现在应该很少能在家里碰到他。他被调到政治保卫局当什么监察长去了。
0: 监察长？
1: 嗯。
0: 这景天又在搞什么花招啊？
1: 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对他们的破坏活动起效果了呀？所以勘探铀矿石一事一直推动不了。
0: 有这可能，我回头跟上级确认一下。
1: 不过不管是不是啊，你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地获取情报。有了可靠的情报，任务就等于完成了一半。
0: 我知道。
1: 今天留下来吃晚饭吧。
0: 怎么？
1: 龙头哥不在，家里的剩饭没人解决啦。啊，我小姑娘没良心了。啊，龙头哥在的时候，我没留你吃过饭。
0: 那我要点菜。
1: 想吃啥？
0: 一只蹄膀。
1: 哎，你不是说为了我这条老命，不吃蹄膀了吗？
0: 你不是现在活得好好的吗？再吃几次也没什么关系。
3: 已经商好了，我跟你去端。谢海叔。这一定要好大的效果。啊，兄弟们，哦。
4: 你一定是顾小姐，对不对？你怎么认识我？
5: 因为我听说保卫局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医生，应该没有人比你更漂亮了。在下钱警官府，我很高兴认识顾小姐。
4: 啊，您就是钱景先生。啊，前几日您有咎由佳子的事情在局里都传开了。
5: 为了欢迎您，局长今天晚上还特意举办了欢迎宴。那看来我在顾小姐的心中印象非常好。钱景先生自然是英勇过人，气度不凡。
3: 见到顾小姐，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5: 您是有想要恭维我的话，说给我听吗？
3: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6: 顾小姐有空吗？可不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啊？怎么了？没工作啊？在这混日子？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7: 你也跟我出去！
6: 我……哎呀妈，出去是可以的，但是师傅，我出去了，谁打你的出气筒啊？
7: 怎么了？
6: 你来就往顾小姐那边跑，说话就说话嘛，还贴着耳朵说。这顾小姐真的是，平常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明明那个家伙就是一脸轻浮的样子，他还对她笑，气死我！晓得了，我就说嘛，除了顾小姐，没有人能让我师父生这么大的气。
7: 你晓得个屁！
6: 那你说的那个轻浮的人是不是钱景先生？你
7: 又知道了？我的意思呀，是顾小姐没准儿还真对钱景先生有点意思。那
6: 毕竟人家钱景先生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你再看看你，
7: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比他我比比比。比比
0: 看，他就比我高。

0: 眼。
1: 对对对，保持住，就是这样啊。你就把凶我的这个劲儿拿出来，对吧？你面对顾小姐你就这样，你面对前景光伏你就这样，那顾小姐早就追到手了，对吧？
0: 你觉得我怕他是吧？我怕那个前景光伏，对不对？
2: 我。
3: 喂，我周总。哎，
0: 哎呦，前景长官，哎，您好，您好，您好。哦，对对对，我正想找您去汇报工作呢。哎，对对对对对，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哎，好好。
1: 你看，
0: 笑个屁！
1: 不是，你就知道凶我，你凶我的劲儿，你拿出来凶他呀！刚才
0: 拿上东西，
3: 汇报工作去，快点！
4: 这就是保卫局最近的主要工作，长官有什么询问的，尽管问在下，在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5: 师傅，你不是跟我说，跟长官说话的时候越少越好，说的多错的多吗？
1: 哎我，啊，
6: 除了万局长，我也就只认识二位了，还请多多指教。哦，
1: 不敢不敢不敢。
7: 千景先生，您不是还认识顾小姐吗？哎呦。
6: 跟渡边君成为朋友最大的好处就是会知道上海所有的美女。啊，
1: 对对对对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6: 周队长喜欢顾小姐是吧？啊，
7: 局里的人都知道，我们队长对顾小姐是有贼心没贼胆。哎，
6: 哦。啊，周队长，这个应该是生怕唐突佳人，君子风范。
7: 钱先生，您的中文说的真好，说的比我都好，都是四个字四个字。
1: 闭嘴。
8: 钱先生真是谬赞了，在下就是一个粗人，也不怎么会讨女孩子的欢心，生怕一句话说错对方拒绝我，所以我就没有说，生怕没戏。那
6: 讨女人欢心这种事情我也不太擅长啊。不过周队长啊，哦，如果想要女人欣赏你，就一定需要想一些办法。
8: 要想什么办法呢？啊，
6: 周队长，如果想要追求顾小姐的话，也许我可以给到一些帮助或者建议。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宴会？
8: 哦，对对对，有一个万局安排的欢迎宴。啊，
6: 那太好了，那我们晚上边喝边聊。
8: 那太好了，我在这里先谢谢前景长官。啊，
6: 不要客气，以后还请周队长多多指教，多多帮忙。
8: 这是属下应该的，应该的。
6: 多多，
1: 嗨，
6: 哦，这个先放在我这里一下，有空的时候学习一下。
8: 哦，那我们就先告退了。哎。

0: 天俊先生能够到我局任监察之职，实属我局之荣幸啊。
1: 文局长，多多指教。
2: 谢。
1: 不错，爷爷。
3: 问局长，以后前景上的工作就要劳烦你多多配合了，请多关照。
0: 请天科长放。

0: 我们的工作是要保卫国家，保卫人民，保卫党的领导人民的信任。
1: 我们的工作是要保卫国家，保卫人民，保卫党的领导人民的信任。
0: 万某日后定当带领全局上下遵从钱景先生的指教，积极配合梅机关行动，争取。

0: 现在知道他人红了，那以后就少去招惹人家了。晓得了，我又不是港独。
1: 侬来不干，啥人等个得吃瓜子了，应该抢掉。
0: 嗑瓜子怎么了？
1: 哎呀，瓜果回，在下午。
2: 钱女先生可真是一表人才，不知道娶妻了没有？
3: 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哎，他看我了，钱女先生对我笑了。

0: 小姐，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1: 对不起，我不会。
0: 那这位小姐呢？
1: 那我们去了。
0: 谢谢，请。
2: 诸位，失陪一下。周队长，哎，请你们想请教一下。那么想追顾小姐，为什么不去请她跳舞？
3: 不是在下不去请顾小姐跳，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请得动顾小姐跳舞。
2: 为什么？
3: 因为顾小姐根本就不会跳舞。
2: 那你可以教她呀。
3: 一言难尽啊。
2: 那要是我能请到顾小姐跳舞呢？
4: 呀，那可太厉害了！哦，
3: 不知道千金长官有什么办法呢？
2: 大哥赌，
3: 赌什么？
2: 如果我能请到顾小姐跳舞，周队长可不可以帮我办一件私事？
3: 如果是在下输了，任凭前警长官调遣，
2: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4: 哎，那打赌他要是输了呢？他输你什么呀？
3: 跟日本人打赌，你还想要东西啊？
4: 那跟谁打赌这得说前面，你问他呀。
3: 曼丽小姐她会跳舞吗？他肯定输了，输了就没有面子，没有面子你还想问他要东西，你想我死啊？
2: 顾小姐，我可以坐下吗？
5: 如果我不同意呢？
2: 那非常抱歉，我只能厚颜无耻了。
4: 哎哎，坐下吧，
3: 坐下坐下。
2: 在下前景光夫，很高兴认识顾小姐。
1: 不会在吕布身上留下这样的一个针脚，以便营救他的同志，确认他的身份。

0: 喝酒了，喝酒，喝酒吧。
1: 监警局真是名不虚传，刚到保卫局就盯上了全局第一美人，这位顾小姐，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这也行吗？漂亮下，听说最近她跟尤家子的中文老师走得很近。
2: 二公子啊。 我不喜欢这种没有分寸的语言。
3: 顾小姐，要不要一起跳支舞？
4: 对不起，我不会跳舞。啊，
3: 没关系的，我小的时候。

0: 我跳舞的时候连路都不会走，我现在跑的不是也很快吗？我真的不会跳舞。
1: 那我相信顾小姐会演戏吧？那么多人盯着我呢，
0: 我相信怎么演，顾小姐应该比我清楚。
1: 如果我不配合你演呢？
0: 黑猫盯着我们，我相信顾小姐一定会演得很好。

0: 没关系，我越来越好了。你胆子可真大！
1: 千金还钱，千金还钱，这是我的原则。我总要过来当着你的面跟你说一声谢谢。
2: 我能认出你，你也难保不在他们面前露出马脚。你要小心。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3: 他还是怀疑我，
6: 赶快离开。
7: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2: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3: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赛珍珠，来。
1: 刚刚你说的黑猫是什么意思？
2: 看过《赛珍珠的大地》吗？
1: 赛珍珠凭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可惜因为原版小说在国内一时难求，我一直也有机会把握。

0: 我之前抓过一个在欧洲留过学的特务，他用的密码本就是这本小说《大地》，在里面跟踪者对应的单词是 black cat 黑猫。
1: 原来如此。

0: 怎么样？今天玩的还开心吗？
1: 还可以，人太多了。
0: 顾小姐难得跳一次舞，
2: 为什么不多跳一会儿呢？
1: 我就是跟潜艇先生学了几步。周队长在开我玩笑啊？哦，
2: 不敢不敢。
1: 舅舅，你还当真啦？哦，
3: 那潜艇先生的面子够大的。我这外甥女啊，是有了名的清高，回国一年多，从来没见她跟人跳过舞啊。
4: 我觉得顾小姐是在给我出难题。顾小姐的爱慕者那么多，以后在局里，我的情敌是不是很多？
0: 哎，顾小姐，要不送你回家吧？
1: 不用了，舅舅顺路送我。
4: 我们不等景杰萨和二公爵了吗？
2: 我们结束了，他们才好开始呀、啊。哦，
4: 拿了货的。
0: 那潜艇先生，咱们局里见。
5: 啊，局里见，多多关照。啊
4: ，OK。顾小姐 ，See you tomorrow。

0: 我们在翠霜斋已经很久了，应该就是中共的据点。
1: 回去翻翻黄历，择个吉日操练起来。
0: 知道。

0: 觉得呀，钱景先生那一套不太适合你。你跟他学，你也学不像。哎呀，你说上杆子，他就不是买卖。但是吧，咱们也得想想自己的条件，是吧？顾小姐肯定得找一个有钱、有貌、有文化的人，对吧？那肯定找那些公子哥。哎，
1: 就说你懂个屁吧。追顾小姐的那几个公子哥，哪个不是国外回来的？
2: 顾小姐理他们吗？
1: 顾小姐也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她要找的人，肯定是一个知冷知热、只爱她一个的人。那些公子哥他们做得到吗？见一个爱一个，嫁给他们啊，就算是倒霉了。哎，嫁给我就不一样，我肯定只爱顾小姐一个人。
3: 顾小姐也最终会发现，
1: 在身边最适合跟她结婚的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邹佐。
0: 哎，可以可以，哎，刚才这段不错，听得我都快掉眼泪了。但是你跟我说没有用，你得跟顾小姐说。
2: 你别看我，你看前面开车呢。
4: 此次押送处决抗日分子地下组织共计六人，
5: 于环龙路遭遇伏击，
6: 因一人伤势过重未能逃脱，其余五人均被劫走。
7: 二公子啊，现在连你办事也不能让我放心了。
8: 是属下疏忽。不过景天科长，
9: 今天劫囚的抗日分子
8: 显然有备而来，从他们伏击的地点撤离，除非倒回去，否则只能从十六铺码头方向走，而他们的第二拨人就等在那条路上，把我们堵个正着。所以我怀疑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押送路线。
7: 你的意思有内鬼？
8: 科长，前两天接到电话，那个人说的非常。

0: 前景色。你看怎么办？敌人无孔不入，防不胜防。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只是偶尔的得逞一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
0: 万局长，
2: 在
0: 彻查包围圈，看都有谁了解我们的运送计划。
2: 是，
3: 一定彻查，
2: 找出嫌疑人。
0: 钱警司，可能要麻烦你了。彻查的过程全程由你来监督，好吗？
4: 嘿，
2: 没有用的东西。
5: 是，
6: 周队长，啥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7: 周总，回去之后把知道这件事的人员名单交给我。
6: 是。万局长，有什么我能做的也请多多吩咐。
7: 啊，不不不，那钱钱长官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看您出来咱们局人还都没认全了，您看这样好不好？这事儿先交给我们做，等有了眉毛然后再请您来分析跟确定谁的嫌疑最大。
6: 好，那就听万局长的安排。
7: 行，请。
0: 二公子，你刚才太不谨慎了。
5: 嗨，科长，是我的错。
0: 那人在电话里说，那个玉器店是飞天用来传递情报的交通站。你盯了几天，有没有什么异动？
5: 再无异动。
0: 那继续盯着。
5: 嗨。
8: 吕布的情报非常准确，营救行动也很成功，他这次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9: 那太好了，我刚拿到情报的时候也犹豫过，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是真心想帮我们的。
8: 你的这个判断来自于直觉吧？飞天同志，做我们这个工作光凭直觉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我们接到你的情报以后，组织上经过风险分析，实际上我们制定了好几个营救方案，目的就是为了一旦情报有误可以做到全身而退。所幸结果不错，营救行动非常成功。
9: 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适当的时间策反他？
8: 策反，我觉得为时尚早。像他这样一个人，如果一旦时机成熟了，他一定会向我们靠拢的。
7: 即便现在不策反，
8: 但我们可以合作，而且在油矿石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7: 所以如果能够合作的话，
8: 那么对双方来说都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且合作对他来说也是目前他最愿意接受的一种方式。
9: 哦，之前被捕的罗家人同志近日可能有转到其他监所的机会。
8: 一旦情况确定了，老规矩，你把情报放到凯瑟琳咖啡馆洗手间的老地方。
9: 那就后天，后天我们交接情报。
8: 好，我派人去。哦，对了，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
9: 好。
10: 局长，出发之前知道路线的我都列在名单上面了。
11: 就是啊，这局里头都是元老，
4: 个个跟日本人沾亲带故的，这可咋查呀？这是。
10: 是啊，那个常孝安留学日本，老婆就是日本人，张朝辉的妹夫呢
11: 是煤机关的东爷，那个江志国是二公介绍来的。
10: 如果这些人都不靠谱的话，我真不知道在局里面应该相信谁了。
4: 要不咱俩互相举报。
10: 局长，哎呦，别开玩笑。
4: 你说那还有谁啊？
10: 你要说有吧，还真有一个。
4: 嗯，谁？
10: 谁？
4: 前景光夫。
10: 怎么是他呢？他昨天不是来上班了吗？一来就让我去汇报工作，还看了我的工作日志，一直看到下班才把那个东西还给我。你说他能不知道路线吗？但他是个日本人，怎么可能给中共干活呢？退一万步讲啊，哪个间谍第一天上班就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不成了大傻子了吗？
4: 就是啊，景田科长让他来咱们局任监察长，这说明已经确认了他的身份呢。
12: 所以说他的名字我就根本没有写上去。
10: 哦，对了，
4: 名单上的人昨天开完会跟谁接触过，都去过哪，再详细的查一遍。
10: 嗯，好。
13: 顾小姐，送给你的咖啡，
4: 喜欢吗？
9: 这个牌子的咖啡很好的，可惜咖啡虽好，但是我体质湿热，我从来都不喝咖啡的。
13: 啊，我还在教周队长如何追求你们，看来我只是纸上谈兵。

0: 怎么这种得罪人的活儿都落在我们头上？哎，
1: 谁都得罪不起，
2: 所以讲只好道歉。
0: 那前景长官，咱们就不查了，
1: 提都不要提。
0: 晓得了。
1: 哎，那天他除了跟你我说过话，还跟谁说过话？
0: 哼，他天天就是围着顾小姐转，跟别人说没说过话，我就不知道了。围着顾小姐转。
3: 前景先生，你是来送咖啡的，还是来看病的呀？
4: 咖啡要送，病也要看。顾小姐能看得出来我哪里生病了吗？
3: 我看前景先生的病状不明，恐怕西医难以对症，不如我给你搭个脉如何呀？
4: 那太好了，坐坐。
3: 把手表拆下来。

0: 谢谢你。
1: 顾小姐是说我教你跳舞的事情吗？
0: 如果钱颖先生真的喜欢跳舞，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前辈让你认识，他可以给你指个方向。
1: 如果是和顾小姐一样的大美女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0: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1: 顾小姐学的是中医还是西医？
0: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的是西医，但是我的父亲和爷爷都是中医，所以我两样都会，但是也都不精通。
1: 那太好了，不精通太好了，要不然你刚刚一打我的脉就应该知道我是装病的，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是来看你的。
0: 那既然钱景先生都这么坦诚了，我也不会让你白来一趟。我刚才给你搭脉，从你的脉搏来看，你是一个阴虚体质的人。我这里刚好有一个祖传的方子，最适合阴虚体质的人秋冬调养进补。哦，
1: 太好了。
2: 是什么好方子呀？哎，我在门口就听到了。顾小姐，你也得给我来一份。
1: 邱队长真的是太喜欢凑热闹了，看来来你这里看病的人很少，看你的人很多。
0: 周队长，你怎么又受伤了？
3: 顾小姐一眼就看出来了，她现在是越来越关心我了。
1: 周队长，你的伤口太明显了。
2: 同仁医院的小护士，十个里面八个不会做清理。我这个伤口如果不是顾小姐做，肯定要发炎的，所以一会儿还是要麻烦顾小姐的。
1: 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刚刚我听到的秘方，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4: 端走。嘿，
2: 顾小姐，
1: 这个周队长，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吗？说吧，没关系的。
2: 钱景先生，如果顾小姐今天有什么冒犯的话，请多多包涵。
1: 我此话怎讲？
5: 我知道很多日本人忌讳中医，医务室很少向日本军官开我们的中医处方。
2: 今天可能顾小姐有所疏忽，开了这个药方，所以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1: 没有关系，是我让顾小姐给我开的中药。日本确实是在明治期间禁止服用汉方药，但是你知道的，越是禁止的事情越是让人感到好奇，所以在我们日本民间有很多人都笃信中医，大有人在。周队长，你不会是想要出去跟别人说我一个日本人吃中药然后取笑我吧？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我完全是出于对顾小姐的关心。
1: 周队长。

0: 这个药方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哦，啊，顾小姐，这个秘方能不能一模一样的给我也来一份？
1: 周队长，药方是对症下药，一副药方不可以治所有人的病，中医我还是懂一点的，
0: 对不对，顾小姐？
1: 你说的对，要不然这样吧，周队长，我也给你搭个脉。 专门给你开一张适合你的方子，
0: 给我搭脉啊！嗯，哎，好好好。哎，钱锦先生，咱们俩的体质相似，所以平常最好不要喝咖啡，以免加重湿热。还有，秋冬烤火也可以对应上海的湿冷天气。
2: 顾小姐实在是太关心我了，记在心里了。嗯，
0: 啊，烤。
3: 周队长，要不然咖啡送给你吧，本来是想送给顾小姐的。
0: 这样不太好吧？啊，
2: 没什么不好的，因为我们两个都喝不了咖啡，
0: 很好的咖啡，好好享受。啊，
3: 那我就借了顾小姐的光了啊。
0: 有了。
1: 周队长，快过来坐。
0: 哎呦，高级货。

们俩的体质相似，所以平常最好不要喝咖啡，以免加重湿热。还有，秋冬烤火也可以对应上海的湿冷天气。明日18时，四马路清风茶社。如果钱景先生真的喜欢跳舞，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前辈让你认识，他可以给你指个方向。

0: 听说你跟保卫局的第一大美女长得火热呀？
1: 局长万金海的表外甥女，局里的一枝花，
0: 没少贴冷屁股吧？
1: 这么关心他？
0: 我是提醒你，这种汉奸小野混的美女都不好惹，到时候别栽了跟头。
1: 你跟胖子联系上，请问大队的老陶了吗？
2: 联系上了。
0: 老陶已经接到了重庆的指令，只要我们有任务，他会派人手。那你让他去石榴铺码头查一查。
1: 你找到油矿石的下落了？
2: 跟油矿石有没有关系不清楚。但是这半个月，今天已经去那三次了，说不定会有什么收获。
0: 这事着急吗？老陶说他们气象队现在人手紧的，我让胖子打听才知道。第三处副处长的小老婆，一船物资让日本人给扣押了。他们整个集团队现在都在忙这事。
2: 有证据吗？有证据回去参他一门。
0: 你怎么参？你想参的人，他们都打点过了。
3: 别去，我们在前面冲锋，他们在后面摘台。以后失联不准超过三天，我会担心你的。胖子也会。
4: 活动活动吧，要不然别人该以为我冷落你。
5: 哎，裘家子，你想来的地方？

0: 就这里啊。
1: 那浅浅先生每天都来的地方，一定好好玩。走。
0: 哎，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
1: 不知道，进去不就知道了。
0: 哎，右架子。右架子。
2: 这位同学，我们这里是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
0: 右架子，我们赶紧回去吧。
1: 我都说了，我是来找人的。
2: 你找谁？
1: 他，我找他。

0: 先生，给您。你的年纪太小，跳舞不可以，格瓦斯可以。
1: 你真的是尤加子的家庭教师？如假包换。可你这身打扮，确实很像家庭教师。 但你的言行举止，就更像。既然是家庭教师，那每天同住一个屋檐下，你要是羡慕的话，可以辞职啊，让他把你娶回家。 和你的，辞什么职啊？你真以为我是小姐花？他跟保卫局、万局长的外甥女打着火热，你知道吗？得意什么呀？真以为自己多特殊啊？差不多该回家了吧？
2: 我还没拉够呢，不想回家。要是让金天桑知道你来这种地方，他会骂我的。Miss Wang，尤家子要回家了。
3: 我警告你，离他们远点儿，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轻一点儿。卢斌生，怎么才来？
4: 钱景先生，小猫咪。
3: 钱景生，这是今天这么早就要离开了？
2: 他不想走，说我赶他走的，不然啊，我就要烦他了。原来如此，你该不会也烦我了吧？怎么会呢？
5: 看杜斌上今天这么开心，不如就记在我的账上，我请客怎么样？
3: 好，千金生，那我今天可得点一瓶贵的酒。
2: 走。
6: 啊，丽丽又瘦了，变漂亮了。
7: 是六铺码头的事，别忙了。
8: 放心吧。
9: 钱景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

0: 王鹏，
1: 哎，
0: 一会儿把这个给霞飞路的李太太送过去。
1: 好，
0: 东西送到以后，不用着急回来，在外面逛一逛。等到五点之后，去凯司令咖啡馆，从洗手间门口的水池下面拿一个油布小包。
1: 明白。
0: 等等，换套衣服再去。

0: 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我也可以让你现在就断子绝孙。说还是不说？不说。
1: 今天下午5点，凯司令咖啡馆卫生间门口洗手之战取情报。
2: 很好，
3: 那个玉器店可以灭了。肥丁是个女人，立刻锁定目标，分开顶上。如有异动，立刻通知我，指使抓捕。
4: 嗨。

0: 原来昨天我们同志的处决押送路线情报是吕布提供的。对，他说他是为了报答飞天同志的救命之恩。
1: 谁知道他到底想对人家做什么？
0: 没什么。啊，不管怎么说，这次营救行动，吕布功不可没。 所以我已经让飞天同志通知他，让他傍晚6点到这儿来见我。
1: 你要策反他？
0: 不是策反，我想要合作。他这个人的能力你也知道，通过这次营救行动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有正义感、明事理，说不定不久的将来他会慢慢的向我党靠拢。所以现在用合作 来代替策反，是比较适合的。这也是组织上的意思。

0: 而且从安全角度来说，京城合作也比较保险。还有啊，你跟他的矛盾以后找机会慢慢化解啊。
1: 我跟他没矛盾，服从组织安排。
0: 那就好。

0: 他出来了吗？
1: 没有。
2: 这个好喝的，来买一瓶吧。
1: 出来，
0: 跟着去。
1: 你坐好了啊。
3: 你的意思是要那个妹？
4: 科长，前两天接到电话，那个人说的飞天。
5: 难道他们在调查顾曼丽？

0: 我们后双超河走，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2: 不对，他们在烧东西，
0: 赶紧的，进去！你们几个到后面去。
3: 要不谁也走不了了。
0: 快，
3: 把
0: 王鹏八师姐被捕了，按照我告诉你的紧急联络方式找到上级，通知飞机撤离，快走！来，走。

0: 谢谢。
1: 好嘞，您慢走。
2: 欢迎光临。

0: 顾小姐，还是喝红茶吗？对，老样子。嗯，啊，再加一个栗子蛋糕。啊，好的，请稍等。布控已经完成。顾小姐，这是您的红茶和蛋糕。谢谢。
1: 怎么在这儿？这会不是应该去和海叔接头吗？
2: 民警，他怎么会在这儿？
0: 需要行动吗？
3: 尽管启动，尽量不要让他发现我们。
0: 是，阿公组长。如
2: 有异常，一并抓捕。
0: 是。

0: 么自己随便看啊。哎，
1: 老板，啊，这幅画我很喜欢。哎呀，
0: 谢谢谢谢。
1: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加一样东西？
0: 您想加什么呢？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这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3: 没关系。
1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6: 杀人灭口，
17: 有内鬼。
18: 他是怀疑我，
16: 赶快离开。
19: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个没跑掉的那个把自己烧了个半死，送到医院不知道能不能活。哎呀，我就在想啊，这帮共产党啊真的是命都不要了。哎，好像那个命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
1: 你不觉得他们跟咱们不一样？
0: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一会儿连命都不要的，什么事情做不成啊？哎，自叹不如啊。局长，你这个话有点长他人之气了啊。
2: 可是是事啊。好了好了，不说了。那二公那儿怎么样？
1: 好像说他去抓飞天了。听说锁定了三个嫌疑人，都在局里。
0: 三个嫌疑人都在局里。
3: 喂，我是万江海。
4: 万局长，顾曼丽去了凯斯林咖啡厅。
3: 啊。
0: 怎么了？
1: 曼丽去的街头凯瑟琳咖啡厅了。
0: 你慌什么？
2: 顾小姐经常去凯瑟琳的，应该是巧合。
0: 你现在就去曼丽家。
2: 我去顾小姐家干什么？
1: 景天现在做事都提防咱们中国人，
0: 什么事情都不提。今天他只安排我让你去端了交通站，三个嫌疑人分别是谁他也不说。
1: 我就让人跟踪二公的手下人，没想到他们却秘密地跟踪顾曼丽，而且曼丽还真的去街头的咖啡厅。
2: 这顾小姐怎么可能是飞天呢？她只是去了趟凯瑟琳而已嘛。
0: 好了好了，你现在就去曼丽的家。
2: 曼丽的，
1: 你一个人去啊。
2: 好，
1: 要发现有什么擦边球和政治有关相连的物件，尽量处理干净，明白吗？
0: 我明白了，来，我赶快去啊。

0: 是什么意思？
1: 看过三君子的大帝吗？你之前发过一个在欧洲留过学的特务，他用的密码本就是这本小说《大帝》。在里面，跟踪者对应的单词是 Black Cat， 黑猫。
2: 仅指着满腹话就走了。

0: 去二马路啊！哎，好。组长，怎么办？跟进去。是。是啊。组长，咱没有去过卫生间。
1: 谁是附近我搜查了，什么也没有，除了服务员，还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招呼。
2: 真不去走，还是现在？还是。

0: 都这个点了，怎么还没来啊？是啊，按理说干这行的人，应该是很守时的。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要不我回去看看，有什么情况再汇报给你。
0: 好，
1: 我走了。

0: 我们都是大公子长，怎么连门都不敲一下就进来了？这样可不太礼貌。我的礼貌只留给朋友。至于你，飞天，在凯司令的时候，已经是我最后的礼节。你不想去看看你的同事怎么样了吗？
1: 是，周队长，你把周队长怎么了？喂，想要吞下去，再以尸体的方式送出去。 不好意思，这种苦肉计我已经见识过。带走。

0: 请请先生。
1: 。
2: 雨点出事了。
3: 老周和王鹏已经被捕，小玉侥幸逃脱，龙头哥刚刚已经把他送出城了。
2: 所有跟玉器店有联络的同志，马上转移。
3: 我现在就去安排。
4: 唐燕，
2: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飞天同志有麻烦了。
1: 古曼，你就是飞天对吗？我今天下午本来要见你们的人。
5: 我知道。
1: 但是他已经暴露了。
5: 怎么回事？
1: 具体的我不清楚，但是景天已经盯上他了。就算是没有抓现行，他也不能再回去了。刚刚来的时候，我已经替他解决了盯梢的尾巴。希望他这会儿已经安全撤离了。
6: 你在咖啡馆监视顾曼丽，前景出现在附近。
7: 是的，他在咖啡馆对面的画廊买了幅画之后离开了。
6: 打电话到我家，通知他过来一起审讯。
7: 嗨，
1: 送给你的礼物喜欢吗？
8: 喜欢。千金先生为什么要送画给我呢？
1: 因为我觉得这只猫看世界的样子很像你。
8: 我怎么觉得这个背影有点像王老师？
5: 是吗？
8: 真的很像啊。
1: 那你让王老师转过去看看到底像不像。
8: 转过去。
1: 王老师转过去看看到底像不
9: 像。もしもし、丁香公馆。
5: 像吗？
8: 像。
9: 嗨，二宫组长。
1: 我觉得花城的女人更漂亮一些。
9: 嗨，我让她接电话。
8: 我觉得王老师更漂亮。
9: 千金嫂。
1: 嗨，
9: 找您的。
10: 没事没事。哎，哎，我现在过去。
8: 伯父自己忙成陀螺，不顾家人就算了，还拖着千景君一起变成工作狂，这样的大人可真不叫人喜欢。
1: 没关系的，王老师陪着你，我快去快回，你们慢慢赏花。
8: 我等你回来陪我玩。
1: 好。
11: 王文君的意思是，秋霜斋玉器店是抗日分子的交通站。
1: 你捕获了一个交通员，在审问之后，这个交通员交代说，这个交通站是专门给飞天发情报的。于是你顺藤摸瓜，就抓住了飞天。
7: 是的，
6: 人是抓住了，就是中间出了些纰漏。你来介绍。
7: 嗨。
12: 根据被捕抗日分子秋霜斋玉器店伙计王鹏交代，这名卧底广今年就向他们传达了不下十份的重要情报，落款真是飞天。
7: 虽然他没有见过飞天本人，但从他交代的情报内容中，我们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能够拿到这些重要情报的中国人，只可能是政治保卫局的人。飞天选择凯司令咖啡馆进行情报交换，说明此人有些洋派，或有留学背景。最重要的是，王鹏交代，他曾经在过去拿到过的情报用纸上闻到过香味，说明飞天极有可能是个女人。满足以上条件的，整个政治保卫局不超过三个人。今天下午，我们对这三人进行了监控，出过门就去过凯司令咖啡馆，只有顾曼丽。但是顾曼丽去了凯司令咖啡馆， 但却没有进行交换情报，匆匆离开了，让我们错失了第一时间抓捕他的机会。
6: 所以前景上一起想一想，纰漏究竟出在哪里了。
0: 二公君，你有没有跟科长汇报我今天我们两个碰面的事情？
11: 啊，今天我在长兴路看到二公君的汽车，我感觉二公君应该是在执行任务，太好奇了，就悄悄跟了上去。
7: 陈先生，跟踪我？
11: 也不全是，我原本是要给尤家子买幅油画做礼物的，所以才路过，没想到会碰到二公子。
0: 举年科长，二公君的跟踪计划非常完美，他有三组人员交叉跟踪。二公君一定是太专注自己跟踪的目标了，所以忽略自己背后有没有人。还好是我，如果是顾小姐的同伙的话，如果给顾小姐发出了什么信号，让任务失败，我们就不知道了。
7: 对不起，景天科长，是我疏忽。
6: 好了，二公子，这件事情责任在我，是我低估了飞天的能量，我一直在刻意回避万江海，我想可能反而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应该是想到了顾曼丽是嫌疑人，所以让周泽一个人去顾曼丽家，应该是这样，他为了自己不受连累。
11: 景天科长，据我所知，周佐的胆子很小，他绝对不敢包庇抗日分子吧？
0: 因为谁能想到顾小姐是飞天呢？太可怕了！
7: 周佐这个蠢货，竟然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
0: 二公子，这个是从顾小姐家抢回来的情报。
7: 是的，
0: 如果说顾小姐发现自己被跟踪了，而且她应该会想到家里会被人布控，还要赶回去销毁的情报一定是极其重要的。
7: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她正准备放在咖啡里一起喝下去，我马上让人洗出来，看看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6: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飞天从我们这里拿了这么多情报，在我们内部一定有一位他的帮手吧。
7: 王鹏交代，飞天可以直接联系到中共地下党上海地区最高负责人。
6: 飞天，他就是一座油矿，我一定要找出出口，去会会他。

顾曼丽小姐，我听说我们的人到您府上打翻了您没来得及喝的咖啡，我带他们

0: 向您道歉，顾小姐，送给你的咖啡，喜欢吗？这个牌子的咖啡很好的，可惜咖啡虽好，但是五体之湿热，我从来都不喝咖啡的。其实，相比起您的虚伪。
1: 我更喜欢二公组长的真实。如果说礼貌也算虚伪，那么顾小姐在这里三年，其实我们本质上是一类人，不是吗？我们都不得不虚伪。啊，我想我们之间。 把中间那些不必要的都省略掉，我们更坦诚、更直接一些，好不好？景田先生想要我的秘密，我只想要一件事，那就是顾曼丽小姐真正幸福的、自由的、快乐的活着。可惜啊。 你所说的幸福和自由，跟我理解的不是同一种。只要你们侵占我们国土一日，我便不可能自由，我们的人民便不可能幸福。只有将你们彻底赶出去，才是唯一的自由之路。
2: 顾小姐。 一只小鸟被猎人捕获的时候，其实永远存在一线生机。我希望你能看见它，抓住它，而我始终愿意为您网开一面。我希望您能够把我当成朋友、知己。
1: 足够聪明的人就不会心存幻想，也可以少浪费一点时间。我和我们的同志会以我的性命守护我们所知的所有秘密，你们一样都拿不走。可是，我看着您这样非常心疼。如果您确定不喝这杯咖啡，那么我恐怕只有请您。 吃满汉全席，对吗？
3: 啊！
1: 真的不希望这样，我不忍心。
0: 从我来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0: 这只是前菜，真正的满汉全席还没有开始。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
1: 我就是后悔，投身革命。

0: 喂，哎，小白姐，我呀，老子，我从母家，我们能今早要到去香港的水域了吧？
1: 邱队长，这大半夜哪里还有船呀？你要船票提前说呀。
2: 哥，你都走浪向的？
0: 也没有，最早也要后天早上才行。
2: 哥哪能背了？你把我香香美飞啊？
0: 师傅，
2: 怎么回事啊？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啊！
3: 顾小姐被抓起来了，听说被打得死去活来的，拖累一层皮。再见。
2: 这是干嘛呀？啊！我跟你说，越是这种时候，你越不能干蠢事，你得拎得清。
3: 再见。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顾小姐，可是天涯何处无芳草？
2: 就你带着这点闲情，带他跑我，你能跑哪儿去啊？
0: 我再不能抗辩。再见。
2: 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你喜欢顾小姐，全局上下都知道，日本人会不知道啊？你前脚刚走，后脚日本人枪口就得对准你，到时候别说去顾小姐，你连自己小命都没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咱们就是混口饭吃，小命最重要，你不要命了？你
0: 把我关了！咱还有听不懂啊？把我关了！
2: 行，我走了。大叔，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我都是为了你好，你想清楚点。

0: 田井先生。
1: 那个烧伤的中共在医院怎么样了？
2: 哎呀，惨得很呀，浑身被烧得漆黑，就吊着一口气，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开口讲话了。
1: 这次行动你们组是立了功了。
2: 哎，我们就是运气好，要不是军统那边把中共交通站的情报卖给了景田科长，我们还不晓得要被顾小姐骗多久呢。
3: 军统那边是什么情况？
2: 啊，景田科长，你不晓得？
4: 那我跟你说了，你别告诉别人啊。
2: 景田科长经常跟军统那边的人买情报，这次听说是军统那边一个处长的小老婆，有一串私货，被民机关给扣了，他们就派人打电话过来，说好不好，用刚掌握的中共情报站的情报换回他们那一串私货，后来景田科长就同意了。
5: 老头说他们情报队现在人手紧的，我让胖虎打听才知道，第三处副处长的小老婆一成物资让日本人给扣押了，他们整个情报队现在都在忙这事儿。
3: 有证据吗？有证据回去参能一百。
5: 你怎么参？你想参的人他们都打点过了。
1: 我先走了。
6: 知不知道你们值多少钱？
7: 一串奢侈品，
6: 就是你们两个的家伙，你们在前线冲上拼命，你们的上司在你们背后把刀子递给我，为什么我要为这样的党国拼命？不值得。
8: 直到我从战场退下来，看到这里的神色犬马腐败昏庸，看到我们为之出生入死的党国早已病入膏肓。
9: 陈建，请你把话撂着，不管是跟日本人干还是跟共产党干，党国不可能赢，为了这样的胆子卖命不值得。

0: 为什么你会发脾气呢？发脾气有什么用啊？谁不是做好了一万个准备，才走上这条路？
1: 我和我们的同志会以我的性命守护我们所知的所有秘密，你们一样都拿不走。这是他的原话。是，跟你刚刚那句话意思差不多。
0: 我觉得他的话还有别的意思。你是想说，那个胶卷是迷惑日本人的烟雾弹，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情报，是吗？他称呼你为同志，这显然是种寄托。他是希望你把真正的情报给传递出来。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恩人，我不会辜负他的。
1: 我们又不是江湖儿女，他救你是为了完成组织的任务。你之前也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消息，也算是相抵了。这是两码事儿。飞天同志的托付，我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我知道了，我就要尽全力去做到。哪有让别人替我冒险的道理？别人。
0: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还是无法信任我。
1: 你少挑我字眼。如果不相信你的话，韩叔不会约你见面。
0: 我们立场有别，就算是经历了再多，也没有道理让你来替我们冒险。那我申请加入你们，你们不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吗？
2: 对不起了，你疯了！王老师，不要生气嘛。王老师，今天早没有查到你吧？哎，千万。
0: 景天先生，王老师，
3: 有事吗？不好意思，我刚才看见了。您是想要嘲笑我？不，别误会。 我不是有意窥探。我其实一直想问，您和钱景桑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钱景桑对你很感兴趣。钱景先生对每个姑娘都感兴趣，但恰恰我对他不感兴趣。钱景桑平时呢，是有一点。 风流倜傥，可我觉得他对您的感情里好像不太一样，有某种认真。而您呢，更奇怪，虽然表面上躲着他，有的时候好像还有点厌恶，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我总觉得。
4: 你的心在找他呢，景天先生。难道您是想要撮合我跟他吗？
3: 不，说实话，从私心而言，我一万个不愿意。
4: 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应该开这种玩笑。
5: 意思隐匿，令人成痴。

0: 自然界的动物在求偶时都善于隐藏真面目，您的真面目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
0: 啊。在感情的世界里，如果我们都能见到自己的真面目，那恐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美丽的故事了，不是吗？
2: 今天先生受教了。
0: 是你了。
3: Yeah! Yeah!

0: 昨天多使了点力，今天变成这副鬼样子，我真不理解你们共产党。骨头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吗？
1: 你别浪费时间。
0: 不，我有的是时间。今天先到此。 也多给你一些时间，尝尝这人间的痛苦。走。

0: 对不起。
1: 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小平。

0: 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还是怀疑我，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8: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7: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9: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7: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10: 这就是广西、yeah。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900多年前，在湖南永州，一位被朝廷贬谪的中年人作别家人，踏上了乡里古道，去往昭州的路途。前路迷惘，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也不会想到

0: 往后三年，他会与这里的一切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的诗作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位官员就是北宋后期的著名谏臣、学者邹浩。广西桂林灵川三街镇榕流村北小榕江村，明代以前是乡里古道的滑石铺。村北苍松古树间，驿道旁有一口泉眼。因为邹浩在这里留下三首诗歌，让他成为乡里古道漫漫路途上的一口千古名泉。邹浩，常州晋陵人，字志完，自号稻香居士，人称稻香先生。22岁中进士，历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太常博士、襄州教授，为人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曾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磊交友，史称五君子。宋哲宗赏识他的才华，亲自提升他为右正言。
1: 当时以直谏闻名，邹浩的这些奏议谏文都流传下来了，很多都被收入到这个《名臣奏议集》里面，成为古代的这个奏议的典范。
0: 因为直言敢说，邹浩屡受权臣打压，贬谪岭南。第一次是上书反对哲宗立刘妃为后，被张敦趁隙陷害，除名乐亭，羁管新州。宋徽宗即位后，邹浩被召回，一度受重用，为此遭到宰相蔡京忌惮嫉恨，并被其纳入元右党籍加以迫害。朝明二年，邹浩被除名，边管昭州。
1: 边管的意思就是朝廷也不发他这个工资，那么朝廷要他待在昭州，而且户籍要迁到昭州，家属不能随同。
0: 在接到第二次除名的圣旨时，邹浩写下除名诗，表达了他悲愤但豁达的心境。他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走向陌生的异乡。当时的昭州一片荒芜，是南方瘴气最重的地方，对此邹浩心存畏惧。在他到来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昭州瘴疫大行，邹浩和仆人们都染上了食疫，而一个跟随邹家19年的仆人就至无效去世。
1: 他甚至就说，昭州这个地方瘴气是最重的地方。贵州有一个昭州的门，那个门是不开的，因为一打开瘴气就来了。但是同时他就觉得这个重要的是人的心态，人的心态摆正的话，那么这个瘴气就不一定能够使人丧失自己的性命。
0: 在边管期间，邹浩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对他很敬重的主官，昭州太守王藻。王藻安排给邹浩的居所是进士王文甫的房子，原名石清阁。因为邹浩的到来，王藻亲自为居所改名为来仙阁，以表达对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物的敬重。邹浩对住所也非常满意，他在来仙阁一诗中写道：偶向人间作谪仙，萧然来此住经年。全诗没有一字怨尤，只有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不仅得到长官的爱护，当地士绅对邹浩也十分友好，时常接济他食物与酒。渐渐的，他心中的苦闷得到排解，在昭州的日子也被他当成修行正气的机会。
1: 昭州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读书，还写了书叫做《义解》。在他的文集里面，他的诗歌里面

0: 有很多独义的诗，他就强调自己通过这个独义体会到君子应当如何去作为。
1: 和友人一起饮酒赋诗，品茗清谈，访古探幽。在广西的三年，邹浩的生活看似过得舒心，他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思都记录下来，留下了200余首诗作，是北宋吕桂诗人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当时的昭州，周至所在地平乐，是漓江、丽江、察江三江汇流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昭州的秀美山水、风土人情。方村一处忆龙舟，披浪飞饶斗玉仙，要时晚来谁胜捷，但听歌吹鼓声喧。这首《昭州竞渡》栩栩如生地展现端午时节昭州赛龙舟的热闹场景。直到90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的赛龙舟习俗依旧。邹浩还用幽默风趣、富有哲理的诗句，记录了平乐悠久的柿子种植的历史。红柿鸟残无此意，前三三雨，后三三。古昭州辖管的金秀盛唐山，是北宋闻名遐迩的休人茶产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这一岭南名茶的味道如橄榄，先苦后甜，有驱胀功效，并指出饮茶的食用功能因地域和生活习惯而有所区别。
0: 当时昭州的一些地方方言都被他写到诗歌里面，就是称呼啊是和中原一带不一样的啊，就是叔叔啊、伯伯啊。他是回家广西人，当时不叫回家，当时叫回屋里面。
1: 北宋初期，昭州辖管的宫城县出了一位名臣叫周卫，太宗初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定田赋，兴学校，造福一方，名流千古。邹浩将对方引以为楷模，写诗缅怀。公元1034年，北宋清官梅挚担任昭州刺史时，写下著名的反腐名篇《杖说》，痛斥时弊。邹浩细读梅挚留下的文章，深有同感。他写成《读龙图梅公杖说》，认为扫除五障是治国之上策，同时表明自己不肯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的态度。昭州自古产梅子，梅子树一到开花时繁花似雪，梅的高洁清雅赢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激赏。在邹浩笔下也多次记录了昭州赏梅的趣事。
0: 他就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说这一个广西梅花非常多，但是广西这里的人不懂得欣赏梅花，他们把这个梅花树用来当柴烧，他就看到觉得好可惜。
1: 正好邹浩的房东家就有梅树，一到开花的时候，他就到长满杂草的梅树下溜达。
0: 他又不敢去向那个主人说，哎呀，你把这个梅花树把它旁边的那些杂草都给清理干净，他就不敢说，就这地方晃来晃去的。大概那个进士其实也是读书人嘛，知道他的心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进士就把那些荒草全部都砍了，这样就可以赏梅了，是这一个中原文人审美文化的一个投射。
1: 从此房东家的这个梅园成为邹浩的主要消遣地，他甚至还修建了一个拱梅亭，方便赏梅。虽然边管期间手无实权，邹浩仍做了一些利民的事，

0: 事。
1: 当年周浩来平乐的时候，就住在这附近，看见老百姓呢都到江边去跳水，江里面的水呢一到春天发大水，很浑浊。那么周浩呢带领老百姓在这里呢挖了口井，他就取名叫感应泉。那么后来呢，在民国的时候，一个叫刘元年的老先生就刻了这块碑，纪念这一件事。
2: 后人从邹浩留存下的诗中，感受着诗人眼中的异乡昭州如何从陌生到熟悉的温暖人情、秀丽风光、历史文化，甚至也读懂了邹浩渐生的对昭州的喜爱之情。莫道岭边无好况，不尽春在洛阳城。在《对牡丹》一诗中，他将昭州比作洛阳城，足见他从心底接纳和爱上了这里。公元1105年，邹浩乘船离开，以汉阳军居住。临别之际，他深情挥笔写下《别昭州》一诗。再次踏上乡里古道，他在临川华石泉小憩，有感作下华石泉诗：马头今日渡盐关，19年前去复还，唯有流泉声似旧，凭栏重听响潺潺。
3: 为什么周浩会说19年去复还呢？可能是引用一个典故，苏武牧羊的这个典故，也有可能他会引用到这个庄子的这个意境，说庄子的刀有19年这个都不坏，也是得到了啊，所以这个19年这个意涵非常丰富。总之就是他觉得自己被贬到一个蛮荒之地，但是他又守住了自己的那个心中的道，然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原，路过这个地方当然是百感交集。
2: 虽然只在昭州生活了3年，但邹浩对当地影响深远。有史料记载，邹浩在平乐期间曾经办过私塾讲学，大概在南宋时，后人为此修建了稻香书院。明清以来，稻香书院先后4次重修，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为止，为昭州培育了大量人才。
1: 这个碑的内容呢，就记录了当时把这个田和房屋捐出来作为公产，所工厂组所有的收入呢，这个50%用于稻香书院的建设和供学子读书。
2: 南宋淳熙年间，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氏指靖江府，建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在他的倡议下，昭州建造了一座邹公祠，纪念邹浩。
3: 所以他在这个建好之后，就专门为这个池也写了一个记，认为他足以成为以后人效法的对象。周浩到昭州呢，被广西人视作是广西或者说是昭州正气的来源。那他本身不以诗出名，他主要是以他的道德修养出名，一般人都是把他道德楷模来看待。
2: 在周浩去世500年后，明万历年间，他的同乡江苏常州的蒋一奎到临川担任知县，他将邹浩曾经题诗3首的华石泉改名为稻香泉，并把篆文刻了稻香泉碑记。如今楼亭阁早已无存，但稻香泉和碑犹在，成为古驿道上的珍贵文物。900多年来，邹浩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在他歌咏过的八桂久远流传。他笔下那个让他深情怀念的桂北小城， 每年初冬都会被如海的士林染红。这个因水而兴的小城，早已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劈波逐浪。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事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这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1: 没关系。
1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
13: 疑。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4: 杀人灭口，
10: 有内鬼。
13: 他是怀疑我，
4: 赶快离开。
14: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5: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6: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5: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7: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8: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5: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19: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20: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5: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作为世界长寿之乡的广西乐业，奇山秀峰，绿水蜿蜒，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滋养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今天当地向导为我们介绍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奶奶。
1: 奶奶，这个床是哪一年的？
2: 啊，我是在被摔了嘛，总有七八十年了嘛，那叫哪层啊？

0: 你拿出来这个本子是什么东西啊？
1: 我错不了。
2: 自三国、唐朝、历代帝王以来，习主民的衣服，这是我奶奶们这一代的，这是60代。
0: 这个族谱里面这个张氏应该就是张奶奶吧，上面写的是生于5年4月初10。
1: 那个对手我是大的了
3: 啊，你是最大的。

0: 个六代同堂的百岁老人。奶奶和来孙只相隔了100年，却出现了六代同堂。那是因为催着孩子们早点结婚是奶奶给自己布置的重要任务。
1: 那好多岁结婚呢？
2: 15岁啊。大伯16岁了。
3: 结婚这么早？
2: 早就早嘛。
3: 早就早。
2: 你看来个姑娘生得好一点乖点。管贪成了都管跟来了。
0: 短暂的接触让奶奶得知三位记者都还没有结婚，又操起心来。
4: 奶奶是说
2: 你结婚的啊？
5: 我结婚了。
2: 哎呦，一生小娃子了，都有家了，发财了。那个妹啊，我说我岁了还不结婚啊？做老毛的不好了。
6: 懂了，我懂了。
2: 你不听介绍人的话，光说你两个谈还不成。不论拿钱快去，那个答应不答应你管一天，那就出给他，他把你钱弄完了，他说都别出去，不答应你的钱。你不拿他房子给他，他不来你家。
5: 奶奶，我在南宁觉得好热。这边好冷，你冷不冷？
2: 这两天又冷了。
5: 你穿那么厚，你看。
2: 我都不说才一件，它冷了我有淋雨啊。你进来穿啊。
5: 穿啊。
0: 位于云贵高原东南的乐业县城，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全县森林覆盖率77.6%，境内地下河及山泉水密布。年平均温度16.3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5: 现在南宁早上是26度，乐业早上是21度。爸，这个做什么嘞？
2: 我热水洗脸啊。
5: 热水洗脸？
2: 哦。
5: 冷水得不得？
2: 我洗不得冷水。
0: 每年8月，奶奶的孙子和重孙都要到山里采摘一种奶奶最爱的美食。
7: 这里有个大的。
8: 这块就是竹笋呢，他平时喜欢吃这个，是要甜的。
7: 这种这个不好看啊。
8: 这个
7: 太
8: 可以了。
3: 哎，你觉得跟你老爸一块出来干活好玩吗？
7: 有一些难，但是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就是蚊子有点多，
3: 就是蚊子有点多。
7: 就是他煮饭和扫地啊，我做菜啊，和洗碗啊。
3: 谁给你们俩分的？
7: 自己分的啊。
0: 新鲜的竹笋采摘回来以后，去皮、洗净、切丝，取自家的青辣椒、小番茄切碎，炝锅，经柴火土灶翻炒，很快。奶奶最爱的酸辣鲜笋就出锅了。养生学家认为，竹林丛生之地人多长寿，这和经常吃竹笋有一定的关系。
3: 奶奶吃这个她不觉得辣吗？
9: 不觉得辣，她吃了辣椒了。
2: 其实就人家有病啊，不能吃的孙子嘛。
0: 孙媳妇郑小燕平日在县城靠开三轮车补贴家用，今天他要到县城附近的果园给奶奶买些新鲜采收的猕猴桃。
10: 你们的猕猴桃好啊，
11: 我们合作社的。
12: 今年他脱皮芽都可以吃了，他吃了这个他吃饭吃得多。
10: 你们的猕猴桃大冬天没时间吃种猕猴桃，对人好，对人身体好。
3: 经常给他买好吃的。
10: 跑的车有钱都买，有时找不到钱都没买。他喜欢他是吃香蕉啊，软的嘛。
3: 哦。
10: 硬的他都吃不掉，他没得牙齿。
0: 猕猴桃是当地的土著水果，茂密的山林间总能发现它的身影。软糯香甜的口感中，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17种氨基酸。更让乐业人对着青山绿水中的美味爱不释口。
2: 谢谢哈，这一顿面。

0: 输还输得很，他输完了的话是甜的。哎，这个有点酸，你爱吃吧？
1: 其实吃，多在屋里凉快，我出大太阳晒口干我就吃。
2: 奶奶的孙子告诉我们，张奶奶长寿的秘密跟藏在深山中的老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里有一口神奇的泉水，带着对奶奶老家的好奇，我们驱车一小时赶到那里。
3: 原来你家在哪？
4: 在那边有一个特别破那里，住了好几十年了，住起来舒服啊，空气好啊。要不要过去看我们最古老的水池就在那里了？
3: 大哥，你这水能直接喝吗？地上的
4: 能直接喝啊，这水很好喝的，你要不你试一下。
0: 哇塞，你喝完一缸，
3: 好凉啊，
4: 这凉啊，
3: 感觉跟超市里面那个冰镇的矿泉水温度差不多。
4: 是啊，
3: 跑这么远打水啊。
4: 是啊，这水好喝，我们经常就跑这么远要啊。
3: 就有点落叶，不过没有味道的，你尝一下。
5: 我看一下你们都喝了，我试试看。
3: 也没有树叶的味道，也没有泥巴的味道，
5: 水挺甜的。
4: 这里有一点落叶，里面什么都没有，你看很干净的。这个水
3: 看得进去吗？
4: 能看得进去的，你看一下吧。
3: 帮我拿一下，
0: 照一下。
3: 就是只有一条石缝，还有几个树根，其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4: 来，你过来尝一下这个，很好吃的。
3: 什么东西啊？
4: 刺梨，野生的。
5: 好吃吗？
3: 哇、哦，
4: 什么味道啊？
3: 啊！这也太酸了吧，有点像凉薯和山楂在一起的味道。
4: 是啊。
0: 刚才尝甜吗？
3: 甜啊，你来试一下。来来，很甜的。
2: 这种长满尖刺的野果是乐野人行走山间常吃的零食，磨掉外皮的尖刺，轻轻咬上一口，酸甜的汁液能瞬间消除夏日的燥热。刺梨本身也是一种滋补健身的营养榛果，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3: 你摘这么多，它吃得完吗？
4: 可以吃啊，但是不吃了就泡酒啊。
3: 泡的酒奶奶喝吗？
4: 喝啊。
3: 因为你在干嘛？
6: 你们怎么过来了？哎呀，别拍别拍别拍我！
3: 你不是刚才说不好吃吗？你就在那吃。
6: 那它吃嘴巴里还挺清爽的。嗯，
0: 得了，别拍了，得了，别拍了，每次拍我都偷吃。
2: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每次采回来的刺梨，张奶奶一定会亲自挑选，用小刀去刺，切瓣，去籽儿。然后倒入洗净的酒瓮，再加入自酿的米酒，其他的就要交给时间来完成了。身体健康，子孙孝顺，可六代同堂的张奶奶心里还有一个关于族谱的愿望。
4: 早年都跟我们说了，他说还有好多没有写上去的，他也想把这个东西给写好了，他有能记得清楚一点。
2: 适逢周末，奶奶的孙子谭大哥联系了张奶奶所有的子孙，希望大家能够回家一趟，一起完成奶奶的愿望。为了接待马上到家的孩子们，奶奶和家人都忙活了起来。晶莹剔透的老腊肉，黄亮诱人的炸豆腐，香气扑鼻的炒猪肉，都是孩子们关于奶奶的记忆。家人到了不少，我们发现这个六代同堂的大家族，令人称奇的不光是百岁的张奶奶，还出现了许多双胞胎。
3: 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7: 谁
8: 是？
3: 谁是哥哥？
8: 我。
3: 你比弟弟大多久啊？
8: 那十个多分钟。
9: 我家有三对。
3: 谁啊？
9: 我是一对啊，孙子一对啊，三弟家有对啊，管弟老弟家呀、啊，这种哎、啊。
4: 三曼家老哥。
10: 三曼家我就。
9: 爹。

0: 产单位是吧？
1: 哎，有他们下头了，本来你讲他们下头了，帮你们要叫他过来看一下，问一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他可能都不知道嘛。
2: 奶奶刚才是说了大概有多少个人的名？
1: 一百来个人嘛，到时候问一下其他的，还要核对一下。
3: 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奶奶的亲人时刻把它挂在心上。陪在身边，勤清洗，多劳动，饮食均衡，乐观开朗，张奶奶还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更有乐业这片好山好水赠予的好环境，生活其中，长寿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4: 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5: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6: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7: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8: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9: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0: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1: 和事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2: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3: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3: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4: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又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3: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2: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5: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3: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16: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12: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3: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这漓江的水还挺清的呀，是清澈透明，清澈透明，端面名称漓江下龙风水期，桂林山水甲天下，全世界的人都将赞叹的目光投向这幅山水秘境的点睛之作。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年关注着漓江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0: 漓江，一条语源性河流，径流全部来自降雨，整个流域处于东亚季风区，夏季雨水多，河水充沛。冬季降雨稀少，一旦遇上严重干旱，就有可能断航。漓江风枯期的水量变化，是不为人的意志所能改变的自然规律。如何让漓江山长青、水长流，是一项始终在路上的系统工程。在漓江流域，超过100万公顷的各类林地共同涵养着漓江水源，松树林是其中的功臣。但是松材线虫病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人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功毁于一旦。
1: 爸，就是这组，你是松来县里面的

在漓江流域，护林员的工作之一是密切观察森林状态，以便林业部门以最快速度及时消除隐忧。

0: 松材线虫病主要通过携带了松材线虫的松鹤天牛进行传播。夏季是松鹤天牛最为活跃的时期，科研人员需要尽快找到高效又生态的防治方式，来对付这种对松树最为致命、危害最大的病虫害。经过层层筛选，对生态环境友好的白将军成为林业人员优先选用的防治方法。
1: 白将军它属于重生真菌，它的天然地主就是天牛，喷洒到成虫身上之后，这些白将军呢会存留在成虫的关节部位，从而进行寄生萌发，导致成虫死亡。
0: 政府主导、科技支撑，漓江流域森林生态健康状况持续优化。
2: 我们通过卫星遥感数据连续监测，我们通过这个叶面积指数，我们就会非常明显的发现啊，它大部分区域还是在上升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漓江流域大部分区域就是植被还是在变好的趋势。

暮春，新寨村的王行隐一家又到了种植灵芝的忙碌时节。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分田到户中，王行隐的爷爷分到一大片荒山，全家人在爷爷的带领下放下斧头，扛起锄头，进山种树。30年，荒山变成了2000多亩的山林，三代人的努力也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然而就在这时，新寨村被列入海洋山自然保护区的范围，树木都在禁伐的保护之下。舍小家顾大家，在政府扶持引导下，王行隐一家又开始了新的创业，在树林里种植灵芝。

0: 枝生长，它也需要半阴半阳的环境。这片树呢，对我灵芝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生长环境。
1: 这地板好不？
2: 再看到好娘。嗯。
1: 现在都花干，都应该是花干。
0: 觉得我们的家乡好，山清水秀嘛，山清水可能还有点那个带甜味的。你这里保护好了，他那里保护好了，你江的水就多了，就水位就高了，那就更漂亮。绿水青山嘛，你发挥利用好，它就是金山银山。
3: 漓江流域设立了四个以保护水源涵养林为主的自然保护区，维护着漓江水质的健康。岭树繁茂，碧水汤汤，久久为功。漓江滋养下的河谷平原是传统的农业耕作区，唐新泉早年离开家乡外出创业，15年前他从城里返乡种田。
4: 我舍不得家里面这个土地，我对这个育秧催芽再种出来这个水稻再品尝它的米比较感兴趣。
3: 但是每年大量迁飞而来的水稻鸣虫让唐新泉苦恼不堪。
4: 以前每一季的话基本上要打个3次到4次农药，连青蛙都打死了，排出去的话呢又会污染这个水。
3: 如何与自然相处是人类面对的千年不息的生存命题。在农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唐新泉防治病虫害有了得力帮手。

0: 方球里的赤眼蜂能帮助唐新泉歼灭水稻鸣虫，12000只赤眼蜂就可以有效消灭一亩田的水稻鸣虫。
1: 田里面放这个赤眼蜂，农业局它也每年还免费来帮我们投放的。
0: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漓江流域的1700万亩农业用地中，绿色种植技术正在铺开。
1: 他回来起码要看到这个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嘛，山是青的。
2: 尊敬啊！我们从漓江得到了什么？我们去灌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用水全部都是来自于漓江的资源，一些。
0: 汤建伟在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下属单位工作，他经常利用节假日时间到少年宫给孩子们讲课。
2: 解读一下啊，为什么称为宝贝漓江？
0: 从修复河堤到修建生态步道，再到污水治理，汤建伟和同事们尽心竭力地守护着漓江，他们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二郎神战队”。建伟和同事来到漓江下游的大河背村检查。
3: 风景自然景色，这跟我们的桂林的山、漓江边的山水形状几乎保持一致。
0: 过去村民们靠江吃江，发展模式粗放。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对沿岸实施生态修复后，大河背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4: 你自然修复以后，你这个规划以后呢，变化还是很大的，而且来了以后他就觉得这是我，就是我远方的家，就是我向往的庭院。
0: 汤建伟从事漓江保护工作已有25个年头，他走遍漓江沿线各个洲岛和村落，见证着漓江的生态变迁。对他而言，漓江已不只是一条河流。
5: 自己的宝贝一样爱护它，守护它。
0: 昔日九龙治水，如今握指成拳。政府整合各路管理职能、监管力量，统筹推进漓江治理、保护和发展。
5: 那我们漓江的特色，它的根本属性就是自然，我们要维护自然、守护自然、恢复自然。
0: 守护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正成为无数人的自觉行动。廖武顺曾是漓江上的船家人，已在漓江打鱼为生。
6: 我对漓江的感情肯定是很深的，从小就是在漓江边长大。
0: 2016年，为了改善漓江水质，从小枕着江声入眠的廖武顺和桂林市区河段最后一批112户船民，带着不舍告别了水上生活。

0: 案后，廖武顺报名做了漓江保洁员。
1: 因为我离不开漓江，就是想到漓江啊，我就喜欢漓江。我们搞干净了，市民看到了，也游客看到了，他也舒服了，觉得漓江很美了，我们自己也高兴啊。

0: 为了漓江水长清，桂林大力实施污水治理，强化城区段十条支流综合整治，推进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科学有效的综合治理，让漓江水质多年来达标率达到100%，地表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前列。
1: 我们小时候的水是很清很清的，清到什么程度？我是可以在解放桥上可以看到底下的鱼在游泳。
0: 从小喝着漓江水长大，漓江是李庆余最引以为豪的家乡名片。十多年前，几位北方的好友慕名前来游览漓江，李庆余热情地邀请朋友乘坐竹筏。
1: 上了竹筏只没到10分钟，我就想跳下去了。燃油机动竹筏是草驾船，坐竹筏子上面第一个感受就是草。
0: 以小型汽油机为动力的竹筏是不折不扣的噪音、油污和废气制造者。

在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的支持下，李庆余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研制适合游览竹筏使用的锂离子电池。

0: 不到六十分贝，我们讲话都有六十多分贝。哎，我们像一个谈恋爱船一样的，讲悄悄话就可以。
1: 2024年，漓江风景名胜区的1210艘燃油竹筏，全部更换为纯电动力游览竹筏。300多艘大型游船也将进行绿色智能化改造。
2: 很老了，我就呼朋唤友到漓江上来畅游。咱漓江还是那么好，咱漓江还天还是那么蓝，咱们的白云朵朵，咱们绿水青山。那肯定是我最得意的事情，放心好了。

0: 杨朔看春雷呀归岭嘞。
1: 划着竹筏带游客游览玉龙河，介绍江乡山水，是蒋寿前每天的工作。
0: 不如山嘞。
2: 哦，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
3: 感觉挺愉快的，跟游客聊聊天啊，唱唱山歌，享受这个大自然的这种过程。

童年时，蒋寿前没有想过家门口的这片山水有一天会给自己和村里人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0: 2000年，阳朔县组织漓江玉龙河段的村民共同经营竹筏漂流，大伙开始从山水中收获财富。这段时间每天收工后，讲授前要和村民们一起为即将到来的阳朔渔火节排练节目。
1: 啊，方便交通的时候，好，到了这个位置，第一个大伙到这个位置，你看这个好家伙，你就
0: 蓑衣、斗笠、竹筏、鸬鹚，漓江渔民上千年里的惯常生活，如今古朴的劳作以另一种方式自然传承。
2: 一起吆喝的，嘿，打鱼喽！然后再摇晃那个竹筏，就意思是说，哎，加油，加油，加油！哎，他真的就是钻到水里面去了。
3: 一，打水；二，举刀。

最熟悉的动作，最自然的出演。一幕之下，蒋寿田和村民们为游客演绎着古老的漓江渔火。这些年，3.5万名沿江村民每年都能拿到政府分给的漓江玉龙河景区年收入的10%，这是他们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在漓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漓江，从华南之巅发源。那纤细，何妙境，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人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着漓江。天域有时，守护无限。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时代画卷。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哈，因为今天是来到广西了嘛，我们也知道最近这几十年咱们广西的文学人才辈出，那么我们的毕老师呢也是一直在持续着关注着广西的文学创作，您对于广西这20年的文学创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自己的关注？
1: 广西啊跟这个江苏真是不一样，这个实事求是说哈，真是不一样的。在创作也好，批评也好，应当说我们江苏始终处在一个差不多匀速的这样一个状态底下，是吧？广西文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头，应当说它的发展的这个速度比我们江苏要迅猛得多，因为它最早的这个速度它确实不如我们，是吧？在我看来，就是广西的60后的这部作家对今天的广西文学和未来的广西文学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这个东西哈鬼子樊一平，对吧？这个还有有一段时间已经不太写的这李逢，是吧？田耳，对，田耳是外来的啊，还有那个叫朱三坡，是不是你们的？朱三坡虽然是在广州，对，朱三坡这一波人可以说把这个广西的当代文学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那文学批评就不用说了，文学批评就是你们有一个刊物，就是现在这个曾盼老师在那工作的南方文坛。南方文坛刚刚起步的时候几乎不太有人去注意它，是吧？然后到了这个像曾盼他这样的年轻一代的学者，是吧？这个我们也很自豪的，虽然他是你们那儿的人，在你们那儿工作，他接受教育基本上都在我们那儿，他在苏大跟复旦读的博士和博士后，是吧？是这样的。那么广西的创作，广西的这个文学批评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态势上面。这一代人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会为未来的广西文学提供巨大的发展能量。当然这个话也带有一部分愿望在里头。文学发展这个东西啊也不好说，它就跟海里面的鱼一样，它一波一波的，这一波来了以后一堆全是鱼，你换一个地方，那片海水里面一条鱼都没有，

0: 目前广西的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评论还是其他的种类，它就处在一个一波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势，非常好的一个态势。我作为这个一个来自江苏的作家，好好的向广西的作家学习啊。
1: 哎，谢谢毕老师对广西的文学这20年的发展的一个认可，当然这也是基于事实的一个评价嘛。啊，当然也有着毕老师对于这一块的就是个人层面的非常的认可啊。那其实回头来说也说了一个愿景，就是咱们希望这一波文学的现象和文学的名家啊，它不是一个短期呈现的现象，而是一个长期出现的，有这样一个土壤去培植大家。那曾老师在广西，在南方文坛，您觉得我们广西接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后续的后劲儿？有没有那么多文人会持续的呈现出他们的文学光彩？
2: 对，其实我自己谈广西，我也写了很多文章。对，他们经常说要写一个广西的综述，今年的综述或者这几年的综述，就要找到我，因为我平时一直都关注，就能马上写出来。但很着急，说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说这个，你只平时读的多了。因为我是一直关注广西的作家，每个作家他这个进展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说他这个作品有没有往前推进了，这个我是比较了解的了啊，应该说啊。那么刚才毕老师也提到了广西这20多年的发展，他跟江苏不一样，江苏是文学大省，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啊，他们的实力一向都很强啊，而且这老中青几代啊，现在在这个毕主席的这个带领下，现在兵强马壮啊，确实是文学强省、文学大省。那么广西呢，就发展就相对曲折一些，而且呢，这个我前几年我就有一个判断，就是广西的作家，我们经常说文学贵军，其实已经到了需要正面强攻的时候了。这个正面强攻不是说军事的那种说你要去攻城拔寨，或者是你要去拿奖，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而是说呢，就是我们广西的那种这个讨巧的挖掘这种地方的很特异的东西，挖掘那种很独特、很别人没有的东西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就是说你不能再投机取巧，也不能再剑走偏锋了，啊，也就是说现在你得这个正面就面对这个江苏的作家，就是我们现在得正面的面对大的题材也好，小的人物也好。就是我们得这个正儿八经的好好想一想，因为广西其实这个东西老师也说过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优势的。你说题材啊，或者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风物啊等等，其实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你比如说毕老师来了很多次广西了，对吧？他对广西也很了解了，很多东西你读他们的作品，他写的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没有优势了。我们只能是说我们正面去迎击，去迎接我们共同面对的东西，我们需要去正儿八经的，我们要去攻下这个堡垒，而且是正面的强攻，那种迂回包抄啊，那种游击战啊，这种目前来说这个已经过去了啊，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所以但是呢，正面强攻它是难度是非常大的，毕竟广西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啊，是需要好好的真正的面向这个江苏的作家学习，向全国的作家，向全甚至是全世界的优秀的作家学习，或者是说跟他们这个进行一种比对和参照，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
1: 谢谢曾老师的分享。来，我们请毕老师补充。
0: 因为补充一个不是跟他无关啊，就是我刚才跟你讲，我说我非常喜欢广西，是真的。这大家知道今天是几号啊？4月23号。我告诉你，这个郑涛，4月23号，全中国没有几个作家、批评家待在家里头，都在外面。此时此刻，我在南宁。这本身就说明我和广西文学，我和广西的作家批评家关系的好。

0: 真的是这样，都在外头，啊，其实江苏南京一堆事儿呢，啊，这个是最充分的一个证明。4月23号这一天，一个作家在哪儿，就说明这个作家爱哪儿。
1: 我们好好关注一下，
2: 谢谢毕老师的爱。
3: 对，这是一份对广西的厚爱，也希望你每年的423都来。嗯，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现在，我们的广西文学在全国的这个文学当中已经进入到正面强攻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呢，广西的这些作家身上其实都有他们的个性特色烙印。那您觉得像作家身上的这种个性特色和烙印和他的这种地域性和身份是不是有很强的关联？
0: 不一定。在古典主义文学的时代，这个作家时常会以一方土地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为了代言，他本身就必须要带上地方特色、地方文化的特色。那么文学发展到现代，这个很多作家更愿意站在人的角度去表达，而不一定以区域特征、区域文化的这个代言人的身份去说话。可是我总觉得像广西这样的地方啊，像广西这样的地方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作家都该有，都该有。你比如像东西的作品，老实讲，东西的作品，他在南宁写，他在河池写，在南京写，在广州写，差不多，差不多，他就是当代的一个作家在那写他的作品。我觉得这样的作家在广西以后还会有很多，但我依然要说，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作家，在这样一个区域文化开始示威，大家都说普通话了，大家住的房子都一样了，我们每个人用的手机、用的电脑都很趋同的态势底下，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有一个年轻的作家，他体现出对这方风土、这方人情的特别的兴趣，然后进去挖，挖出来之后，他走出和东西完全不同的风貌，他就是一个广西作家，他带着非常浓郁的广西特征，我觉得也许会形成一个很好看的局面，也许会形成一个很好看的局面啊！一句话，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包括我本人在内啊，我们都不太在意这个区域特征了，区域文化了。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广西有，就是这种带有广西神秘主义色彩的那种小说。
3: 嗯，好，谢谢毕老师啊！我们也期待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够带着这些广西特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啊！那么，像曾老师这一块，对于就是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毕老师有一致或者有异同的地方吗？
4: 我非常认同毕老师的说法。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发现好的一流的作家，他肯定是取消这种地方性或者地域性的。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读一个作家，比如说毕老师写这个写他的老家啊，写李夏河是吧？那么你如果只是看到了毕老师写这个地方，那这样写作就失败了。如果你看东西写这个写河池这个地方，他当然也写过啊，写河池，你只看到河池就是一种蹩脚的写作啊。就是他即便是写地方写他的区域，但是你能看到他更大的这个观察和关怀，你能看到他既在这个地方好像又跳出这个地方，他仿佛是写这个地方，但是呢他又通过这个地方写别的，他只是想借助这个地方写别的这个有意思更有意思的话题。也就是说，好的作家当然像毕老师说的，他既可以在江苏写作，

0: 可以在浙江，也可以在广西协作，但是你会发现他只是仅仅是在此地协作，或者是仅仅写此地，这个还远远不够啊，还远远不够。他更在乎的是他关注吴远福界的这个吴远福界的这个世界，他更关心的是自我之外的这个地方之外的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们啊，这个其实更加重要啊，更加重要啊。那么我们其实我们也在提这个地方性写作啊，我们近些年提的比较多的，而且现在也很火啊。这么我比如说我们现在提新南方啊，还有这个新东北啊，很多争议也很多啊。那么我们在考虑的这个目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到了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什么问题？我们要重新再回到哪一个自我？我们要重新去从这个地方出发，去到达哪一种世界？啊，这个是我们所考虑的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那总归的这个一句话就是说啊，好的作家，他可能有他的籍贯，但是他的作品远远超过了，或者是说他远远表达的不是那一个他所谓的这个邮票大的地方，已经不是这或者是某种古典式的这种情怀了啊，他有更加现代的这个表达，他有更加复杂的这个心理要去这个对焦啊，这个其实更加重要啊。
1: 可能来源是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它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看到的是它的背景，看到的是人性当中一些共通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时间非常宝贵啊，我们现场很多都是踊跃而来的读者，有些很喜欢毕飞宇老师，那么我们也把这宝贵的提问时间也给一些给我们的今天的读者朋友们。来，现场的朋友们，有人想要把自己的问题提给毕老师的吗？举手我看看，机会非常的宝贵和珍贵哈。来，大家举手啊！我们这位盲人作家，
2: 毕老师好啊！我之前就是在学校的时候特别爱看您的推拿。刚才您说就是您会把每个人物都放心中，然后我有一次呢，我去那个就我工作的时候，我听我的同事说，您之前是不是去这个深圳那一块儿，就是去考察过，与就是盲人一起生活过。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怎么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会去写这个题材的呢？嗯，谢谢。
3: 我没有去深圳考察过，我没有。但是作为推拿的作者，我要告诉你，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盲人推拿最早是从深圳发展起来的。如果我这个都不知道，我就不配去写推拿。所以推拿的主人公好几个是从深圳回到南京的，这个表面看来是小说里面的一个闲笔，但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这是历史的写法。在特殊教育发展的比较好的几个地方，我们南京特殊教育发展的也是非常好的。许多这个盲人朋友在中学阶段，他们其实有点类似于中专，等他们到了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之后离开学校了，你就得工作。到哪工作呢？第一站一定是深圳，因为中国大陆当时人工很便宜，这个推拿的这个价格非常便宜，香港的人觉得到大陆深圳去做推拿简直就是一个白菜价，所以有些人开着车傍晚到深圳来做完推拿之后再回香港。所以有一度在盲人在这个深圳做推拿生意是非常好的。正因为非常好，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景观，

到了下班的时候，整个天桥上，天桥的右侧一排全是盲人，下班了，全是。全中国所有的盲人都知道了，深圳是一个盲人的天堂，所有人都跑过去了。一跑过去以后，剩余了怎么办？有些人在深圳完成了这个第一桶金，纷纷回到自己

0: 所以深圳这个到目前为止，我的推拿已经写了那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深圳没问题，但是今天这位朋友，这位盲人朋友跟我提起他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充满了自豪感。就是说回到一开始说的精确，精确，如果我写的这个推拿，那些推拿师是从南宁回去的，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他在面对中国史的时候，他意义不大。但如果是深圳，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第一代的这个推拿师大部分都从深圳起步的，所以深圳在推拿里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读者没有发现我不遗憾，读者发现了，这位朋友发现了，此刻我无比自豪，无比自豪。
1: 来，我们掌声送给这位优秀的读者。从刚才这个提问，虽说好的问题真的是激发人的思考，也让我们这个作者感觉很满意啊。因为我从这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就洞见到了这部作品它背后的历史背景。虽然说是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它背后架构的那种真，让我们感受到了。所以说真的，这个问题一下让我们看到了推拿的魅力，毕飞宇老师的魅力。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我更期待了，谁来提问？好，这位姑娘，啊，
2: 谢谢，嗯，毕老师您好，嗯，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您过往的作品书目的名字以短促的字数去概括全书，那今天我拿到的书本叫做《欢迎来到人间》，我想向您请教一下，这本书和您过往的作品里面，您人生的色彩，您对整个生命大世界的看法有了什么样的转变？向您请教一下，谢谢。
0: 没有了。有关这个时代，说实在的，真的是年轻人的时代，啊，我们对这个时代内心也有一些想法，但是呢，我还是愿意把它放在心里。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我们已经开始走入一个困难的时代了。在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老人主导的时代，因为他拥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他知道的多，我们知道的少，所以话语权在他们的手上。可是此时此刻，是一个高科技发达的无限迅猛的一个时代，我们所谓的那些人生经验，我们所谓的那些能力，它无效了，它储存起来了。你要是在这个时候，你要想活得非常好，你不能熟练的运用手机，你是做不到的。谁在熟练的运用手机呢？年轻人。这是一个手机主人的时代，这是一个手机主人的时代。你比方说买火车票、买外卖，许许多多的事情，包括我到一个地方开会，对方希望我通过手机把发票给他，这些事情很小很小，但你把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的事情放在一块儿，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个老人的时代，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时代。这个是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形态巨大的一个区别，啊！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各个盯着老人看；这个时代相反，我们要盯着年轻人看，因为这个形态把握在他们手上，整个社会的主流是他们驱动的，不是我们驱动的，这是我最愿意跟你分享的一点。
1: 好，谢谢毕老师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哪位。好，这位女士啊，这位同学。
3: 毕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您觉得新南方写作包括其他各种地方写作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是什么？谢谢。
0: 你是哪个学校读中文的吧？

0: 哪学校的？
1: 我是广西财经学院的学生。
0: 你是不是中文专业啊？
1: 不是的，我学的是统计学。
0: 那你怎么知道新南方写作的？新南方写作是你们
2: 对，是我们搞的。
0: 搞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我很好奇，你从哪知道这个概念的？
1: 因为平时喜欢阅读一些书籍，然后也有了解过这些。
0: 那可以，那我要祝贺，我不是祝贺你，我要祝贺你们。你这个话一提出来，我就以为你是一个读中文的一个研究生啊。如果你们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已经辐射到了一个统计学的这个同学那儿去，这个要祝贺你，你请坐。啊。其实呢，这个话题，我毫无疑问哈，我作为业内人士，我是知道这个提法的。我关注的不多，为什么我关注的不多呢？就是，因为我们到这个岁数啊，去跟踪这些最新的概念，对我们意义不大。因为我该写什么，我未来20年该写什么，我已经差不多是很确定的。但是有一条我是要说的，就在我们中国，南方的写作和北方的写作还真不是一个伪命题，它真不是一个伪命题，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谈这个南方写作哈，它的意义还不那么清晰的话，如果这个话题结合我们这一代的写作，它就会变得非常清晰。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这一代作家之前，南方作家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南方作家的叙事特别漂亮。南方作家的叙事比北方作家的叙事要好很多，描写也要好很多。但南方作家也有南方作家的一个短板，是北方作家的一个长项，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北方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方言介入，直接就可以写了。南方作家有自己的方言，他那个用自己的方言写小说是写不了的。你像作为我一个苏北人，当我第一次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脑袋里面要做一个转换。什么转换？我要把我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以后，我才能写作。
3: 那语言生命力就丢失了。
0: 对，生命力就丢失了，尤其是面对人物。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如果是这样，北方作家写人物对话写的都极为精彩。他们很多人，王朔、这个莫言、刘震云那帮作家写对话写得非常好。我、王安忆、苏童、东西，我们的叙事很漂亮，所以他的美学风貌、他的小说的基本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把一部小说打开来，这小说里面从头到尾对话非常多，我估计大概率是一个北方作家。如果这个作品拿出来以后黑压压的一片，这个作者在无穷无尽的叙事，这个作家大概率是一个南方作家。当然我说的是我们刚刚开始写小说的那会儿，此时此刻的中国文学所有的作者已经不存在普通话跟方言的问题了，这一页已经跨过去了。但是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出现了，就是南方作家究竟有没有可能建立南方文学的叙事美学。这个我估计是曾潘主编，是你们需要去面对的。哪怕这个问题最后扑空了，哪怕这个问题最后扑空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刊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话题来，它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南方作家警觉或眺望。警觉和眺望是什么意思呢？我作为一个南方作家，

0: 我有没有我的局限？眺望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南方作家，我有没有我的可能？无论是警觉还是可能，对一个作家来讲都至关重要，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1: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曾老师又找到了咱们未来要探索的一个新的方向啊！我未来看小说的时候也会注意一下，映照一下毕老师的这个判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特别希望这个时间再漫长一点，多听毕老师和曾老师的分享一些。但是呢，因为今天行程的安排，我们要留出一点时间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读者进行一个签售签名，所以说呢，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两位老师，好不好？啊，谢谢两位老师，让我们走进了文学的世界。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在写作这件事上汲取一些灵感，对应到我们的生活里，对我们有帮助啊。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事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9: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8: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10: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8: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这里是广西，全球三分之一蚕丝的故乡，这里是中国甜蜜的糖罐子。从桑蚕吐丝的轻柔，再到甘蔗拔节的茁壮，这些刻在广西基因里的特色农业，如今正迎来一场深刻的数字革命，传统农耕的模样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

0: 的宝藏穿搭，从穿到戴都是咱们广西的壮锦，而壮锦当中闪闪的丝线呢是由蚕丝制作而成。但是也好奇啊，这美丽的蚕丝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呢？如果还是靠古老的人工的话，那可就是
1: 老黄历了。很早以前，我们广西先民就是用这个手上的蚕茧造出了流光溢彩的锦缎，但是现代的养殖的话，我们用上了 AI， 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那同样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到我们研发实验室看一下，我们怎么通过 AI 加巨物智能去实现智慧养蚕。
0: 掌门，
1: 走。
2: 哇，陈总，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1: 这就是我们南宁的研究室，我们的产品跟设备都是在这里研发跟调试的。来，我带你去参观一下。
2: 好。
1: 我们的团队都是以零零后

0: 为主。我经常说他们就是我的最强大脑。
1: 看得出来大家就是很有理想的工程师。
0: 我们的团队非常强，非常卷，我们正在尝试一个全新的 AI 技术来打造我们的商场智能体。我们想在这个传统的商场行业里面带来一点小小的变化哦。童谣，我现在就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的赛博同事和专家。

0: 哎，童谣，这个就是我们的赛博同事之一。哦。他的名字叫小美同学，到时候你可以通过他连接我们的上传智能体，让他来帮助你查询我们的设备。
1: 好，那我带上来试一试，待会儿唤醒他。小美同学，帮我查询一下今天的温度适合蚕宝宝生活吗？
2: 根据室内数据采集29传感器得出，当前蚕房温度为26.3摄氏度，湿度为72%。这个温湿度对蚕宝宝产卵来说刚刚好呢，很适宜哦，可以放心让蚕妈妈们安心产宝宝啦。
1: 哇，戴上之后我感觉自己是个霸道总裁，能够实时的掌控当年的信息。
0: 没错。我们除了这个手表形态的赛博同事，我们还有一个桌面版本的赛博同事。来，我们现在用霸道总裁的口吻，让他来帮我们查一下数据。
3: 哎，你好呀，今天过得怎么样？产房这边一切都挺平稳的，刚看了眼数据，温湿度都刚刚好了。嘿嘿，有啥想问的，随时说哦。
0: 帮我查一下户外环境数据。
3: 广照强度为260以纳，风速0.00米/秒。风向345.60度，大气压强998.53千帕，目前无降雨，信号强度良好，53dB。
1: 哇，这口音真的太亲切了，而且它既及时又精准，真的很厉害。
0: 童谣，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沙盘是不是很像积木？
1: 哎，我刚才就有这种感觉。
0: 我们正是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更方便的升级迭代。而且我们采用的是国产芯片，性价比跟安全都是拉满的。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认识一下我们可以行动的赛博同事。哎，同样这个就是我们移动版本的赛博同事，这个可以替代我们去巡查伤员、巡查产房。好，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操作一下。
1: 好，来感受一下。
0: 来。
1: 好，唤醒。
0: 这边是轮子形态的前进方式，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机器狗行进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好，哇，好小小灵活。
0: 它就可以远程的替代我们去伤员、去产房，帮我们拍照、录像，让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产房的情况跟伤员的情况。
1: 这个造型好像恐龙蛋哦，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我们蚕宝宝的大别墅，我们通常称它为太空舱。这个是方便我们对不同样本的蚕宝宝进行数据采集，然后我们通过上面的 RFID 无源标签来上报给我们的赛博同事，形成它的成长日记，从而能帮助我们养好蚕。
1: 不知不觉感觉种桑养蚕的产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这桌上展示的都是一路走来的成果，那咱们从事智慧桑蚕产业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多了。我们是想通过 AI 加植物智能，为我们的新农人扫除障碍，快速入门，再利用专家跟能手的经验进行复刻，用一流的技术生产好的产品，推动产业升级。说到专家，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神秘的专家天团。走。
1: 哇，陈总，我们又到了哪里？
0: 这里是和氏学院的广西蚕桑生态学与智能化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里面的师生团队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智囊团。
1: 谜底揭晓，让我们走。

0: 老师同学们好。
1: Hello，Hello，
2: 你好。
0: 呀呼！这些是准备体检的蚕宝宝吗？
2: 哎，对的，这里是健康。

0: 蚕宝宝，这三个的话是我们处理的实验组。
1: 嗨，你好呀，我是四零的蚕宝。不得不说，在住进 AI 智慧蚕房之前，我住的小窝那是忽冷又忽热，桑叶有时候干有时候湿，土的丝也细细短短的，结出的蚕茧，哎，别提了，不好意思说。但现在有了 AI 保姆，不仅住上了25摄氏度恒温小窝，每天还能准时吃到软嫩可口的桑叶，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一切都不一样了。你看我吐的丝又亮又韧，很漂亮，很高级哦。
2: 我好像听到了蚕宝宝他们在夸咱们智能团的星级服务，怪不得看起来这么健康有活力。
3: 现在我们结合这个 AI 技术呢，对桑园进行管护，以及对养蚕的这个蚕房环境进行调控，所以养出来的蚕宝宝呢，结茧吐丝的话呢，它的质量和数量都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
4: 同时我也相信这是我们所有新农人的一个梦想，就是拥有这一个全天候的24小时的智能管家。
2: 陈总、陈教授，像 AI 的作用呢已经慢慢的显现了，那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实现的呢？
3: 我们主要是在田间地头嘛，在桑园里面在进行管护的时候，还有在养蚕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收集大量的数据以及一些资料，然后呢投喂训练 AI 智能体，然后让它就像我们教学生一样的去训练它。
4: 当我们在实验室接收到我们的专业数据支持了之后，我们就会投喂到我们的AI 动资动态支持库里面去，然后呢它会在里面去形成一个像神经网络一样的知识点，然后用来给我们的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定制化的训练，然后它的入门门槛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的普通的一个教授老师他们都可以直接把知识库投喂到我们这个动态知识库里面去，把它串联起来，所以就会让我们这一个智能体会更全面而且更精准。
2: 哦，我明白了，可以说是前人积累的养蚕的智慧，那我通过 AI 的加持进行永久的保存，也可以把更多的经验复制给养殖户。那更多以前是靠手口相传，现在是靠 AI 精准的把控。
3: 从实验室到田间，作为科研人，我们最骄傲的是让每一片桑叶都能养出好蚕，织出好茧，让千年历史的农业技艺不只是靠经验传承，还能够用数据来稳定延续。
4: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复杂技术变成简单工具，让我们每个养蚕户都能享受到技术的红利。未来我们要把这套 AI 智慧桑蚕方案推广到更多的产区，甚至是带到东盟，让广西的桑蚕技术走向世界。
2: 从壮井里的千年技艺到实验室里的 AI 智能技术，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产业的升级，更是老技艺和新科技的双向奔赴。不仅有千年传承，更有 AI 智能新标签，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开辟出新的智慧丝绸之路。
5: 科技的力量正跨越作物种类，在八桂大地织就一张智慧农业的天罗地网。从宜州的智能蚕房，再到绿意盎然的千亩蔗田，这些看似不同的产业却共享着同一份智慧密码。就是这些令人赞叹的黑科技，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了更大的价值。
6: 来到广西上思县昌陵农场的甘蔗基地，全国每3勺糖2勺就来自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种植基地和食糖产区，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连续21个夏季占全国6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糖罐子。我听说这儿啊藏着一个治虫神器。哎，飞球好可怕。
7: 不怕不怕，这个是我们的微星。

0: 空降兵刺眼蜂球，它目前主要是对我们柑橘的鸣虫的防治，它是通过生物技术，我们把它投到了田里之后，在它体内呢完成了孵化，这样它就从生理上彻底杀死了柑橘鸣虫，然后实现了对我们柑橘的病虫害的有效防控。目前呢，它是整个是减少了整个的农效的残留，而且我们通过 AI 技术也可以对整个的天的田块进行定位，可以做得更精准有效的生物防治。
1: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治虫神器。
2: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赤眼蜂的规模化繁育及质量控制，每个蜂球内含有不低于1500头赤眼蜂，每母每次均匀投放6000头赤眼蜂，在鸣虫卵期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 哇，真是一颗充满了智慧的小球。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空投这些特种兵呢？
0: 靠它，我们的 AI 植保零件，通过 AI 模型，我们可以精准地预测甘蔗鸣虫的产卵期，它的有效预测可以达到90%以上。
3: 那它效果怎么样？
0: 效果是非常好的，它的提升效率比原来的传统经验呢提升了300倍，那鸣虫的危害呢基本是下降了57%，危害降低了一半。
3: 那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0: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款产品的算力盒子，这个就是基于我们的算力中心打造的 AI 病虫害算力盒子，它里面封装了130多种病虫害的算力模型，它可以有效地实现病虫害的预防、测报，包括整个的形成规划。同时，它也分化了我们整个的 AI 植保专家，它形成了 AI 数字人，这也就是我们面向东盟递交了一份算力的产品。借助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手段，让我们的生物防治更加的科学化、智能化、人性化。
4: 自从有了这个蜂球以后啊，种甘蔗也更加省力，也更加省钱了。而且你看，这个甘蔗啊也长得更好、更漂亮了。
5: 使用赤眼蜂后，甘蔗糖分提高0.74%。
1: 从田间地头到云端算力，赤眼蜂生物防治 AI 植保云平台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为农业可持续化发展注入了社会效益的持久动能，更是守护了山野间的生态底色，让绿色农业从理念落地为看得见的生机。
6: 在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下，广西在南宁市建成国家生防天敌扩繁基地并投产，研发出植保无人机智能投放赤眼蜂技术，创建了以放蜂之名生物防治为核心的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成功复制到水稻、玉米等多种农作物，实现跨作物技术落地应用。近年来，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先后到基地开展技术交流学习，共商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病虫害区域联防联控和绿色防控技术水平提升方案，研讨合作需求与方向，助推 AI 加生物防治广西方案走向东盟。
0: 现在我们的技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泰语、越南语等东盟国家10个国家的语言，我们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绿色的礼物送给我们东盟国家的朋友。
2: 一颗颗小小的蜂球，
0: 一个智慧 AI 植保云平台，
7: 这就是中国智慧农业给出的广西方案。
1: 它连接着土地，
8: 更连接着未来。
9: 桑蚕的丝更柔，是因为智能系统守护着每一条蚕宝宝的健康。甘蔗的汁更纯，是因为生物防治与 AI 监测让生长全程可控。这不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更是广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在这片充满生机的红土地上，智慧农业正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让糖罐子更甜，果盘子更满，思路更闪亮。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0: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2: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4: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2: 我爱他，

0: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原没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0: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2: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3: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0: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4: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5: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900多年前，在湖南永州，一位被朝廷贬谪的中年人作别家人，踏上了乡里古道，去往昭州的路途。前路迷惘，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也不会想到往后3年他会与这里的一切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的诗作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位官员就是北宋后期的著名谏臣、学者邹浩。广西桂林临川三街镇榕流村尾小榕江村，明代以前是乡里古道的滑石铺。村北苍松古树间，驿道旁有一口泉眼。因为邹浩在这里留下3首诗歌，让他成为乡里古道漫漫路途上的一口千古名泉。邹浩，常州晋陵人，字志纨，自号稻香居士，人称稻香先生。22岁中进士，历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太常博士、襄州教授，为人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曾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磊交友，史称五君子。宋哲宗赏识他的才华，亲自提升他为右正言。
1: 当时以直谏闻名，邹浩的这些奏议谏文都流传下来了，很多都被收入到这个《名臣奏议集》里面，成为古代的这个奏议的典范。
0: 因为直言敢说，邹浩屡受权臣打压，贬谪岭南。第一次是上书反对哲宗立刘妃为后，被张敦趁隙陷害，除名勒平，机管新州。宋徽宗即位后，邹浩被召回，一度受重用，为此遭到宰相蔡京忌惮嫉恨，并被其纳入元右党籍加以迫害。崇宁2年，邹浩被除名，边管昭州。
1: 边管的意思就是朝廷也不发他这个工资，那么朝廷

0: 要他待在胶州，而且户籍要迁到胶州，家属不能随同。
1: 在接到第二次除名的圣旨时，邹浩写下除名诗，表达了他悲愤但豁达的心境。他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走向陌生的异乡。当时的胶州一片荒芜，是南方瘴气最重的地方。对此，邹浩心存畏惧。在他到来的第一年，就赶上了胶州瘴疫大行，邹浩和仆人们都染上了食疫，而一个跟随邹家19年的仆人救治无效去世。
0: 他甚至就说，胶州这个地方瘴气是最重的地方。贵州有一个胶州门，那个门是不开的，因为一打开，瘴气就来了。但是同时，他就觉得这个重要的是人的心态，人的心态摆正的话，那么这个瘴气就不一定能够使人丧失自己的性命。
1: 在边管期间，邹浩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对他很敬重的主官，胶州太守王藻。王藻安排给邹浩的居所是进士王文甫的房子，原名石清阁。因为邹浩的到来，王藻亲自为居所改名为来仙阁，以表达对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物的敬重。邹浩对住所也非常满意，他在《来仙阁》一诗中写道：偶向人间作谪仙，萧然来此住经年。全诗没有一字怨尤，只有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不仅得到长官的爱护，当地士绅对邹浩也十分友好，时常接济他食物与酒。渐渐的，他心中的苦闷得到排解，在胶州的日子也被他当成修行正气的机会。
0: 胶州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读书，还写了书叫做《易解》。在他的文集里面，他的诗歌里面有很多读易的诗，他就强调自己通过这个读易体会到君子应当如何去作为。
1: 和友人一起饮酒赋诗，品茗清谈，访古探幽。在广西的3年，邹浩的生活看似过得舒心，他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思都记录下来，留下了200余首诗作，是北宋吕桂诗人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当时的胶州，州治所在地平乐，是漓江、丽江、察江3江汇流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胶州的秀美山水、风土人情。方村一处忆龙舟，披浪飞饶斗玉仙，要时晚来谁胜捷，但听歌吹鼓声喧。这首《胶州竞渡》栩栩如生地展现端午时节胶州赛龙舟的热闹场景。直到90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的赛龙舟习俗依旧。邹浩还用幽默风趣、富有哲理的诗句，记录了平乐悠久的柿子种植的历史。红柿鸟残无此意，前三三雨，后三三。古胶州辖管的金秀盛唐山，是北宋闻名遐迩的修人茶产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这一岭南名茶的味道如橄榄，先苦后甜，有驱瘴功效，并指出饮茶的食用功能因地域和生活习惯而有所区别。
0: 当时胶州的一些地方方言都被他写到诗歌里面，就是称呼啊是和中原

0: 一代不一样的啊，就是叔叔啊、伯伯啊，他是回家，广西人，当时人不叫回家，当时叫回屋里面。
1: 北宋初期，昭州辖管的弓长县出了一位名臣，叫周卫。太宗初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定田赋，兴学校，造福一方，名留千古。邹浩将对方引以为楷模，写诗缅怀。公元1034年，北宋清官梅挚担任昭州刺史时，写下著名的反腐名篇《杖说》，痛斥时弊。邹浩细读梅挚留下的文章，深有同感。他写成《读龙图梅公杖说》，认为扫除五杖是治国之上策，同时表明自己不肯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的态度。昭州自古产梅子，梅子树一到开花时，繁花似雪。梅的高洁清雅，赢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激赏。在邹浩笔下，也多次记录了昭州赏梅的趣事。
0: 他就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说这一个广西梅花非常多，但是广西这里的人不懂得欣赏梅花，他们把这个梅花树用来当柴烧，他就看到觉得好可惜。
1: 正好邹浩的房东家就有梅树，一到开花的时候，他就到长满杂草的梅树下溜达。
0: 他又不敢去向那个主人说，哎呀，你把这个梅花树把它旁边的那些杂草都给清理干净，他就不敢说，就这地方晃来晃去的。大概那个进士其实也是读书人嘛，知道他的心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进士就把那些荒草全部都砍了，这样就可以赏梅了，是这一个中原文人审美文化的一个投射。
1: 从此房东家的这个梅园成为邹浩的主要消遣地，他甚至还修建了一个拱梅亭，方便赏梅。虽然边管期间手无实权，邹浩仍做了一些利民的实事。
2: 当年邹浩来平乐的时候，就住在这附近，看见老百姓呢都到江边去跳水，江里面的水呢一到春天发大水，很浑浊。那么邹浩呢带领老百姓在这里呢挖了口井，他就取名叫感应泉。那么后来呢，在民国的时候，一个叫刘元年的老先生就刻了这块碑纪念这一件事。
1: 后人从邹浩留存下的诗中感受着诗人眼中的异乡昭州如何从陌生到熟悉的温暖人情、秀丽风光、历史文化，甚至也读懂了邹浩渐生的对昭州的喜爱之情。莫道岭边无好况，无尽春在洛阳城。在《对牡丹》一诗中，他将昭州比作洛阳城，足见他从心底接纳和爱上了这里。公元1105年，邹浩乘船离开，以汉阳军居住。临别之际，他深情挥笔，写下《别昭州》一诗。再次踏上乡里古道，他在临川华石泉小憩，有感作下《华石泉》诗：“马头今日渡盐关，19年前去复还。唯有流泉声似旧，凭栏重听响潺潺。”
0: 为什么周浩会说19年去复还呢？可能是引用一个典故，苏武牧羊的这个典故，也有可能他会引用到这个庄子的这个意境，有庄子的刀有19年这个都不坏，也是得到了。 啊，所以这个十九年这个意涵非常丰富。总之就是他觉得自己被贬到一个蛮荒之地，但是他又

0: 守住了自己的那个心中的道，然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原，路过这个地方当然是百感交集。
1: 虽然只在昭州生活了三年，但邹浩对当地影响深远。有史料记载，邹浩在平乐期间曾经办过私塾讲学，大概在南宋时，后人为此修建了稻香书院。明清以来，稻香书院先后四次重修，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为止，为昭州培育了大量人才。
2: 这个碑的内容呢，就记录了当时把这个田和房屋捐出来作为公产，所工厂组所有的收入呢，这个50%用于稻香书院的建设和供学子读书。
1: 南宋淳熙年间，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氏指靖江府，建精略安抚广南西路。在他的倡议下，昭州建造了一座邹公祠，纪念邹浩。
0: 所以他在这个建好之后，就专门为这个祠也写了一个记，认为他足以成为以后人效法的对象。朱浩到昭州呢，被广西人视作是广西或者说是昭州正气的来源。那他本身不以私出名，他主要是以他的道德修养出名，一般人都是把他道德楷模来看待。
1: 在邹浩去世500年后，明万历年间，他的同乡江苏常州的蒋一奎到临川担任知县，他将邹浩曾经题诗三首的华石泉改名为稻香泉，并把篆文刻了稻香泉碑记。如今楼亭阁早已无存，但稻香泉和碑犹在，成为古驿道上的珍贵文物。900多年来，邹浩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在他歌咏过的八桂久远流传。他笔下那个让他深情怀念的桂北小城，每年初冬都会被如海的士林染红。这个因水而兴的小城，早已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劈波逐浪。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就是大林未婚会计，何氏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2: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3: 江彪，
2: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4: 就为民真正的特工，
5: 没关系，没关系。
6: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7: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8: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9: 杀人灭口。
10: 有内鬼，
11: 赶快离开！
12: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阿伯弟，哦，去到峰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1: 糟糕，怎么办？来，方主田，走。

0: 来，阿伯姐，哦，真能行吗？行啊，走，谢谢大家，可要小心了啊！注意了，韩纳尔，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了，你抬不动，
1: 给两个地方，
2: 哎呦。

0: 真倒霉，
1: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2: 铁来呀，铁来，铁来，铁来，铁来，
3: 谢谢。
0: 格玛斯密达，谢谢。
4: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0: 格玛斯密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哎。
4: 首长，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7: 不知道，
0: 走吧。
8: 不要乱跑！
9: 赵同志，小刘，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10: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2: 爷爷，爷爷，
9: 不要怕，
12: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9: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0: 好好，
9: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同志，谢谢你，
12: 谢谢，
9: 不谢，不谢。
5: 哎，
12: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9: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9: 啊，好好。哎，
12: 同志，快点隐蔽啊！
9: 阿芳，阿芳，
12: 哥哥。
9: 阿芳，
12: 哥哥，
9: 你，
12: 哎呀，怎么了？
9: 炮弹皮蹭了一下。
12: 我看看。
9: 都好了呀。
12: 不。
9: 我是回前方去。
12: 你。

0: 你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这后悔了。给，
3: 冰箱带点儿。
0: 还是你保管吧。
4: 王腾，来，上车，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0: 副团长。
1: 哟，
2: 司令将回报。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保持中立，谢雷恩。谢雷恩，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2: 哎，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3: 首长，
2: 马上送去。起来，起来。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4: 喂，报告，
5: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4: 啊，
5: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5: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5: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5: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5: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6: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7: 回来了，
8: 回来了，
9: 上好了，
6: 上好了。
10: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6: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哎、
10: 王成，
6: 哎呀，首长，
5: 小鬼，伤好了吗？
6: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5: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6: 张团长。
0: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10: 团长，
6: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回去休息。
6: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6: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6: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市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1: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2: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1: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2: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3: 马上就要开始。
1: 那你呢？
2: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4: 对。
5: 大家休息待命。
1: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6: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1: 哪能呢？
6: 伤养好了再说嘛。
1: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6: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1: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1: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1: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6: 好。
1: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6: 你能支持得了？
1: 行。
6: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好，我这，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3: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4: 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5: 延安，
1: 糟糕，
5: 延安，
2: 我打。
3: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了。
4: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山，哟，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6: 是，
0: 二班，跟我来。
6: 好。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6: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7: 反到排长。

0: 同志，谢谢你们。
1: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结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计，
1: 射击，射击！
2: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2: 排长，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2: 再近一点，30公尺，40公尺。30公尺。
0: 什么？

0: 那儿打，别顾我。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认为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0: 狠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0: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我是杨澜，我是杨澜，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2: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3: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金良，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0: 对，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0: 王主任，
2: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走吧，走吧。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真好，你们辛苦了，
3: 好，
2: 真好，
1: 王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5: 姑娘，姑娘，
4: 阿爸去。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7: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4: 走吧，
6: 小王，快走。
2: 哎，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你爸爸身体好吗？
1: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进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1: 嗯。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2: 好。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嗯，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0: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0: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2: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功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1: 一定。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7: 哎呀，太好了，
8: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好。
2: 哎，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便宜。

0: 挺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保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3: 团长，
5: 哎，
3: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5: 像，太像。
6: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

0: 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对，说。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哎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出去。
2: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2: 你累了？
6: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2: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日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8: 一个月跑不了，
5: 没问题。
0: 当然，
6: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9: 好。
6: 怎么，你累了？
9: 你累了？
6: 不累。
8: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6: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啊？
11: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你叫李？
1: 我叫李永禄。
2: 我叫赵金贵。
1: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
1: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
1: 同志，
0: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1: 同
0: 志，同志，同志，同志，
3: 同志，同
0: 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

0: 您呐。
1: 哎呦，服务员，来来来，同志们，
2: 飞行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行，我们
2: 都要去收掌柜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3: 同志。

0: 防空洞，快一点，给我
1: 啊，把那个给我拿去，
2: 把东西给我，
0: 快来吧，快接着。
1: 老李。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这次见。
1: 哎呀，送病在医院。
0: 有。
1: 真的，台。
0: 你。
1: 台。

Thank you.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手掌，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3: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嗯，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

0: 定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
3: 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

0: 天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真痛苦。
1: 他呀，
2: 对，
1: 甭想上来。
2: 一日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0: 一个月跑不了，
3: 没问题。
1: 当然，
4: 魔方，魔方，走吧，到炊事班去。
5: 走啊，
4: 好。怎么，你累了？
5: 你累了？
4: 不累。走。
6: 情况怎么样？
7: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6: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4: 走，快点，快走。
6: 你们到哪儿去？
4: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7: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6: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哎呦，我们同志来来，哎，同志们，
1: 先是袁同志，你们辛苦了。
0: 啊，不辛苦，不辛苦。
1: 我们都有支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哎，
5: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1: 你们喝水。同志，你们坐下，
5: 坐下，坐下，
1: 坐
5: 下，
1: 坐
5: 下，
1: 坐
5: 下，
1: 坐吧，
5: 走吧。
1: 现在开始啊，好，
3: 开始吧。
1: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快，先生，快！哎呀，
2: 哎。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怎么了？
1: 王芳她。
0: 姑娘，姑娘，
2: 王芳，王芳，阿八姐，这次见。
0: 哎呀，怎么没来医院？真的。

Thank you.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北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4: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4: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4: 在二号病房。
5: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5: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

0: 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1: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0: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1: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1: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0: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1: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
4: 你给大家
3: 好。好，好，我们去研究你分析情况啊，那些。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奇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儿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5: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
0: 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大爷，哎，您贵姓？
1: 我姓胡。哎，
2: 错了。嗯，你找谁呀？
3: 王富彪。
1: 王富彪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把班子给我。哎，
2: 同志们，上车吧。
4: 试试看。
1: 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
2: 这下好了。
1: 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2: 自家人嘛，谢什么？
3: 您贵姓啊？
5: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1: 来了，
5: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啊。走，上车去吧。
1: 好好。

0: 是我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好。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5: 小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我们王主任。
4: 哦，
0: 大家请坐吧。
1: 好，
0: 请。
1: 好，
0: 坐。
1: 好好好
0: 好，坐吧。
1: 好，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0: 是啊，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
0: 还能干个几十年呢。来，坐
1: 哈。
0: 赵掌柜，他们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2: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3: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2: 知道，我也
3: 坐吧。
2: 阿芳是个好孩子。
3: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2: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3: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2: 哎，为什么？
4: 王富彪同志，
5: 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6: 恭喜恭喜你啊！
3: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5: 哎，太好了，
2: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王成才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英勇顽强的战斗力，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大胜仗。

0: 尔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
1: 坚决胜利。
0: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

0: 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把北美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2: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

0: 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36

0: 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运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运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 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羊羔男人味儿，不足。

0: 男人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都好了，
4: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3: 嗯，好。
4: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3: 都好。那，给你看看这个。
4: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3: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4: 给我吧。
3: 好，
4: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3: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4: 干什么？
3: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4: 王东叔叔，记得呀。
3: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4: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5: 全好了吗？小鬼
4: 全好了。
3: 阿芳，你认识他吗？
4: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3: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芳，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王富彪在
2: 我们说一说，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是到底是
2: 这么回事
5: 儿？
1: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900多年前，在湖南永州，一位被朝廷贬谪的中年人作别家人，踏上了乡里古道，去往昭州的路途。前路迷惘，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也不会想到往后3年他会与这里的一切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的诗作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位官员就是北宋后期的著名谏臣、学者邹浩。广西桂林灵川三街镇榕流村尾小榕江村，明代以前是乡里古道的滑石铺。村北苍松古树间，驿道旁有一口泉眼。因为邹浩在这里留下3首诗歌，让他成为乡里古道漫漫路途上的一口千古名泉。邹浩，常州晋陵人，字志纨，自号稻香居士，人称稻香先生。22岁中进士，历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太常博士、襄州教授，为人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曾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磊交友，史称五君子。宋哲宗赏识他的才华，亲自提升他为右正言。
1: 当时以直谏闻名，邹浩的这些奏议谏文都流传下来了，很多都被收入到这个《名臣奏议集》里面，成为古代的这个奏议的典范。
0: 因为直言敢说，邹浩屡受权臣打压，贬谪岭南。第一次是上书反对哲宗立刘妃为后，被张敦趁隙陷害，除名乐亭，击管新州。宋徽宗即位后，邹浩被召回，一度受重用，为此遭到宰相蔡京忌惮嫉恨，并被其纳入元右党籍加以迫害。崇宁2年，邹浩被除名，边管昭州。
1: 边管的意思就是朝廷也不发他这个工资，那么朝廷要他待在昭州，而且户籍要迁到昭州，家属不能随同。
0: 在接到第二次除名的圣旨时，邹浩写下除名诗，表达了他悲愤但豁达的心境。他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走向陌生的异乡。当时的昭州一片荒芜，是南方瘴气最重的地方，对此邹浩心存畏惧。在他到来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昭州瘴疫大行。

0: 邹浩和仆人们都染上了失忆，而一个跟随邹家19年的仆人就至无效去世。
1: 他甚至就说，昭州这个地方瘴气是最重的地方。贵州有一个昭州门，那个门是不开的，因为一打开瘴气就来了。但是同时他就觉得这个重要的是人的心态，人的心态摆正的话，那么这个瘴气就不一定能够使人丧失自己的性命。
0: 在边管期间，邹浩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对他很敬重的主官，昭州太守王藻。王藻安排给邹浩的居所是进士王文甫的房子，原名石清阁。因为邹浩的到来，王藻亲自为居所改名为来仙阁，以表达对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物的敬重。邹浩对住所也非常满意，他在《来仙阁》一诗中写道：“偶向人间作谪仙，萧然来此住经年。”全诗没有一字怨尤，只有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不仅得到长官的爱护，当地士绅对邹浩也十分友好，时常接济他食物与酒。渐渐的，他心中的苦闷得到排解，在昭州的日子也被他当成修行正气的机会。
1: 昭州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读书，还写了书叫做《易解》。在他的文集里面，他的诗歌里面有很多读易的诗，他就强调自己通过这个读易体会到君子应当如何去作为。
0: 和友人一起饮酒赋诗，品茗清谈，访古探幽。在广西的3年，邹浩的生活看似过得舒心，他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思都记录下来，留下了200余首诗作，是北宋吕贵诗人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当时的昭州，州治所在地平乐，是漓江、丽江、察江3江汇流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昭州的秀美山水、风土人情。方村一处忆龙舟，披浪飞饶斗玉仙，要时晚来谁胜捷，但听歌吹鼓声喧。这首《昭州竞渡》栩栩如生地展现端午时节昭州赛龙舟的热闹场景。直到90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的赛龙舟习俗依旧。邹浩还用幽默风趣、富有哲理的诗句，记录了平乐悠久的柿子种植的历史。红柿鸟残无此意，前三三雨，后三三。古昭州辖管的金秀盛唐山，是北宋闻名遐迩的修人茶产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这一岭南名茶的味道如橄榄，先苦后甜，有驱瘴功效，并指出饮茶的食用功能因地域和生活习惯而有所区别。
1: 当时昭州的一些地方方言都被他写到诗歌里面，就是称呼啊是和中原一带不一样的啊，就是叔叔啊、伯伯啊。他是回家广西人，当时不叫回家，当时叫回屋里面。
0: 北宋初期，昭州辖管的弓长县出了一位名臣叫周卫，太宗初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定田赋，兴学校，造福一方，名流千古。邹浩将对方引以为楷模，写诗缅怀。公元1034年，北宋清官梅挚担任昭州刺史时，写下著名的

0: 反腐名篇仗说，痛斥时弊，邹浩细读梅挚留下的文章，深有同感。他写成《读龙图湄公仗说》，认为扫除五障是治国之上策，同时表明自己不肯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的态度。昭州自古产梅子，梅子树一到开花时，繁花似雪。梅的高洁清雅，赢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激赏。在邹浩笔下，也多次记录了昭州赏梅的趣事。
1: 他就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说这一个广西梅花非常多，但是广西这里的人不懂得欣赏梅花，他们把这个梅花树用来当柴烧，他就看到觉得好可惜。
0: 正好邹浩的房东家就有梅树，一到开花的时候，他就到长满杂草的梅树下溜达。
1: 他又不敢去向那个主人说，哎呀，你把这个梅花树把它旁边的那些杂草都给清理干净，他就不敢说。这个地方晃来晃去的，大概那个近视其实也是读书人嘛，知道他的心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近视就把那些荒草全部都砍了，这样就可以赏梅了，是这一个中原文人审美文化的一个投射。
0: 从此房东家的这个梅园成为邹浩的主要消遣地，他甚至还修建了一个拱梅亭，方便赏梅。虽然边管期间手无实权，邹浩仍做了一些利民的实事。
2: 当年邹浩来平乐的时候，就住在这附近，看见老百姓呢都到江边去跳水，江里面的水呢一到春天发大水，很浑浊。那么邹浩呢带领老百姓在这里呢挖了口井，他就取名叫感应泉。那么后来呢，在民国的时候，一个叫刘元年的老先生就刻了这块碑，纪念这一件事。
0: 后人从邹浩留存下的诗中，感受着诗人眼中的异乡昭州，如何从陌生到熟悉的温暖人情、秀丽风光、历史文化，甚至也读懂了邹浩渐生的对昭州的喜爱之情。莫道岭边无好况，吾今春在洛阳城。在《对牡丹》一诗中，他将昭州比作洛阳城，足见他从心底接纳和爱上了这里。公元1105年，邹浩乘船离开，以汉阳军居住。临别之际，他深情挥笔，写下《别昭州》一诗。再次踏上乡里古道，他在临川华石泉小憩，有感作下《华石泉》诗：“马头今日渡盐关，十九年前去复还。唯有流泉声似旧，凭栏重听响潺潺。”
1: 为什么邹浩会说十九年去复还呢？可能是引用一个典故，苏武牧羊的这个典故，也有可能他会引用到这个庄子的这个意境，有庄子的刀有十九年这个都不坏，也是得到了啊，所以这个十九年这个意涵非常丰富。总之就是他觉得自己被贬到一个蛮荒之地，但是他又守住了自己的那个心中的道，然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原，路过这个地方当然是百感交集。
0: 虽然只在昭州生活了3年，但邹浩对当地影响深远。有史料记载，邹浩在平乐期间曾经办过私塾讲学，大概在南宋时，后人为此修建了稻香书院。明清以来，稻香书院先后4次重修，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为止。 为昭州培育了大量人。

0: 材。
1: 这个碑的内容呢，就记录了当时把这个田和房屋捐出来作为公产，所共产主所有的收入呢，这个50%用于稻香书院的建设和供学子读书。
0: 南宋淳熙年间，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氏，指靖江府，建精略安抚广南西路。在他的倡议下，昭州建造了一座邹公祠，纪念邹浩。
2: 所以他在这个建好之后，就专门为这个祠也写了一个记，认为他足以成为以后人效法的对象。邹浩到昭州呢，被广西人视作是广西或者说是昭州正气的来源。那他本身不以私出名，他主要是以他的道德修养出名，一般人都是把他道德楷模来看待。
0: 在邹浩去世500年后，明万历年间，他的同乡江苏常州的蒋一奎到临川担任知县，他将邹浩曾经题诗3首的华石泉改名为稻香泉，并把篆文刻了稻香泉碑记。如今楼亭阁早已无存，但稻香泉和碑犹在，成为古驿道上的珍贵文物。900多年来，邹浩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在他歌咏过的八桂久远流传。他笔下那个让他深情怀念的桂北小城，每年初冬都会被如海的士林染红。这个因水而兴的小城，早已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劈波逐浪。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匹克球架起友谊桥，中美青少年共赴人文交流之约。南宁市常住人口突破900万，人口集聚力持续增强。智力青年广西行追拍中国复兴号。纳坡县边境山林观鸟社，生态富民会新篇。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和机构依法开展影视拍摄活动。新加坡稳居马来西亚最大外资来源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资路，我是武志芳。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

0: 量级的城市，人口集聚力持续增强。
1: 截至2025年末，南宁市常住人口达901.66万人，比2024年末增加4.47万人，同比增长0.5%。
2: 其中，6个主城区增加4.28万人，主城区集聚趋势明显，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常住人口为652.82万人，比2024年增加7.91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72.4%，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
1: 人口稳步增长的背后，是城市综合竞争力与民生福祉系统性提升的集中体现。十四五期间，南宁市始终坚持人民城市理念，聚力推动中国绿城品牌建设。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超96.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3.02%，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重点城市前列，城市吸引力、影响力双提升。对外来人口吸引力显著增强。十四五期间，南宁市地区生产总值连续突破5000亿、6000亿元大关，新能源电池、高端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崛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成型起势，提供海量优质岗位，为常住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南宁市在服务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中的渠道作用日益凸显。2025年对东盟进出口总额320.7亿元，同比增长15.4%，推动南宁渠道的开放优势加速转化为人才汇聚的动能。与此同时，南宁市通过推进嵌入式社区服务试点，发放普惠育儿政策红利，构建15分钟卫生健康服务圈，促进民生服务持续完善，更有温度的社会事业增强了外来人口归属感，让更多人愿意留下来融进去。
0: 四月初，2026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在北京启动。90余位外国青年分赴中国9个省区市，开展接力式体验与拍摄活动。期间，来自智利的米尔西亚德斯·哈拉·阿拉尔孔来到广西，用影像探寻中国高铁飞驰背后人的故事。
3: 在广西的行程中，米尔西亚德斯将镜头锁定了一位95后列车长蒋艳红。他是广西最早一批冻姐，曾获得过火车头奖章。米尔西亚德斯说，这是他第一次乘坐中国高铁，从踏入车厢起，惊喜与震撼便接连不断。井然有序的乘车环境、飞驰的速度，不断刷新着他的认知。
4: 在我的国家，我们没有高速列车，这趟列车很舒服，而且组织管理非常好。
3: 列车在八桂大地飞驰，窗外景色不断向后掠去，让米尔西亚德斯惊叹的不仅是风驰电掣的速度本身，更是支撑着中国速度背后那些真实温暖的故事。在车厢中，他观察到列车长蒋艳红步履不停，服务细致，脸上始终带着从容的微笑。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商业运营速度最快、技术体系最全的国家。在广西，国铁南宁局持续推动路网建设，不仅实现了市市通高铁，更构建了以南宁为中心的136小时高铁交通圈。高铁可通达全国25个省区市，显著提升了区域间的互联互通水平。
5: 这些年变化翻天覆地，硬实力上高铁飞驰提速，设备越发智能先进；软实力上不断打磨服务细节。
3: 短短一个月，这位智利青年收获的不仅是镜头里的中国印象，更有心中一份沉甸甸的感动。
5: 让世界透过这扇流动的窗口，真切看见中国式服务的细致、真诚与温暖。
0: 百色市纳坡县地处中越边境，当地因为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成为候鸟迁徙路上的重要驿站，并在全国观鸟圈里彻底火出了圈。这座边境小城不仅守住了生态底色，更让村民实实在在地吃上了生态饭。
6: 位于中越边境上面的纳坡县柏南乡弄歪屯，这里距离县城大概有70多公里，那么行程呢要花费将近1个多小时左右。但这些年呢，这里却成为了观鸟爱好者们常来打卡的热门地之一。
7: 在柏南乡弄歪屯4号观鸟点，来自贵州的观鸟爱好者秦女士正举着长焦相机静静守候，只为捕捉丽猴、菊梅、玉雏的珍贵画面。
8: 哎，就是

0: 它烈火巨美，大家都是冲着它来的。嗯，因为你们这里鸟很多，环境也很好。嗯，空气也好。
1: 作为北回归线上生态富集区，纳坡森林覆盖率74.92%，拥有老虎跳、德福两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补给站。截至目前，全县记录鸟类种类已达371种。在德福自然保护区一号观鸟点，白眶斑翅莓是备受追捧的明星鸟种，灰腹地鹰、褐胸山鹧鸪等珍稀鸟类也常在此栖息。到了最佳观测期，有的观鸟爱好者在这里一天能拍到30种以上鸟类。
2: 野拍的话，就是3月份就开启，那个时候是求偶季节，好多鸟都能看得到的。那波搞了观鸟赛以后，就好多老师知道了，就来纷纷来我们这里打卡。
1: 从德福自然保护区的云雾密林到百南乡弄歪屯的边境山林，纳坡目前已打造出8条成熟的观鸟线路，不管是专业观鸟者还是入门爱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观鸟热潮兴起后，原本熟悉当地生态的村民也顺势转行，当起了兼职鸟导，为游客提供找鸟、变鸟等服务。谭秀全就是其中一位。
3: 以前是种玉米，
4: 种玉米，
3: 然后也不赚钱，就去外面做工，每个月应该是有3000左右。我就在家，就是也是看老人啊，看小孩，现在也是保护鸟啊，这样看鸟啊，这样也是很开心的。
1: 观鸟热还催生了观鸟家的多元新业态，直接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等产业同步发展。边境村寨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当地民宿宾馆常常爆满。
5: 好像最近的话，没有15天都订不了房，几乎都是预定了。自从那个鸟点一开的话，我们几乎都是没有假期了。
6: 像弄民弄外的那个，现在土鸡、土鸡、土鸭几乎都不下市场来卖了。他们出来拍鸟的话，他们就顺便就在上面买了吧。
1: 观鸟经济的兴起，不仅让乡村产业实现绿色转型，更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理念。村民从以前的砍树人、打鸟人，转变为现在的护林人、护鸟人。在观鸟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纳坡县也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
7: 苏台鸟类资源保护行动计划，规范观鸟点的建设，严格划定观鸟的区域，同时开展爱鸟护鸟宣传，让观鸟爱好者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树立生态保护意识。
8: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9: 下节您将看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和机构依法开展影视拍摄活动。新加坡稳居马来西亚最大外资来源地。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3: 选专。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0866，40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和机构严格遵守泰国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开展影视拍摄及商业视频活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称，一，在泰拍摄影视作品需依法办理许可。 外国机构或外国人员在泰国拍摄电影、电视剧、网络短剧、纪录片、商业广告及其他商业性质视听作品，应事先向泰国主管部门申请拍摄许可，并依法办理相关签证及工作手续。未经批准擅自拍摄的，泰方有权责令停止拍摄，并可能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二、未办妥相应签证，不得从事工作性质拍摄活动。 外国人在泰国从事商业影视拍摄、网络短剧制作、广告拍摄、商业直播等具有工作性质的活动，通常需依法办理相应签证及工作许可，以免签方式入境后从事相关商业活动，可能被认定为外国人未经许可工作。三、竖屏短剧等新型内容制作同样受监管。 在泰国境内组织实施具有商业用途、存在团队化制作或涉及演员、导演、摄影等分工的内容拍摄活动，可能被认定属于影视或商业拍摄行为，需依法办理相关拍摄许可及工作手续。有关监管不以作品发布平台、团队规模或拍摄设备类型作为唯一判断标准。 小团队拍摄、手机拍摄或短视频平台发布并不能免于监管。四、拍摄内容应尊重泰国法律法规及社会文化。在泰国拍摄期间，应遵守泰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宗教文化、社会习俗及公共秩序，不得制作、拍摄或传播违反泰国法律法规、有悖公序良俗或可能引发宗教、社会敏感问题的内容。 涉及在政府机关、边境地区、军事设施、寺院、机场等特定地点拍摄时，应事先依法申请相关许可，并遵守现场管理要求。五、通过正规渠道办理拍摄手续。提醒拟赴泰开展影视及商业视频拍摄活动的中国公民和机构，提前了解泰国有关法律法规，通过正规影视协调机构依法办理拍摄许可。
2: 并根据活动性质申请相应签证及工作许可，不能以旅游名义从事商业拍摄活动，或通过落地后临时组团等方式开展未经审批的商业制作。马来西亚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新加坡以3300亿令吉特（约合5700亿元人民币）占比30.1%的投资存量，继续位居马来西亚最大外资来源地。整体来看，截至一季度末，马来西亚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已达1.1138万亿令吉特（约合1.92万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季度增加259亿令吉特（约4462.5亿元人民币）。在外资来源结构中， 新加坡优势尤为突出，显著领先于中国、香港及日本。从行业分布看，外资主要集中于

0: 服务业与制造业。市场分析认为，近年来新加坡长期位居马来西亚最大外资来源地，充分体现其作为区域资本中转枢纽的角色，也反映出跨国资本通过新加坡进行投资布局的趋势。随着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及高端制造项目持续落地，马来西亚在东南亚产业与资本承接体系中的地位正逐步提升。
1: 接下来看简讯。
0: 5月12日，为期5天的侨建南宁新机遇，华媒同心向未来2026年海外华文媒体南宁行启动。来自老挝、泰国、印尼、菲律宾、柬埔寨、缅甸等东盟国家的华文媒体代表齐聚广西南宁，实地探访当地发展新机遇，感受侨乡独特魅力，多角度、全方位记录雍城发展巨变，向海外友人展示南宁开放包容、活力奋进的崭新风貌。马来西亚统计局14日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就业统计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马来西亚就业岗位总量达到923万个，较去年同期的906万个增长 1.8%， 显示就业市场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从行业分布来看，服务业仍是最大就业领域。近日，来自英国和泰国的研究人员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发表论文，宣布在泰国发现新的恐龙物种，菜叶膨大家巨龙，又称奈家巨龙。这是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发现的体型最大的恐龙。奈家巨龙是一种长颈直齿恐龙，体型庞大，体长约27米，体重最高可达27吨，相当于8.9头亚洲象的重量。研究人员10年前在泰国东北部的菜叶膨府发现了那家巨龙的骨骼化石，目前复原后的模型正在泰国一家恐龙博物馆展出。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广西加速培育智慧养老品牌企业，新赛道、新产品、新创意，让科技有温度，让养老变享老。广西现钞季军争夺战在北海合浦激情上演，合浦县队2-1战胜北流市队。桂林阳朔金龙巡游闪耀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再次展现广西山水人文魅力。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如何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实现更高品质养老，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国家

0: 发展全局的大事要事。在广西，银发族对智慧养老的新向往正催生一条火热的新赛道，越来越多的创新者在这里发力，新产品、新创意层出不穷，给老人们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惊喜与改变。
1: 提到康养机器人，您可能觉得还很遥远，但在柳州洛必得的测试场里，他们已经能跑、能跟、能对话了。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机器人的练兵场，来看看康养机器人如何走进千家万户。这是一台什么机器人呢？
2: 这是一台家庭机器人啊，它可以24小时跟着老人，并且可以主动的提醒吃药，同时它还可以做摔倒的一个检测。
0: 这家来自北京、扎根柳州的企业去年7月成立，希望将顶尖研发实力与广西制造优势深度融合。
1: 你好，你好。
0: 在这个机器人练兵场里，消杀、接待、配送、家庭服务等7-8种机器人正轮番闯关，感知、避障、功能、协同，每一关都马虎不得。康养机器人面对的是千人千面的老年群体，技术团队正在不断迭代升级智能体，只为更好匹配每一位老人的个性化需求。
3: 主要是围绕老人一些刚性的需求，比如说跌倒预警、健康数据的监测，然后用药提醒、情感陪护、应急救援。政府也给我们开放了这样的实际应用场景，我们已经投放几百台到社区机构，包括家庭，计划今年能够投放10,000台康养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
0: 怎样让老人从能用到爱用？机器人有了身体，还需要聪明的大脑和本地化的服务能力。在柳州，一家本土软件企业正与洛必得深度牵手，为机器人装上智慧中枢。
4: 我们企业擅长的是医疗信息化软件的一些研发，我们会把机器人跟医院把它连通起来，让机器人在家庭里面形成一个中间桥梁，通过很多智能传感器连接家庭里面的血压计、血糖仪，包括一些智能毫米波雷达，可以监控到老人，提供一系列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服务。
0: 如果说洛必得的家庭机器人是为健康老人锦上添花，那么作为科技的智能护理设备，就是为失能老人雪中送炭。在桂林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台洗浴机、护理机器人正陆续下线，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最难的照护变得轻松体面。
5: 这个是我们全球首创，专门为老人洗澡来设计的。
6: 通过智能护理机器人加 AI 智慧养老健康平台，全场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从生理自主、隐私尊严、安全保障、康复赋能、情感价值5大维度，帮助失能老人实现被照顾到自主生活的转变。
0: 洗浴、如厕、喂饭，这些日常小事对很多老人来说却是尊严大事。目前，作为科技桂林生产基地，已实现智能护理全系列产品规模化量产，产品已服务国内众多养老机构，并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作为科技，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始终平衡专业技术路线与适老化体验的矛盾。在住行智能护理设备上，通过 AI 力控算法、人体姿态感知、智能自适应助力，实现精准动力输出、随人随行，保障行走与移位安全平稳。采用一键启动、极简物理按键的适老化设计，切实帮助老年群体轻松跨越数字鸿沟。
0: 从柳州洛必得的家庭管家，到桂林作为科技的专业护手，从本土软件企业的智慧大脑，到智能化生产线的高速运转，广西正加速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慧养老品牌企业。按照广西养老产业发展3年行动计划，到2026年，全区将培育55家区域性品牌企业、20家全国性品牌企业，养老产业规模力争达到900亿元。以 AI 加养老为引擎，以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建设为路径，让科技有温度，让养老变享老。广西正在给出自己的答案。 5月15号晚，国控杯2025至2026年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季军争夺战在北海市合浦县体育中心田径场上演。主场作战的北海市合浦县队最终以2-0力克玉林北流。

0: 游士队，斩获本届广西县超季军。
1: 当晚比赛在独具海丝文化特色的暖场表演后拉开序幕，并通过多平台进行现场直播。上半场一开始，合浦县队迅速占据主动，多次发起有效进攻，火药味十足，现场超8000名球迷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开场仅4分钟，合浦县队97号球员

0: 方节奏拉满，但均未能取得突破。上半场，合浦线队1-0保持领先。
1: 开局打得还是很好的，希望他们也继续努力，继续做好防守，打好反击，再进一球。
2: 我们从北流过来合浦了，有200多人，包有2辆大班车，还有许多自驾，为我们北流四队加油助威。
0: 一边再战，第61分钟，合浦线队打出快速反击。30号球员战金泉面对北流士队门将冷静挑射破门，将比分锁定为2-0。此后，北流士队全力反扑，但合浦线队凭借后卫队员默契配合以及守门员的出色表现，最终将胜果保持到中场，拿下本届广西现超季军。
1: 这场比赛发挥得非常不错，也是感谢队友们以及教练组还有观众们的球迷们的一些鼓励。我爱你们！
3: 我觉得我们的表现还算是可以的，大家也都拼尽了全力，团结拼搏。我们会做好一些调整，备战下一届的现超。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广西草根足球贡献自己的力量。
4: 5月15号晚，在北京开幕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桂林阳朔爆款非遗 IP 金龙巡游重磅亮相亮马河。时隔近2个月，再次为北京市民游客展现广西山水人文魅力，深化京桂两地文化交流与文旅产业合作。本次巡游的金龙长240余米，呈 S 型的竹筏在亮马河上蜿蜒排布，在灯光映衬下，湖面如同镜子照耀出金龙的模样，极具视觉震撼。今年3月，阳朔金龙巡游首次走出广西，跨越千里亮相大运河，深受北京市民游客喜爱。作为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特邀展演参展单位，桂林阳朔携金龙巡游故地重游，成为本届市集辨识度极高、话题度十足的亮点活动。
5: 2月龙抬头那天嘛，我们在海淀的万寿寺那边，对，就已经看过一场，印象特别好，今天就一定要过来看一看。
6: 我们之前是在那个桂林当地做过竹筏，以山水为背景的自然风光，在北京这边看呢，就觉得这个人文气息特别浓厚，就感觉又不一样。
4: 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是全国首个国家级综合性文创主题盛会，汇聚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香港澳门的文创精品、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与潮玩品牌，打造集文化展示、沉浸式体验、消费互动、文旅交流于一体的全民文化嘉年华。阳朔精心设置特色展销展位，集中推介桂林米粉、阳朔金桔等农文旅好物与金龙主题文创，打造观水上金龙、赏阳朔文创、品特色美食、购地道好物的沉浸式体验，吸引大批北京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7: 非常震撼，确实是第一次我看到给公园增添了很多的异彩，希望这个活动应该经常的组织，非常新颖，非常有意义。
8: 这次金龙巡游再次走出广西来到北京，我有一种荣誉感，能够把家乡美丽的风景、美丽的东西、美丽的文化带到北京来，让外地朋友们能够领略到我们家乡真正的魅力。
4: 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协调推进对马产业合作机制完善等工作。在园区燕窝加工贸易基地、中国东盟绿色棕榈产业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卢新宁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和产业布局情况。他强调，要加强标准对接，做强特色产业品牌，拓展国家燕窝及营养保健食品检测重点实验室检测方向，吸引更多经营主体入园发展。座谈会上，卢新宁逐项梳理问题清单，细化责任分工。他指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是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平台，中马两国双元进入升级发展的关键节点，要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和金融工具，勇于先行先试，加快园区自我转型和产业升级。要健全完善中马两国双元联合理事会机制，加快推动高层对接顺畅，政策有效协同共识深化拓展，携手打造好中马投资合作旗舰项目。5月14号，崔国华在南宁市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办理情况。

0: 访村镇零散加工点、农贸市场及社区沿街区域，详细核查整改情况，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整改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5月15号，曹志强在南宁出席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报告会暨广西互联网大会时强调，要加大政策扶持与资源统筹力度，推进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建设，依托国内大规模市场，深耕算力服务、模型创新与场景应用，推动数字广西建设提质升级。
1: 5月16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7批共80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8件、水类19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11件、固废类9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6件、柳州2件、桂林4件、梧州9件、防城港4件、青州6件、贵港4件、玉林14件、百色5件、贺州6件、河池4件、来宾2件、崇左4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今年4月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分赴全区14个社区市开展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专题宣讲。一场场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式宣讲，将“十五五”开局蓝图与广西发展实际紧密结合，将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基层实践精准对接，推动全国两会精神在八桂大地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强大思想动力。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邃，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自治区党委政研室改革办主任黄兰喜，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耀格，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刘鹏飞，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肖顺平，自治区党委巡视组组长陈坤等特聘教授专家，分别在南宁、桂林、梧州、百色、贵港等地开展专题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宣讲系统解读全国两会关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产业转型升级、全面绿色转型、保障改善民生等重大部署，把大道理转化为家常话，让大家清晰把握发展方向，明确实践要求。
2: 深入领会贯彻“十五五”发展规划有关的要求，以务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此次宣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着力把两会蓝图转化为广西实干路径。在柳州，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立生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该市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构建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做针对性分析。在北海、钦州、防城港，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从、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周飞、自治区科技厅战略规划与重大任务处处长王平，紧扣向海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等重点领域，深刻阐释稳住经济大盘、赋能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回应基层工作中的痛点、难点与堵点。在玉林、贺州、来宾、河池，广西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郑娟、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商纳红、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秦娟、自治区党委党校教授吕勇，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分别围绕文旅融合、交通物流、城市建设、民族团结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度解读，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
3: 作为一名青年宣讲员，我也将以新时代的青年视角，运用轻言轻语，以小切口讲好大道理，让全国两会精神走进基层，深入人心。

0: 宣讲期间，特聘教授专家还深入企业车间、产业园区，与基层干部、企业职工、青年宣讲骨干等面对面交流，倾听发展诉求，解答实践困惑，将政策解读与工作落实紧密结合，推动两会精神从会场走向现场，从理论融入实践。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聆听宣讲后纷纷表示，要按照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把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的热情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实干实际回报党中央关怀和时代召唤。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方向明确、实干为要和人民至上。我们将坚持当下发展和长远布局的辩证统一，筑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基。
2: 我将把两会精神融入日常驻村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成效，扎实推动两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西完善旅游民宿配套设施三年行动方案》，从完善规划布局、完善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高环境品质、完善支持政策等五大方面提出18项重点任务。方案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资源整合、市场驱动、品质提升、突出特色的原则，因地制宜提升旅游民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旅游民宿的通达性、便捷度和舒适感，助力旅游民宿健康发展。到2028年，全区旅游民宿供电可靠率达99.9%以上，实现10个重点旅游民宿集聚区生活垃圾设施覆盖率达95%以上，配置或预留具有充电基础设施安装条件的公共停车位比例不低于20%，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和 5G 网络全覆盖。根据方案，我区将引导旅游民宿集群发展，在具有突出景观价值或文化资源的重点区域构建精品旅游民宿集群，逐步形成阳朔山水旅居、大新边关风情、昭平黄窑古镇、龙胜乡村田园、兴安华江生态、涠洲岛海岛度假、巴马康体养生、金秀瑶族文化、三江城阳侗族文化、梧州六堡茶旅文化等10个重点旅游民宿集聚区，力争一宿一特色、一宿一主题，以适应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和体验，构建我区特色鲜明、类型丰富、品质优良的特色旅游民宿体系。
4: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广西将从今年7月1日起全面开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主要包含档案预审和提醒告知2项核心服务。工作人员将提前核验参保人员工作经历、缴费年限等关键档案信息，划分岗位类别，预先确认养老金领取地。同时，社保部门将主动推送提醒信息，告知参保人员社保转移、欠费补缴等相关事项，解读弹性退休政策，指导临退人员提前做好办理准备。该项服务面向全区范围内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含一年）正常参保缴费的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可由单位统一经广西数智人社政务服务大厅线上申报，或到窗口现场办理，还可预约上门审核。灵活就业人员需本人到最后参保地人社窗口办理。
3: 汛期已至，连日来武警广西总队河池支队针对桂西北山区河道水流湍急、险情多发的实际，在辖区复杂水域开展冲锋舟实操驾驶与水上搜救实战化演练，参演官兵快速登舟出击，在湍急水流中开展弯道避障、定点悬停、编队巡航等驾驶技能训练，同步实施水上精准搜救、救生器材抛投、被困人员转移护送等实战科目。下一步，河池支队将常态化开展水域专攻精练，时刻保持备战状态，确保遇有汛情险情能快速响应、高效救援，全力守护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们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现实需要，主动对接地方消防救援力量，开展军地联训，重点锤炼官兵快速响应、专业救援、协同作战能力，补齐了救援技能短板，随时保持待命状态。
6: 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状态、更过硬的

0: 本领，坚守岗位，严阵以待，当好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北海炼化50,000吨级石化码头通过竣工验收，具备投入运营条件。该码头位于铁山湾湾口西岸，是一个50,000吨级液体散货泊位，可肩靠2艘中小型油船或化学品船，年设计通过能力达351万吨。码头投用后，将有效满足西南地区石化产品水路运输需求，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
1: 近日，斯里兰卡 Lifehack Foods 中国首店正式签约落户玉林万花楼文旅综合城，这是玉林赴斯里兰卡招商引进的首个落地项目。该品牌主打健康便捷食品、优质香料、椰子制品，将在玉林投资建设草本香料加工厂，依托本地香料资源合力开拓海外市场，持续深化玉林与斯里兰卡经贸往来。
2: 5月15号，南宁海关举办科普讲解比赛，26名参赛选手围绕智慧海关建设、国门生物安全防护、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技术、人工智能口岸应用、跨境监管科技创新等内容展开讲解，全方位展现南宁海关干部职工扎实的专业素养、良好精神风貌，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国门安全屏障注入科普力量。5月15号，梧州职业学院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在南宁中关村揭牌启用，基地深度整合南宁中关村园区优质产业资源，创新构建校内学习加园区实训加企业实践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 AI 加多专业复合型人才培育体系。目前基地已与30余家企业达成合作，定向培育 AI 训练师、大数据分析师等实用人才。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防身港中雨转大雨，25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乐业大石围天坑阵雨21到26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1到25度。桂林象鼻山阴天23到29度。桂平西山阵雨24到28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2度。黎明花山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4到29度。阳朔玉龙河阴天23到29度。东新金滩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4到29度。平祥有一关阵雨24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阴天22到28度。
1: 下面播送5月1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AI 守护，以虫治虫。
8: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7: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9: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7: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广西梧州，中国南方历史悠久的内河港口城市，地处谷仓吴郡中心。浔江、桂江、西江在这里汇合，华夏多元传统文化在此融合生长。明清时期，原产于梧州的六堡茶以其独有的茶性闻名于世，并从这里出发，

顺着江河出海，远销南洋，形成了一条特别的茶叶出口航路，人称茶船古道。时光荏苒，这条不断丰富演变的古老航道，将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交织成一体，纵贯千年。

0: 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地处两广丘陵地带，南岭余脉。自古以来，六堡镇就是广西名茶六堡茶最核心的产区，六堡茶也因此得名。清康熙36年版《苍梧县志》曾记载，茶产多咸香六堡，味醇隔朽而不变，茶色香味俱佳。时至今日，原产于广西的六堡茶与云南普洱茶、湖南安化黑茶并称为中国三大黑茶。这种经深度发酵而别具风味的传统茶饮，与中国大地各类茶叶品种一起，构建了丰富的中国名茶谱系。六堡茶主产区高山环抱，云雾弥漫，河网密布，神秘的北回归线穿梭而过。这里种植的茶树叶厚而大，味浓且香，温润的气候培植出众多益生菌，配合独特的制作技艺和仓储环境，生产出的六堡茶茶汤泛红，茶味丰富，茶香醇厚，气味甘醇。红浓沉醇，品质独特。不同的制茶过程，不同的仓储条件，不同的存放时间，更让六堡茶呈现出槟榔香、松烟香、花蜜香、沉香和药香等10多种不同香气。陈化了30-50年的六堡茶，汤色、香气和滋味达到巅峰。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工艺，六堡茶制作技艺成为了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之一，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来自六堡镇的茶人陈伯昌，是中国六堡茶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每天清晨，陈伯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烧上开水，焖上一大壶老六堡。出门，他便随身带上这壶茶，开始一天的工作。
1: 1978年高中毕业，就从事这个六堡茶，到我们的关里面一个茶厂里面跟老师傅做茶、种茶，学到了很多制作六堡茶的工艺。采制六堡茶，早上有露水，就晾青，把水分去一下。每个茶叶都像鱼膏一样，啊，乌黑发亮。传统工艺六堡茶的特有的品质。
0: 傍晚回到家，小孙子也会奉上一杯焖好的六堡茶，给辛苦一天的爷爷解渴去乏。
2: 喝凉吗？
3: 啊，喝凉。
2: 靓仔靓仔。
1: 每年每天每时，我们都离不开六堡茶，包括我们的民风民俗、日常生活上都离不开六堡茶。

0: 坛博泰马伦，
1: 红旗凛凛。
2: 千百年来，茶是六堡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平日里的走亲访友、朋友聚会，必然配上一壶甘醇的六堡茶，闲叙家常。遇上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更是离不开这一捧六堡茶香，祝兴祈福，寄托美好夙愿。而六堡镇，这个孕育名茶六堡、至今仍名香绕云的岭南传统茶乡，如今仍是几乎家家种茶、户户品茶、处处茶香。
3: 你抬个绿沙机灵，你看是这样踩，踩的时候是这样，这个手是这样，这样踩，一牙，两个玉子，啊，就这样。
2: 韦杰群自幼在这座茶山长大，18岁开始向老一辈制茶师学艺。40多年间。韦杰群坚持手工制茶，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制茶技艺，成功研制出了自带槟榔香的天然古法六堡茶。作为中国制茶大师，他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六堡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3: 我觉得六堡茶这个历史的技艺不能中断，还要传承给下一代。
4: 对，很烫的，小心。对，茶叶摸着都很烫。这样子滚，往中间抓，往两边白热气让它散发出去，不然它会闷黄的。你再试一下。
2: 韦杰群的女儿石如飞，在母亲的教导下，也成为了六堡茶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除了潜心研究六堡茶的古法制茶技艺，母女俩更将自己耗费心血研究出的独家秘方毫无保留地对外传授，将祖传的古法心得和改良技术编制成规范的操作手册，实施六堡农家茶标准化培训，将古法工艺六堡茶的制作技艺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在韦杰群等六堡茶人看来，茶树全身都是宝，一棵茶树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做成社前茶、明前茶、清明茶、秋茶、霜降老茶婆、冬茶，甚至茶花、茶果和茶梗，也能泡煮出诱人的滋味。采青、晾青、杀青、揉捻、堆闷、干燥，一道道工序让茶叶善变，条索紧洁，色泽乌黑发亮，独有花蜜香，耐泡的六堡茶初具新的生命。陈化是制作六堡茶的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工序，靠着堆闷时形成的微生物种群发酵，去苦涩变甜醇，在冬寒暑热、早云晚雾里，在周几运输、仓储存放中，六堡茶不断陈化和后续转化，这是时间的艺术，伴着茶叶的一生可长达数十年。随着斗转星移，六堡茶味越发丰富，使用范围也在拓宽。在六堡镇，家家户户至今还有存放老茶以备不时之需的传统。老人小孩偶感身体不适，便会用老六堡茶

0: 与其他草药搭配使用，养生去病。
1: 这个就是祛风祛邪的，干嘛好啊？
0: 后发酵的六宝茶，祛湿的功效尤其突出，在两广地区广受欢迎。
2: 老一辈都是拿来，平常小孩退烧啊，或者是我们平常有热气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
0: 在缺医少药的过去，它是普通百姓抵御恶劣环境的甘露。一方茶饮，从诞生之日起，它的基因就与故乡的土壤风貌、风霜水雨深深依存，也与这方土地上人们的精神品质融合共生。它厚重沉稳的特质，也为远行者提供了机体和灵魂的双

0: 李家庄码头距离六堡镇70公里，这是中国西江流域广西境内最后一个内河货运码头。这几天，两个载重各5吨的六堡茶货柜在这里接受通关检查。
1: 哦，就差这一些，那你就搬这一些下来就可以了。
0: 经过检验检疫等一系列手续后，这批茶叶将沿着西江航路出海，运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几百年前，六堡茶也像这样借助水路运往海外。在那个运输技术并不发达的时期，六堡茶制作完成后，茶农们借助人力将茶叶挑运到六堡河边，将其压入箩筐后装上竹排或者尖头船，从古老的河口码头出发，开启了六堡茶的远航。这些茶船有的经施寨、长发进入贵江，有的经吴洞河转思良江再入贵江，到了梧州后沿着西江东行。大部分六堡茶则直接顺着六堡河经东安江汇入鹤江，一路南下，舟楫摇曳110公里后，从广东分开进入西江，沿水路东行至广州、香港或澳门后出海，在茫茫大海中漂泊数千公里，抵达马来西亚一带。于是，一条穿越百年、衔接山海的水上六堡航路逐渐形成，这就是著名的茶船古道。进打锡矿工业博物馆展馆中，一个标注着梧州六堡茶的陶缸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展示着，它来自遥远的中国广西。
2: 啊，这个是我们博物馆里面呢一个小角落呢，是要接收来自于梧州的这个六堡茶。在这个锡矿里面的扮演的一种饮食文化方面的一个文化遗产。
0: 19世纪上半叶，马来半岛西海岸的霹雳州和雪兰莪州陆续发现大量锡矿，掀起了马来西亚锡矿大面积开采的热潮。这座进打锡矿工业博物馆正展示着那一段辉煌的锡矿工业历史。
3: 应该是70年代呢，当时进打的流域是全世界最丰富锡矿产业的其中一个地方。这个进打河流域曾经一度是整个马来西亚最富有的一个省份。70%的这个经济活动呢，都是来自矿业，甚至它的周边的产业链。
0: 怡保市，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首府，位于进打河流域，

0: 曾经被称作世界西都，远眺山城，无数废弃的锡矿湖见证了当时矿产开采之盛。
1: 1860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在这个北京条约里面呢，有一个对后来华工出洋影响非常深的部分，就是允许外国人到中国能去招聘华工出洋。在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同年的12月，英国再跟清政府再签订了限制招聘华工章程12条。到了1866年的时候，就再签订了一个续订章程条约。
0: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招工内容进一步制度化，于是英国人不择手段，大量的招聘两广福建等地的华工，到马来西亚等其殖民地充当廉价劳工，满足其大规模人力开采锡矿的需要。中国也从此开启了新的一段大规模移民浪潮，下南洋。怡宝旧厂街、贤珍别墅、中西合璧，在锡矿开采兴盛年代，这里曾是华人矿主们的俱乐部，现在则被改造成矿产博物馆。馆内反复播放的一段纪实影像，展现了当年锡矿开采的工作环境。炎热潮湿的气候，加上经常头顶烈日，膝盖以下长时间浸泡在水里，中暑、风湿、胀气等疾病不断在华人矿工中蔓延，但微薄的收入让他们求医问药成为奢侈的愿望。
2: 来自于广西的一批矿工，他们的身体啊，好像比较能够耐劳，能够抗这个很炎热的天气，他们也比较少生病，他们就常常喝这个六宝茶啊，大家就开始尝试去喝这个六宝茶，后来演变成为矿场里面叫做救命茶，因为喝了这个茶，你的命可以保住了，因为你就比较少生病。
0: 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霹雳州有300多个锡矿厂，有数万华人在这些矿场里工作。为了招揽更多的华人矿工，矿业公司争相免费提供可以救命的六宝茶。除此之外，大批南洋华人还在西方殖民者经营的种植园中从事繁重的橡胶水果种植工作，对能够祛湿解暑的六宝茶也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于是六宝茶逐渐在东南亚国家备受青睐，成为著名的侨销茶。1940年的广西年鉴记载，1935年从广西出口茶叶达1128.95吨，其中多为六宝茶，而直接经广东口岸出口的六宝茶数量更大。
1: 出洋的这群劳工，他们为什么需要六宝茶？首先，它不仅仅是解决了这些人、这些华工他们在外面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基本的饮茶的习俗需求，更重要的问题，他们用这个方式去表达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同时呢，也用茶的方式去表达着自己的身份。
0: 经过1个多世纪的连续开发，马来西亚锡矿基本开采殆尽，但从明清时期开始，延续超百年的百万华工下南洋的悲壮历史，至今仍深刻影响着马来西亚社会，也让六宝茶与华工一起持续经历了长时间下南洋的历程，风靡东南亚，成为南洋华人日常不可或缺的口粮茶。而这条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因六宝茶下南洋而闻名的茶船古道， 借用了自唐代以来华南地区

0: 具重要的商业路线，不仅横跨了珠江西江经济带，更是衔接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水上通道。在历史上，茶船古道为运输茶叶和传播茶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一样，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成为国际商贸交流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今仍然是连接两广与东南亚地区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鲜活纽带。
1: 我哋澳门啊出口好多茶叶，就已经300多年了。
2: 其實以前就專做啲比較精品少少嘅茶咯，一個貨櫃去馬來西亞。
3: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時候的話，拉這個船有5艘或者6艘，前面有一個大的這個汽船把它拖進來，大木船拖貨進來，再下你的後面的貨倉。
0: 這條以茶為媒，以舟楫为载的万里航路，让中国和东南亚华人文化彼此相拥互鉴。明察六宝如同一位使者，用航行记忆见证了华人的历史命运和奋斗意志，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生活点滴串联与共。槟城，马来西亚重要的港口城市，在老城区，王家杰经营着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晋美茶行。这家茶行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是槟城最大的六宝茶进口商。与晋美茶行相距不远的传统杂货店广德酒业，是王家杰的主要客户之一。
4: 有时候送货啊，有在老街走走啊，都会进来喝茶。
0: 广德行是一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杂货店，经营和管理都保持着最传统的方式。这里的老伙计每日雷打不动的，也是开门就煮上一壶沸水，沏上满满一大壶六宝茶，等待顾客上门。这同样是马来西亚众多传统店铺的习惯，滚水冲沸，开启一天火热的经营。
4: 就是比较有年纪的广东人啊，比较就是主计叫广东人，因为广东人在马来西亚有喝茶的习惯，就是每一家有一壶茶，就是在那边早上喝到晚。
5: 开晒
4: 六宝茶。
0: 王家杰所说的六宝茶，能够经历一整天的闷泡，依然滋味不减，深受马来西亚华人的青睐。如今，在马来西亚的大小茶行、商铺和商场中，六宝茶也是紧俏的商品之一。马来西亚华人众多，中国茶文化在这里生长出独特的面貌。市场上茶叶种类丰富齐全，而作为黑茶代表之一的六宝茶，以其红浓沉醇的特点和特殊的身世背景，成为了当地两广华人华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饮品。

0: 怡宝老街有一家60多年历史的明凤酒家，由祖籍广东清远的黎少钦一家经营。
1: 三百几人坐？

0: 的，教材另外有的。
1: 明凤酒家一直坚持出品传统的中国广式菜肴，每天顾客络绎不绝。更让这里远近闻名的是店里收藏了不少年代久远的六宝茶。
0: 就是我的丈夫朱清河啊，他是一个好茶之人啊，也是因为当年开矿的关系啊，就是来的大部分都是矿场的老板啊，他们多数来啊都是喝我们的桶茶，那时候叫桶茶，桶茶就是我们的六宝茶了。到儿子到孙子啊，他们都会来我们明凤啊喝杯老茶啊，喝杯六宝茶啊，他们都知道我们这里有这个老茶。
2: 我自己泡来喝的，我这个
3: 我就是生茶的，
2: 我们常规来的，我的，因为它有那个。
4: 多几日啊，翻去北京啊，展览呢啲相啦。
0: 哦，
1: 黎少卿的小女儿祝慧瑜，在六宝茶乡中长大。怡宝，这个对她的祖辈来说是异乡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她的故乡。可刻在骨子里对传统的热爱，让她对历史的记忆和祖辈的故事不能忘怀。一面寻找祖辈经历的那段历史的记忆，一面四处传播和推广六宝茶文化。
5: 感谢你把我的窗户给清。
1: 后人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先辈在异乡奋斗的过往，他们不会忘记祖辈曾经经历的命运的重压。延续至今的六宝茶乡，也让后人们切实体会到先人在与大自然抗争时的智慧、顽强和豁达。古道悠悠，情愫所牵。从梧州而广州，经香港、澳门，到槟城、怡宝，一杯六宝，一条航路，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生活点滴串联。大家虽身隔千里，但心相通，习相近，命运与共，和和共生。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氏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